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早安，这里是新疆，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七月的风已经吹进了暑假，全国各地的游客啊，纷纷将避暑的目光锁定在了美丽的新疆。
0: 是的，在新疆天山以北，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地山林苍翠，草原辽阔，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仅达到20度左右。喀纳斯的湖水碧波荡漾，赛里木湖15到25度的清风拂过发梢。天山天池山间的日均气温呢是不超过20度。这里是新疆，一个把夏天过成春天的地方。
1: 对，这个暑假啊，不妨呢把38度的暑期留在身后，把星空、晚风和虫鸣装进行囊。你像这段时间啊，清河县的这个草原篝火电音派对啊，依然是正在进行。滑雪场啊，是变身的星空露营，也是等着您来安营扎寨啊。那拉提、喀拉峻、可可托海正推出了像草原徒步、森林研学等沉浸式体验。从天然空调房到人间仙境，从山野露营到湖畔骑行，新疆的夏天啊，凉爽的刚刚好。
0: 除此之外呢，出行方面啊，也有不少的好消息。全国铁路的暑运目前呢是已经正式启动了，62天，预计会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像新东方快车、天山号等等的品牌列车将会带您舒心畅游南北疆。航空方面呢，南航暑运再将投入呢，也是创下了新高。那么新开加密40余条航线，东航是大幅提升了像伊宁、阿勒泰、博乐等热门目的地的航班频次。阿勒泰往返和睦的安和公路景观专线目前也已经上线了，209公里的路途变身了移动画廊，景区优惠同样也非常的给力。2026年全国中高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在新疆10余家景区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政策。在天山天池景区，对于中高考生呢是推出了专属的免票政策，将会持续到8月31号。
1: 是啊，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去天山南北寻找属于你的20度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遇见最美的风景，也遇见最舒展的自己。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薯菜肴。不用开火，不用油烟，五分钟啊就可以搞定。端上桌，一家人呢都会抢着吃。这道菜呢就是柠檬手撕鸡。
0: 哎，其实啊，这道菜的这个精髓啊，就一个字，凉哈。首先呢，这个鸡胸肉啊，把它煮熟之后呢，把它用手啊撕成丝儿，配上像黄瓜丝儿，还有呢香菜段。灵魂啊，是那一碗酸辣鲜香的料汁，柠檬片，然后小米辣、蒜末、生抽、香醋，一点点糖和香油，之后啊，往这个鸡肉上啊一浇，然后呢，把它抓拌均匀，放到冰箱里啊，冷藏上半小时。那整个过程啊，没有一滴油会溅出来，而且啊，没有一丝热气会从锅里面冒出来。
1: 哎，是的。那么夹上一筷子送进嘴里啊，是鸡丝嫩滑，黄瓜脆爽，柠檬的酸和这个小米辣的这个辣，在舌尖呢会有一个打架的过程。最后呢，被香油的醇香温柔收场，整个人啊，瞬间会从燥热当中解救出来，比喝冰可乐还要过瘾。
0: 对，关键是啊，你知道吗？这道菜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哈。那么像减脂期的朋友啊，也能够敞开了吃。那配面条就变成了凉拌鸡丝面，然后呢，如果说是加馒头的话呢，就是咱们说中式的三明治，哎，空口吃啊，那就是夏日的小幸福了。
1: 所以的听众朋友们，不用开火的柠檬手撕鸡，您学会了吗？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告别汗流浃背的厨房，拥抱清爽开胃的好滋味。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的8:26，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绿兰。
3: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此时此刻呢，行走在路上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您可以将这个早间的打卡的消息传递过来了。那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早间互动的分享。那感谢大家每天的支持和参与哈。
3: 对，
2: 说到参与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一道互动题目，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呢，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咱们新疆呢有这个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那么您知道这反映的是新疆气候的什么特点吗？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哈。A 呢是全年气温啊都非常低。B 昼夜温差大。C 夏季高温多雨。那么 D 选项呢是全年气温啊都非常的高。
3: 好，现在呢是给出了四个选项哈，早穿皮袄，午穿纱哈，围着火炉吃西瓜，那究竟应该是选择哪一个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认为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节目啊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1: 嗨，资讯来了。
3: 7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来自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的消息啊，新疆积极参与国家算力协同先行先试任务，推动建成一批智算中心。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算力规模达到了2.5万匹，将算入于朴树客算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投产运行。
2: 与此同时，昨天来自自治区科技厅的消息显示，新疆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55.5，培育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7家，5G 工厂9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1家，全疆建成5G 基站超过10万个，5G 通达率超过93%，陆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2级节点2个，打造西北地区唯一1家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化平台，新疆成功纳入国家算电协同试点区域，现有建成投用的算力规模超过了2.5万匹。
3: 自治区近日印发《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将于本月30日起施行。办法统一红、橙、黄、蓝4级预警标准，红色预警由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签发，紧急灾情可先发布后补签，要求预警信息覆盖偏远农牧区，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高等级预警可依法采取停课、停工等刚性措施，对发布不利、瞒报、迟报行为将会严肃追责。
2: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工作今天开始投档，计划7月5日将会完成。录取遵循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按平行志愿规则投档。考生总分相同，则会依次比较语文、政治的单科成绩。录取结果拟定7月6日公布，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进行查询。
3: 昨天啊，共计62天的铁路暑运启动，新疆铁路部门啊预计发送旅客呢是一万 1,270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增长1.9%。
2: 昨天，来自阿拉山口海关的消息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电动汽车货值达到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主要涵盖了像吉利、比亚迪、长安等品牌。其中，超90%车辆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出口势头持续强劲。
3: 本周啊，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喀什市启动。那么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自治区4名百姓学习之星及5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
2: 交通出行方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8: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4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3: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独库的通行方面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2点，即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独库开通的第31天啊，早8点至晚上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是达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8.95%，环比增长2.60%，人员流动量4.86万人次，同比下降7.44%，环比增长2.24%。
4: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

0: 9558。
1: 半点气象，
2: 8:3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分别为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2度到21度。塔城多云，37度到21度。伊宁多云，35度到20度。伯乐多云，35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6度。奎屯晴转多云，36度到2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度到25度。昌吉晴，37度到25度。哈密晴，43度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50度到32度。库尔勒晴，40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9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38度到25度。喀什多云，38度到24度。和田多云，38度到24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准东茫茫戈壁的露天矿区机电检修现场，机电信息部主任李永强常年奔波于胶带运输廊道、大型采掘设备之间，对讲机、故障记录本、检修工具从不离手。监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机电运行数据是他每天紧盯的重点。扎根矿山15载，李永强始终坚守机电运为一线，以设备稳保生产、技改创新、降损耗为初心，啃下了无数老旧设备的技改难题，成为了矿区职工心中能扛事、善攻坚的机电劳模标杆。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戈壁煤海党员、机电工匠李永强攻坚克难、实干保产的奋斗故事。较真钻研、精益求精是李永强刻在日常的工作习惯，随身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类设备的故障诱因、检修流程、技改试验的数据，每一处设备异常、参数偏差，他都会逐条地标注闭环。白天他往返采厂、胶带车间排查设备隐患，现场拆解检修、调试零部件，深夜他驻守调度室复盘全天的设备运行工况，反复测算优化改造方案。机电班组的工友们都说，只要李主任到场啊，再棘手的设备毛病都可以清理思路，我们检修啊心里有底。机电设备是矿山生产的骨架，一丝故障都不能放任，这是李永强常挂在嘴边的工作准则。针对矿区液力耦合器频繁漏液、停机检修耗时久的生产堵点，他扎根现场连续蹲守数十天，对比了上百组的运行数据，大胆提出永磁耦合器替换改造方案。改造后设备故障率大幅下降，每年节约检修损耗、停机损耗成本上百万元。准东戈壁常年大风、极端低温、沙尘侵袭，露天机电设备极易磨损冻损。李永强搭建起适配戈壁矿区的机电应急处理体系，结合历年气象数据梳理大风、寒潮设备的防护清单，沙尘预警来临前提前加固胶带廊道、遮盖精密仪器， 暴雪降温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带队奔赴现场，加热解冻传动部件，检修运输设备，清理廊道机兵，全程跟班抢修，不搞特殊。交代机操作司机说道，不管凌晨几点设备出故障啊，一个电话李主任马上就会赶到现场指挥抢修，有他统筹，恶劣天气也不会耽误援煤的保工。从普通检修的技术员成长为矿山机电技术的领头人，李永强扎根露天煤矿机电一线，以持续技改创新、24小时待命抢修、细致入微的设备管护，保障矿区能源稳定保工。作为新时代矿山党员劳模，他用实打实的技改成果、日夜坚守的实干担当，带动一线职工钻研技术、严守安全，为边疆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攻坚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3: 早上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您还记得吗？今天我们想问到大家，咱们新疆啊，有这个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那么您知道这句话它是反映了新疆气候的什么特点吗？A. 全年气温都很低， B. 昼夜温差大。 C 选项呢是夏季高温多雨，那么 B 选项呢是全年的气温啊都非常的高。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看到了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将自己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而且今天这道题的这个正确率非常高啊。
3: 对，是今天的，看来很多朋友在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掌握的还是比较全哈，是吧？经常咱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通过互动可以做很多的了解。那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互动啊，很多朋友也在想去了解一下道路上的通行状况。其实今天早间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呢，进入这个暑期之后啊，路上的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需要来留意一下。有几条道路呢，这个通行的速度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首先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仓房沟路和珠江路交汇的路口哈，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仓房沟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这一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么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稍微的要留意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呢，目前来说流量都比较正常，需要稍微注意的就是河南快速路，那基本上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你像河南路桥下是有车辆排队。另外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北外环哈，那么北环线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苏州路桥面上现在基本上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进入到芝山隧道的这个路口，车辆的通行速度呢会稍显缓慢，其他路段全线都是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路上的交通压力在这个时候并不是特别大，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加慢行，平安出行。
2: 是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为各位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会以这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高温呢会来到38度，低温呢会控制在25度左右。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啊是来到了26度左右。这两天呢，这个高温会比较高，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生活当中呢要注意这个用火安全，一些车上的易燃易爆的物品，我们要随时的给它去整理掉哈，不要放在车上，要不然呢会有这样一个危险的过程。
3: 对，那另外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基本上到了周天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啊开始有所这个回落了啊。
2: 是的，到了预计呢，到了下周周一或者周二呢，将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3: 是是是，你快点来啊！
2: 我们都在等着你呢。
3: 好，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3: 2026年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通道于昨天正式开启，报名截止时间呢为8月10号的24点，有意应征的女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报名。
2: 乌鲁木齐市征兵部门提醒，报名信息需真实有效，应征青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在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来进行应征。
3: 可以说啊，连日的高温啊也是催热了乌鲁木齐的清凉经济哈。乌鲁木齐冷饮雪糕进入到了销售旺季哈，平均产品和特色冰品受欢迎，线上配送同样火爆。与此同时啊，像防晒口罩、便携风扇等防晒降温用品销量持续走高，清凉湿巾成为了新进爆款，空调、风扇等家电热销，叠加各类补贴优惠，最高可以达到50%。那么游泳馆内、室内运动场所啊，也成为了市民避暑热门选择。从吃冰到防晒，从家电到运动，多元化夏日消费为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2: 日前，乌鲁木齐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交管支队三方是签署了联情联动工作机制的协议，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执法互助、成果共享的协作机制。三方将会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黑车拉客、甩团甩客等旅游乱象，并依托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动态对比。旅行社及运输企业代表表示，将会严格落实报备制度，主动接受核验，把合规经营转化为游客口碑。这一做法标志着首府文旅执法跨部门协作迈出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一步。
3: 那么7月1号开始啊，乌鲁木齐4101路公交车啊是正式升级为了红石榴天山同心线民族团结特色品牌线路，票价2元，线路啊全长17.4公里，设30个站点，连接了像居民区、学校、商圈、水墨沟公园及北郊客运站。车厢打造民族团结主题宣传阵地，配备便民药箱、爱心伞等暖心物品。下一步啊，将着力打造流动思政课堂，讲好沿线民族团结故事，让公交窗口成为传递城市温度、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平台。
2: 昨天，2026年民航暑运全面启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迎来了首轮的客流高峰。6月26号，机场的单日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0.4万人次，起降661架次，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
3: 那据了解啊，暑运期间啊，机场联合各大航司加码运力投放，南航运营乌鲁木齐始发航线呢是120条，日均318班次，东航、乌鲁木齐航空、天津航空等也是新开加密多条国内外航线，并增加宽体机直飞比例。那江内方面啊，像伊宁、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进一步加密，伊犁花海、阿勒泰草原等优质文旅资源实现了空中高效衔接。
2: 那么在服务方面，机场呢是开展了像航站楼、停车楼服务专项提升行动，为老弱病残运旅客提供一站式的帮扶，动态调配地面的交通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的出行。
3: 连日的高温啊，乌鲁木齐市各社区同步开展了夏日送清凉活动，将矿泉水、绿豆汤、西瓜等消暑物资送到了工地、景区、环卫驿站等一线岗位。
2: 那么在乌鲁木齐米东区环球美食国际城项目工地，社区的工作人员为工人送去了清凉。在天山区健康路社区、水墨沟区绿洲社区、经开区浦东街社区等地，也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等的户外劳动者送上了解暑的物资。社区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劳逸结合，部分项目呢已经采取了错峰施工，保障安全。
3: 社区服务站常备像凉毛巾、饮用水，方便大家歇脚休息。收到清凉的劳动者啊，是纷纷表示心里凉快多了，也更爱这座城市了。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了新疆有早穿平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那么这句话呢，它到底是反映了新疆气候的什么特点呢？ A 全年气温都很低， B 昼夜温差大， C 选项呢是夏季高温多雨， D 选项是全年气温啊都很高。那么今天呢，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B 选项，这个昼夜温差大。这句话呢是形象的描述了新疆昼夜很大的这个气候的特征哈。新疆呢是气候干燥，那么地面散热比较迅速，夏季昼夜的温差是可以达到十度左右，早晨气温呢比较低，需要呢大家呢有这个穿上一个薄一点的防晒服。到了中午呢气温会比较高，我们只需要穿上一件 T 恤就可以了。一天之内啊，我们可能会经历这个温差十度左右的变化。
1: 是，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其实今天呢，确实很多朋友的这个答案回答的是非常正确的啊，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那今天早间呢，我们看一下啊，小千应该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个朋友，所以说呢，为您送上了我们的奖品。
0: 是，我们要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么回执的内容呢，已经传递到了您的手机上，可以留意查收。
1: 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0: 近日，第二届汉墨铸魂清风杨莲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在新疆文联大厦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100件精品书法作品，均采用新疆非遗桑皮纸扇面形制创作。
1: 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30号晚上，2026年出发吧新疆文旅创作者之夜在阿克陶县启动。沅江省市文旅部门代表、国内主流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合作品牌商等120多名嘉宾齐聚这里，沉浸式体验阿克陶的壮美风光与人文温度，为宣传南疆文旅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0: 6月25号至30号，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位于库尔勒市的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获热开赛。2024年组建的新疆首支盲人足球代表，盲人足球代表队代表新疆出征了本次赛事，凭借着顽强的斗志，最终取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这也是建队以来的最好竞赛成绩。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比赛赛程公布。那么本周末啊，南区分别是和田对阵喀什、阿克苏对阵巴州、吐鲁番对阵哈密；那么北区啊，则分别是博州对阵阿勒泰、科勒马伊对阵塔城、伊犁对阵乌鲁木齐。
0: 北京时间的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英格兰呢是2-1逆转刚果金。北京时间的2号8点，东道主北京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同名身份晋级，波黑队呢是作为 B 组的第3名惊险出现。
1: 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直播。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7。

0: 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听众咨询说自己的孩子呢即将毕业，需要转移团组织的关系，想要咨询转移团组织的流程以及联系单位，详细情况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2号，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电波会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守候在这儿，和您真诚一路相伴，用心沟通。只要您遇到了生活里的疑难小事儿，或者是日常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的时候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咨询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开篇，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和此刻的道路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6度，在这个时间开始呢，已经逐渐进入了光照加强，而我们体感的温度呢也越来越热，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备一些水。今天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补水的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此刻进入早高峰阶段，西外环和南外环现在通行基本适中，但是东外环的北向南方向在7-3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出现车流增大积压的情况。另外北外环的东西双向由东向西的位置呢，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有车辆的大量积压和排队。另外西外环的西向东在九家湾的这个位置，靠近乌鲁木齐高铁站的位置呢，有车流量的积压。河滩快速路在河北路桥下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车流量逐渐在增大当中，所以这几条快速路大家适合选择自己的提前规划出行计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具体的道路，现在最堵的是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5.3，时速呢是7.2公里。可以说这条路现在特别的堵啊，严重拥堵的情况下建议大家绕行其他的一些路线。那么另外现在开始车流量增加的呢，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拥堵延时指数是 2.2， 时速呢是 23.2 公里，但是也逐渐有车流的积压，所以建议大家也要注意这条路。接下来是苏州东街的辅路，这是一个老堵点了，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虽然只有 1.5， 但是时速呢现在已经到了 27.5 公里，基本上在25公里左右，所以这条路大家随时需要注意它的道路通行变化。车流增大的情况下，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提前出门才是王道。稍后在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回复听众的微信咨询问题。微信听众徐女士咨询说，孩子呢马上就要毕业了，需要转移团组织关系，想咨询一下转移团组织关系的流程和联系的单位。乌鲁木齐市团市委回复说，经过落实呢，这个徐女士的孩子已经落实了工作单位，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222团，可以把团关系呢转移到当地就可以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给徐女士回复到这儿。如果说您在办理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关注您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衣食住行当中，包括您的健康保健，您的医疗，您的在教育方面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林芳就跟大家聊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咱们的应届大学生的这个毕业季，那么在毕业季之后，有些大学生呢选择自主择业，有些大学生呢选择创业等等，这些方面那我们作为现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我们可以帮助您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除此之外，到九月份之后呢，中小学开学了，那么一些像之前有听众咨询的入学的这个时间、入学的条件、报名材料的提供等等这些问题，大家呢也都可以和我们具体的来交流和互动。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身边事儿，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及时来联系我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以下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和大家来关注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和大家更多的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咨询信息。今天呢是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也是自治区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具体大赛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来自自治区人力来自我们这个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的乌日格亚，来了解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关注。乌日格亚，早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乌日格亚。
0: 好，感谢今天乌日格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在这儿想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是在什么时间举行，在什么地点，都有具体的哪些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们这次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专项赛呢，是我区连续第四届举办的退役军人的专项赛事，也是首次纳入了我们全区人社体系创业大赛统筹举办。那我们退役军人的专项决赛呢，将于7月2号到3号在乌鲁木齐市土哈石油大厦举办。那一共有48个优质军创项目呢，参加了今天的决赛。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通过新疆退役军人的这个视频号全程直播，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收看赛事。
0: 那咱们这次大赛的参赛选手都来自哪里，这个情况您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3: 好，我们本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呢，是从4月开始启动，各地州市呢经过这个严格的审核、初赛层层选拔推荐，最终呢 选拔出了这个13个地州市的48个优质军创企业项目，入围了我们今天的决赛。
0: 既然是创业创新大赛，那么咱们在这个比赛当中肯定是有很多赛道的，在这个赛道设置方面都有哪些特色？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
3: 好的，在赛道设置上呢，我们本届大赛呢是贴合我们新疆的实际，然后紧密的围绕了这个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这个重点的方向来进行一个布局，分别设置了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四大赛道，也是覆盖的领域非常的广泛，产业导向呢也很鲜明。
0: 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创业创新大赛已经举办了4届了，那举办这个大赛咱们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在今天这个节目接受我们采访的最后，给我们听众朋友总结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们连续举办这个创业创新大赛呢，主要是来以赛促创，来激发我们广大退役军人的创业热情，营造这个退役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浓厚氛围，同时呢，也是以赛选树来挖掘培育优质的军创企业项目和创业的典型，来发挥一个示范引领和这个辐射带动的作用，同时呢，也是以赛赋能，推动我们的政策资本、人才等资源呢，向我们的军创企业领域呢，可以加速的集聚，为我们军创企业成长壮大呢，提供更多的支撑。
0: 这一次大赛的项目的特色有哪些特色呢？
3: 说到本次大赛的项目特色呢，它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军创底色非常的浓厚。这次我们参赛的要求的企业核心创始人呢，都是退役军人，也是将我们这个军人的优良作风深度的融入了我们企业的运营，把这个团队执行力强、作风过硬的特色呢，充分展现。
0: 咱们这次的大赛呢，不仅仅是带领了、引领了不同的赛道，而且咱们企业的这个代表色也非常明显，而且对于这个企业的引领作用也是非常关键、非常大的啊。好，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乌日格亚，针对这次大赛的情况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您，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3: 谢谢，谢谢主持人，再见。
0: 介绍了这次大赛的情况之后呢，我们还有哪些身边事儿、身边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关注节目，通过微信平台说出您想了解的事儿、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有问题的事儿、您有疑难的事儿、您需要帮忙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0: 双分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施工改造的身边信息。道路通行的问题，根据西后街街道的施工需求，从今天上午，也就是7月2号上午的11点开始呢，对西后街从东风路路口、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到青年路的辅道，路段呢要占用一个机动车车道，搭建围挡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对施工路段和周边道路进行交通限流和分流。那具体如何通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的潘喜良警官。潘警官早晨好。
2: 早晨好，主持人。
1: 早晨好，潘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您就详细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这个西后街街道施工之后，我们对这条道路的限流和分流具体的规定好吗？
2: 嗯，好的。那个西后街从今天的11点，然后因为道路提升改造和这个电力管廊的施工，需要占用一侧车道进行施工。具体是从这个西后街转转桥到这个青年路，然后占完车道之后，只允许单向通行，只允许这个南向北通行，北向南是禁止通行的。
1: 嗯，
2: 所以途经这个此道路的车辆需要那个提前规划好出行需要，也可以通北向南的这个通行需要可以，绕行建国路、东环路。
1: 好的。那其他还有在通行当中的哪些注意事项吗？您需要提示吗？
2: 因为这个施工，所以这个途经此道路的这个车辆，需要减速慢行。这个沿线的这个居民小区是保持。出口是正常的，所以有车辆有进出，所以途经的时候要观察这个车辆的这个安全。
1: 对，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个别行人横穿马路的问题，所以在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围挡施工，大家通行呢就要借道或者是绕道，但是呢同时还要注意行人的安全啊。好，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的潘喜良警官针对以上的情况给大家传递的讯息，谢谢潘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再见。
1: 大家如果是刚才收听啊，没有特别听清楚，尤其是不在这个周边的一些朋友出行的时候呢，恰好走到这个路段了，那到底该怎么通行呢？没关系，您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会把具体通行的这个绕行呀，或者是这个道路限流分流的具体情况用文字的方式回发给您，在短信，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关注。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您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则服务信息。现在呢，2026年的普通高等教育考试，也就是高考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录取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那从这个录取工作中呢，7月2号开始投档计划，计划7月5号完成。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依据今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的考生报考人数、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等，确定各院校各专业的最低投档的这个分数线。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那么这次教育专升本的录取工作是3天的时间，这3天时间录取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参加了这次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的这个考试之后呢，现在抓紧时间，今天就要开始了，

那么今天就开始规划自己填报志愿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这次录取呢是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按照平行志愿规划投档录取。投档录取考生总成绩一样的时候，按照单科顺序和分数排序。单科成绩的排列顺序是语文、政治。录取结果呢将在7月6号通过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公布，具体的时间呢官方网站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为准。考生登录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之后，可以点击官方网站首页，下面有一个公众服务大厅，这个里面呢有录取查询这个项目，您可以点进去具体的了解。进入到新疆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录取查询系统，用本人的身份证号和登录密码查询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啊，提醒我们参加今年的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的考试的这些考生，今天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根据刚才的要求，大家登录相关的系统来进行操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其实呢暑运也随着天气炎热已经开始了。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呢从昨天7月1号开始启动了。铁路暑期运输是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一共是62天的时间。新疆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平台和客流市场分析，今年暑期呢客流比较多，呈现出大客流，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江内跨省流向两旺，还有乘车距离比较长，旅客结伴出行的比较多，这些规律呢大家去选择自己的出行计划。预计的客流将从6月末到7月15号之间，大中小学暑期放假返家探亲旅游客流量会叠加，形成暑期的第一客流高峰。从8月15号开始到9月初呢，旅客流就和这个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和陪同亲属等等客流高度重叠，形成了暑期的第二客流高峰。特别是到了8月下旬和9月初，返校学生乘车需求比较旺盛，所以呢，新疆铁路部门将加大旅游专列的开行力度。暑运期间呢，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其中品牌旅游专列新东方快车4列、天山号3列，全力满足国内外的游客出行需求。专列行程呢同步配备民俗体验、亲子游、避暑康养这些多元化的主题内容，随车配备服务人员，全程做好游客出行保障。新疆铁路部门在这儿也提醒广大旅客啊，具体加开列车的开行信息，大家要以12306网站，包括您手机客户端，您下12306的 APP 和各车站的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呢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补售、购票的情况，灵活动态安排运力投放，并且根据天气变化实时调整列车开行，确保旅客出行安全。希望大家有出行需求的这些旅客随时留意车站的公告，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及时的传递这些讯息。大家查询详细讯息的时候呢，一个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开行信息，另外一个还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给我们，我们帮助大家具体查询。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这些及时的服务信息告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有问题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关注您所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一位微信听友的问题啊，他说他家住在米东区的一个小高层，楼梯间呢没有任何供暖设施，但为什么还要按照产证的面积全额收取暖气费呢？这个产证面积呢，大家一般都知道，它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建筑面积啊。那比如说我们的墙面、地面、我们的屋顶，包括公共区域。在这儿呢，我们根据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咨询了咱们乌鲁木齐供热管理部门。根据供热管理部门的回复说，根据乌鲁木齐

相关供热收费政策。有些小区呢，不是说每一层都有供暖设施，都有暖气管道，有的呢是在一楼和顶楼设置了循环式的，就是咱们说这个串联式的供暖的管道。其实呢，咱们是有这个供暖设施给公共区域去供暖的，所以收费呢都是按照产生的建筑面积收费的，不单独核减这个供摊面积。这个问题啊，我们给这位听友回复到这儿。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在稍后的半点之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联系。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问话旅游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6度。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您有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变化。半个小时过去之后呢，我们现在各条道路都逐渐在排队，有些道路进入了严重拥堵的状态。我们先来看温泉路高架，拥堵延时指数是4.0，时速呢是17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6，时速呢是14.8公里。仓房沟北路现在的拥堵稍有缓解，比刚才9点的时速呢稍稍快了一点，拥堵延时指数是3.5，时速是10.8公里。那具体的道路规划，或者您走在哪条路上，您需要关注的道路状况，您需要知道的通行讯息，或者是您在走这个各条道路的当中呢，现在道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您也都可以来发送微信给我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

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支持播出。同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只要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聚焦里子工程补齐民生短板。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2026年城市更新新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加速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已经有59个老旧小区正在改造项目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城建办工作人员王博。王博，早晨好。
4: 哎，早上好，主持人。
3: 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把这一次咱们2026年，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改造这个老旧小区的工作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高新区新市区正在深入实施城市更新3年行动。我区谋划了2025年到2027年城市更新项目，一共有3个。涉及到我们辖区208个小区，53438户，603.8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7.6亿。按照国家统一的政策分类，这次的改造项目分为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我们坚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先保障安全和刚需，然后再提升居住品质，最后我们完善公共服务。宗旨在于系统性的破解老旧小区设施老、环境差、配套缺的难题。
3: 咱们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道路的硬化呀、管线的这个更换呀等等，这些也是在这一次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当中，是不是？
4: 哎，对的对的，我们的改造内容主要集中在一个庭院改造，分为地下和地面的附属设施。地下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给排水和供暖管线的更新。然后地面附属设施包含什么绿化呀、透水砖铺装、路面硬化，还有修复、安装路灯、健身器材等等等等。
3: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城建办的王博。针对这一次的老旧小区改造，现在已经有59个老旧小区在改造项目当中的提升计划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王博，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3: 近年来呢，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各区县以及各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提升工程呢，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每年到夏天的这个季节，咱们可以看到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就铺开了，从最早的道路管线的优化、道路的硬化，包括我们室内的一些公共设施的维护更新，包括呢今后在这个小区当中，比如说绿化的这个添置，包括我们道路的一些设施，还有呢咱们有些小区还增设了运动器械、健身设施、健身区域等等，这些就是刚才王博提到的这些问题。从我们基础的生活安全，比如说还涉及到水电暖气的管线改造，老管线需要换了，那新的上岗以后会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同时呢，会对咱们的庭院设计、对咱们的庭院绿化、对咱们的进一步生活幸福的追求打下一个坚实良好的基础。也非常感谢咱们各个区县为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做出贡献、做出努力的这些工作人员们，谢谢大家。节目进行 行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则清凉的好消息。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方盛夏极致风光。这一次的这个游览呢，是7月10号出发，有5天的自驾游，还有6天的豪华大巴游都可以报名。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您这个觉得自驾有点辛苦，或者是呢您这个自驾不太方便的朋友啊，可以报名这个6天的豪华大巴。如果想体验这个公路的通行欣赏沿途的美好风光，大家可以选择5天的自驾。报名的方式呢，一个是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0991-2561-929 0991-2561-929，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报名。现在您就可以回复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您会收到一个回发的二维码，您点住这个二维码，长按识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进群关注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啊，来走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行列当中。一个是通过微信平台添加手机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来报名。在手机当中呢，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发送自驾游到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些这个平时生活中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当前呢，最常见的一些电信诈骗的手段主要有哪些？冒充网购的客服退款诈骗该怎么样去分辨？AI 换脸冒充亲友借钱，我们该怎么核实身份？包括出租、出借银行卡会有哪些结果？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反电信诈骗的时候教大家识别的一些关键性的技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电信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崔云倩，给听众朋友带来相关的内容。崔警官，早晨好。
5: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崔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现在这个现阶段咱们最常见的一些电信诈骗手段主要有哪些，在这儿您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现阶段高发的十大电诈类型呢，覆盖了85%以上的诈骗案件，像刷单返利，然后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退款的诈骗，贷款及征信修复类的诈骗，还有杀猪盘，就是咱们所说的网络婚恋交友类的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游戏账号装备虚假交易类的诈骗，冒充领导熟人诈骗，机票酒店退改签类的诈骗，还有虚假购物票务服务诈骗。其中刷单返利类的发案数量是最高的，虚假投资类理财类涉案资金是咱们老百姓损失最大的。
3: 那么在这个刷单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量确实是最大的，那么通过刷单是不是有这样的诈骗方式？首先，他在某某网站上或者是一些微信的这个交流平台上先钓鱼，就是告诉你，如果你帮我刷单，我会给你返巨额的这个利润，包括给你的佣金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之后可能刚

0: 开始的时候，这刷单的人呢确实会得到一些回报，其实这个鱼饵就已经撒下来了。那么到后期你发现你上当受骗的时候，追悔莫及，在这个时候才会知道，哦，这其实不是给我一个挣钱的机会，而是给我一个骗我钱的机会，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吗？
1: 嗯，是的，像刷单这一类的诈骗呢，是通过让你在网上可能是购物，然后给你返现，然后让你再退货嘛，或者是你给别人点赞刷好评这类的方式，一定是先有这样子的广告引导你，诱导你去下载陌生的软件，或者是点击那种陌生的链接进他们的平台去操作。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会在群里面引导你进群以后，会有人在里面刷好评或者刷他盈利的这种截图，教你去参与。刚开始呢可能会给你一些蝇头小利，让你获得到一些钱，后来你要是再投入更多的钱，让你做连单任务，做巨额任务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消失不见，而且你的钱也会取不出来。所以大家不要随便参与，刷单本来就是违法行为。
0: 对
1: 啊，咱们青少年朋友，还有就是在家中这个照顾孩子的宝妈，特别容易遇到这类的消息，咱们也一定不要去参与就可以。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崔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您在介绍当中呢提到这个冒充网购的退款，这一点确实是比较难甄别的，因为咱们现在网购的群体比较庞大，而每个人网购的频率也比较高，那么他冒充网购客服退款诈骗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分辨，因为咱们平时网购了之后有可能会接到这样真的客服说因为货的原因或者是没货的原因等等这些问题要退款了，但是他去冒充网购客服退款诈骗的这个招数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招数，在接下来的时间崔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像这个618刚过，大家可能都在着急要收快递，这时候可能会有诈骗分子从非法渠道购买了你的这个购物信息，给你打电话说你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你退款或者赔款，还有可能会冒充快递物流客服说你的东西可能在运输路途中有损毁，要给你退款赔款，让你点击然后进入一个他们的陌生的链接，或者是让你下载他们的这个退款平台，填写你自己的信息进行一个退款。咱们这种时候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主动的去联系你购买的官方客服去核实，也要提醒大家，正规的平台官方客服绝对不会主动通过私人电话、微信、QQ 主动联系你办理退款赔款，更不会主动添加您的私人账号。还有凡是以订单异常、商品质量赔付、误开通会员扣费为由诱导你点开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或者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的，全部都是诈骗。咱们退款只会原路返还至原支付账户，不存在激活流水、验资转账、缴纳保证金这类的操作，任何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的客服都是骗子。最后呢，咱们核验的方式是要及时的挂断这类的陌生来电，自行打开购物的咱们这个官方网站内置的官方客服，核实订单真伪，绝不要顺着对方的指引去操作。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现在我在视频上啊曾经多次的刷到，就是有一个人他会在公共场合，比如说在餐厅或者是在路边，随意找到一个目标人群，到人家跟前呢给对方说，哎呀，我今天没有戴眼镜，我现在要用手机给我家里人转钱，我现在根本看不到，这样好不好，麻烦您给我帮个忙救救急，您看一下我手机上这个银行卡号，您把它全部给我读出来之后呢，我会感谢您，我会给你给钱之类的啊，诸如此类的一些感谢的话。那么在这个视频的最后，视频博主呢就会提醒大家，这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就是 AI 换脸的方式，它会把你读这些数字的声音模拟声音在这个录制下来之后，因为您

0: 不是对着屏幕的，这个脸部的特征信息也等于是录在了这个手机当中，那么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冒充亲友借钱。那么在这我们想咨询一下崔警官，这种方式是不是现在所说的 AI 换脸冒充亲友借钱的方式？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怎么去核实这个是不是亲友借钱的身份呢？这个问题给大家普及一下好吗？
1: 好的。像这种在路上遇见的陌生人去搜集您的这个语音信息还有人脸识别的信息，都不要随便的去相信。像现在这种 AI 冒充亲友换脸然后跟您借钱比较多了嘛，像以前咱们可能都是接到电话，有人突然说他是谁谁谁，问你是不是谁谁谁，让你给他账户上转账，然后还显得特别着急，这种情况都有。所以咱们只要涉及到汇款转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辨别去核实清楚。即使你接到朋友的电话、视频、语音，都不要就是着急的去进行转账。咱们之前确实有这样的案件发生，在乌鲁木齐会有老年人他接到孙子的电话，会说啊爷爷奶奶，我可能有什么事儿需要就是。我在路上可能开车把人撞了，我现在需要一点钱，然后去处理这些事儿。你现在赶紧去给我取多少多少钱的现金，然后交到哪个桥洞或者是哪个路口，找一个戴鸭舌帽的人把钱给他，是他是什么哪个派出所的民警啊，他或者他是我的朋友。咱们真的有老人急急忙忙就去银行取了现金拿去交给这个陌生人，最后钱交到谁的手上他们也不清楚。所以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也要给家里人讲清楚，不要随便的去取现金交到别人手上。以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都是通过线上给账号上面转钱，现在他都可能会有他们在网络上去散布这样子的消息，比如说去哪里帮人取现金然后挣多少钱这种兼职。所以大家也不要通过这种现金的交易的方式去给别人钱。还有咱们老人接到电话的时候可能非常着急，他都没有办法核实对方是不是他的孙子。只要涉及到这个汇款转账的要核实清楚。咱们如果遇到视频通话的，就可以要求对方完成随机的动作，比如说转头、侧身，还有遮挡面部、眨眼。这种 AI 合成的画面是没有办法流畅完成动态的这种变化的。还有你可以询问对方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这种专属的网事呀、昵称呀，或者很多细节的话术。千万不要就是那种通用的话术，就是别人怎么问你怎么答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挂断视频的直接挂断，就类似这种借钱的视频，手动回拨咱们对方联系人的常用的号码进行确认，不要使用对方提供给你的虚拟号码进行回拨。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只要涉及到借钱转账索要验证码，无论视频语音多么逼真多么着急，未完成多重核实绝对不要去操作。
0: 对，其实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刚才崔警官提到的啊，你先把他打过来的这个视频先挂掉，然后您给您的亲人、给您的孙子、给您的子女打个电话问问，哎，你刚是不是给我打视频了？你是不是要什么什么钱？怎么怎么了？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去核实。刚才崔警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确实很容易因为对现代科技的有些了解知识的欠缺啊，去上当受骗。那么在今天最后一点咱们连线的时间当中呢，我想请崔警官给大家说一说老年人现在最容易遭遇的哪些诈骗的方式，还有哪些打着养老旗号的诈骗方式，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主要是这个养老投资理财类的骗局比较多发。诈骗分子呢会以高额的利息、养老的床位增值或者养老旅居项目收藏品保值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大额投入资金。后期呢他就会说资金链断了，然后就卷款跑路，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咱们老年人现在手里有闲钱的，千万不要在网络上被陌生人去诱导你进行理财投资啊。还有就是让你这个什么带着你有群聊，然后里面有导师每天带着你看

0: 股市看大盘教你去理财投资的一定是诈骗，还有就是身份冒充类的骗局，什么冒充社保卡，就是社保、医保、民政、公检法的工作人员，谎称咱们老年人的医保卡冻结，还有补贴申领、账户涉案、诱导老年人转账验资，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说子女在外，然后突然编造了有这种突发事故紧急的要去借钱的这类的情况，咱们也不要随便相信，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 这类形式办理任何案件，咱们遇到了什么社保卡类的这种信息，也要及时的拨打官方的客服电话去确认。如果您接到了这个公安局的电话，咱们也及时的去找社区民警，找咱们就近警务站的民警去核实清楚。还有就是这种以房养老抵押的诈骗，还有代办补缴社保类的诈骗，上门给咱们充值储蓄返利类的骗局，咱们都要提高警惕。老年人在家呢，咱们就是我们学到的诈骗知，就是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也要及时的给咱们老年人去普及一下，谨防他们被骗。
1: 嗯，好的。其实呢，很多这个提醒啊，反诈的这个骗局的识别还有很多，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不能说更多了，但是我们想邀约一下崔云倩警官啊，在您下次有时间的时候，请您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些其他的这个防骗的常识好吗？
0: 好的，
1: 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针对这个防骗的问题给大家支招，辛苦崔警官了，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在平时呢，其实大家如果说一不小心啊，就有可能会上当受骗。其实主持人林芳曾经有一次也差一点上当受骗，是因为呢，在十年前，有一个电话突然有一天早晨打到了我的这个电话上，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哎，你知不知道我是那个谁谁谁？我当时因为他的声音特别像我一个好朋友，我就脱口而出说出了他的名字，而且我这个朋友呢还是在这个其他省份的。当时他就装作特别高兴的样子，他告诉我说，嗯，是我现在开车往这个乌鲁木齐走，但是在这儿我遇到了车祸啊，紧急住院了，对方需要救治了，我现在钱不够，你能不能给我打3000块钱？我当时的确差一点相信了，但是他在说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转念一想，如果真的是有这样救治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没有交警联系我，或者是其他这个相关人员啊，比如说医院的人员联系我？我当时反映了一下，我就告诉这个人，我说那这样吧，你既然呢现在你也特别慌，也特别着急，那我现在报警之后呢，我也往你那儿赶，然后警察和我一块到的时候，咱们再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说到这儿的时候，对方把电话挂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个诈骗，无缝不入呀，这些问题大家真的要注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重要的听众朋友就咨询到的啊，关于这个医保咱们这一次今年推出的福康保的保障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燕京，针对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呢，简要的做一个解答。燕初，早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早晨好，燕初。这个问题呢是这样，这位听众呢，他在年初的时候投保了福康保，现在出险之后，就是在这个住院之后呢，他需要赔付，他就想咨询一下，他这个赔付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住院之后在什么样的标准条件下才可以进入这个申请理赔的程序。这个问题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当中，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等于是这样的，他如果是住院了，他首先是参加了自区的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医保报销，然后他的起付线就是他的自付费额是在8000以上的时候，那个福康保的那个理赔他就进行启动。
1: 哦，
2: 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而且他在那个8000到20000 是报销20%。

0: 足，2万到4万是50%，4万到10万是70%，10万以上是90%。但这里有一个区分的既往症人群，如果是既往症人群的话，那么它的报销就是20%。
1: 啊、哦，是这样的。好的，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燕京副处长的针对这个问题啊，对这位听众进行的解答。谢谢您，燕处长。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辛苦了，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只能到这儿结束了。大家还有问题可以通过线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希望大家心情好。
2: 希望大家防暑降温啊。连续的这个高温天气呢，也希望大家在白天，特别是户外工作的，像的哥的姐啊，还有咱们这个很多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以及啊很多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适当的休息和防暑降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这样吧，一下刷新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多天的天气情况。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5到36度，明天是晴啊。今天也是晴，明天也是晴，明天是26度到39度，后天啊将会有一些降温，些许凉快一些啊。后天是多云，23度到33度。
1: 这听着我还挺兴奋的呢，后天可以凉快一点。
2: 降了一点点，你是不是就感觉挺兴奋？
1: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
2: 我发现你真的特别怕热，
1: 特别怕热，真的特别怕热。最近这几天确实辗转反侧啊，
2: 是
1: 吧？太热了，没睡好。大家呢？大家睡得怎么样？
2: 睡不好，跟着我们去阿勒泰去睡吧。
1: 走吧，我现在真的特别想到科科托海去睡一觉，
2: 避暑是吧？
1: 你知道这个科科托海，它因为空气特别的好，
2: 对，负氧离子高，
1: 然后它在那个额尔齐斯河旁边，就是每回到这儿去睡觉，真的睡得特别香，都不带做梦的那种。
2: 昨天晚上跟那个科科托海的陆总打电话联系，你认识吗？对吧？
1: 嗯，
2: 你们俩认识比我认识的早。昨天我们就聊去宣，他说啊，这两天如果在后半夜科科托海不盖被子的话，还有点
1: 有点冷是吧？
2: 因为对他在景区那个门票站里面嘛，已经是在山里面了，阿尔齐斯河就在他的枕边流过，前方就是神州山。
1: 这说的怎么那么气人呢？我想现在就走了。
2: 然后呢，如果说到矿坑里面的更凉了，
1: 矿坑里面白天你都得穿一个羽绒服。
2: 是吗？我矿坑我好像没进去过，
1: 真的特别冷。你穿像我们现在穿这个短袖短裤进去不行，你罩不住
2: 啊。
1: 就
2: 你别说那个矿坑了，就我们家地下室和地库啊，就白天就最热的时候，下面我看了我车的温度啊，就12度，就感觉你说这不就是冰箱吗？它才是负一层，就它能到12度，上面就楼上面是38、37度的高温，下面是零上12度、13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就瞬间你感觉到凉爽了。我发现有很多啊，很多朋友在地库在消暑纳凉，就更不要说那个科科托海的阿姨果子矿坑啊，包括3号矿洞了。
1: 阿姨果子矿洞、3号矿坑，
2: 对，
1: 那个阿姨果子矿洞进去的时候，都会提示你把外套穿上，把厚外套穿上。你进去走一圈，它是参观的嘛，你一边走一边看，它还有宝石的这个原石的展示，然后还有这个开采的过程的展示。你一边走一边参观的时候，你就越走越冷，越走越冷。然后你从那个矿洞钻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啊，你就跟冰棍一样，就冻透了。
2: 那我觉得你适合那儿，
1: 我真的挺适合那儿的。
2: 好吧，盛夏七月啊，跟随我们，跟随929，跟随玩转新疆，奔赴一场阿勒泰的山河之约。我们一起畅游科科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姆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雪山草原、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这个行程呢是7月10号正式出发了啊！出发，我们有5天的自驾，以及啊6天的豪华大巴车游都可以报名。想咨询这个活动的，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关键词啊，老规矩，回复之后呢有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报名的二维码，扫码进去来咨询和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25619929。
1: 好吧，这就是自驾游的事儿啊，大家可以这个想去凉快一下的话，就咱们一起出发去阿勒泰避暑。
2: 对，
1: 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看看我们前两天的那个视频吧。我们去水上乐园拍了短视频了，然后呢水上乐园大家现在这个孩子一放假呢，也带来了套票的系列的活动啊，还是非常精彩的，而且他还做好了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有喷水屋的呀，彩虹的这个避暑长廊呀，激流勇进啊，都是夏天特别适合的
2: 啊。可以可以啊，对，我们俩一块去踩的嘛啊。
1: 这
2: 个他套票我觉得一站是嗨玩，非常非常的过瘾，
1: 挺给力的，
2: 非常过瘾啊。然后呢有几个项目其实我们第一视角上去啊，

0: 哇，下来以后，为了给大家第一视角和更加直观的感受啊，那个云霄飞车的刺激和惊险，
1: 嗯，
0: 我们也是豁出去了。哎呀，
1: 你在上面各种表情包上。
0: 得亏没录我们俩啊，真是啊，就是把第一视角那个反应给大家做了那个全景的展现。哎，那么这样的一个水上乐园欢乐世界的一个怎么说呢游玩攻略，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看看来自动过去，
1: 嗯，
0: 啊，
1: 这样子大家呢，嗯，现在可以在微信的先第一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0: 嗯，
1: 然后呢你参与节目呢也可以推荐你觉得这么热的天去哪可以这个消暑纳凉避暑的旅行目的地，也可以推荐这么热的天你最近都吃的什么，确实这个吃饭还挺愁人的，
0: 哦，
1: 吃的热了吧一身汗，吃的太凉了吧胃不舒服，然后吃的少了吧饿得很，吃的多了吧又吃不下去，
0: 哦，
1: 就感觉这几天天气热咱们就是各种的这种就不太舒服是吧，
0: 对，
1: 啊，所以大家最近都吃的啥好吃的我也借鉴一下啊，大家也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你推荐的你就打文字发语音过来都可以，
0: 嗯，是的，现在咱们有两个自动回复啊，一个呢就是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了解啊我们这一回一路向北的避暑之旅，环整个阿勒泰大环线的自驾游，从科克托海走阿克公路再走阿河公路到和姆喀纳斯一路啊，再走冲虎尔到我们的这个185186美丽的神秘的白沙湖，然后再到草原狮城，这些地方那一路都是非常的凉爽啊，返回乌鲁木齐我们有5天的自驾和6天的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回复自驾扫码进群自动获取我们的这个二维码，
1: 嗯，
0: 里面有工作人员会跟大家做详细的一对一的详解，还有一个就是看看是我们，哎呀这，
1: 嗯，慢慢找不着急
0: 快把我，嗯，急的我跟你说
1: 没事，你现在找我我读下大家的微信互动
0: 啊,
1: 啊
0: 好好好，
1: 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
0: 早晨好，
1: 他给我俩起的这名字就不变了，
0: 嗯，
1: 他每天都固定发这个，
0: 我喜欢这个啊，
1: 嗯，但是他说这个此时呢专门给929玩转新疆节目呢留一段话啊，留个言，他说呢我最近呢好几天早间直播没有能够按时互动打卡，怕大家误会，特地来说明一下情况哈，最近呢因为早间黄金时段呢我都在和客户沟通业务，工作场合不方便发消息打卡，
0: 嗯，
1: 完全不是疏远节目也不是不爱听节目了，每天路上空闲时间我都会回放收听咱们玩转新疆节目带给我们的陪伴和乐趣一直没变啊，
0: 哎，
1: 然后两个大拇指还点赞，他说我支持我们节目的初心始终如一，
0: 嗯，
1: 等我这个点儿业务不忙了一定准时每天蹲直播间积极互动，祝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呢，
1: 谢谢谢谢啊，
0: 嗯，
1: 谢谢支持啊，理解理解理解啊，工作第一，
0: 嗯，
1: 你忙你的正事，
0: 嗯，
1: 忙你的大事，
0: 我已经设置好了，各位现在可以回复自驾，
1: 哦哟，你这汗都冒出来了，
0: 真是我们的看看里面也有我们报名这个自驾游的啊，为大家送清凉的二维码，
1: 嗯，
0: 回复看看也有二维码，哎，走过路过的朋友不要错过，加入到咱们
1: 样样三元，
0: 哎，对，不要错过，既然看都看了啊，看都看了，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
1: 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永远的18度，因为开空调嘛，
0: 哦，
1: 永远的18度，其实真的很凉爽，很凉快的，
0: 甚至有些时候还有点冷。
1: 对，然后今天呢，围城为了给大家设置这个自动回复看看，因为他要找那个视频，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天有大量的这个视频短消息在推送，他为了找到这个给大家回复自动看看，他现在热的一身汗，他着急的，主要是急
0: 的
1: 一头汗，
0: 嗯，
1: 终于设置好
0: 了，终于找到了，
1: 嗯，好的，大家现在在微信上呢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看看就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报自驾游，还可以得到我们前天在水上乐园拍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
0: 嗯，
1: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咋没有视频呢，你现在再发一个看看就有了，
0: 有，
1: 你现在再发一个看看，
0: 各位可以发送看看啊，包括自驾游我们都设置了自动回复，看看里面呢也有我们的二维码啊，
1: 嗯，
0: 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是阿河阿可阿勒泰大环线自驾啊，看了同时啊一定要看完要扫码进群的啊，扫码进群。

0: 来关注我们这一趟的一路向北的消暑纳凉的北疆秘境大环线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你刚才一说啊啊啊啊几个啊连起来啊，
0: 哦，
1: 哎，我突然觉得、
0: 啊、
1: 好抒情啊！
0: 该到我了吧？啊，把大家吓一跳啊！
1: 嗯，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个跟阿有关的高速公路，刚才你不说阿克、
0: 哦、
1: 阿勒泰，
0: 对，
1: 是吧？
0: 阿河现在还有吗？
1: 嗯，现在嗯就是从昨天开始就正式通车了。
0: 嗯
1: ，G3036阿克苏到阿拉尔高速公路，简称阿阿高速，这次真的是阿阿高速了。
0: 这回终于到我了吧？
1: 嗯，阿阿高速，
0: 阿阿高速，
1: 阿阿高速正式通车了。
0: 嗯，
1: 这下呢就是阿拉尔到阿克苏两地的车程可以缩短一个小时左右。
0: 对，远来从阿克苏到阿拉尔呢，要，我印象没记错的话，要途经库车，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咱们走过这个路的吧、嗯？
0: 还要经过一个水库，
1: 嗯，
0: 对吧？咱们还在那吃过鱼儿，
1: 对。
0: 虽然说路况也很好啊，柏油公路，但是你还要，它经过的都是县乡和村级的路段，跑不快，
1: 嗯，
0: 真的跑不快，一会儿
1: 限速的，
0: 对，
1: 嗯、
0: 它因为是你，即便不限速，你也跑不快，你村村通啊，包括一会儿到村子里，一会儿到镇上，所以呢，都是两边都是机耕道，也跑快的也不安全。
1: 对，
0: 现在这是一个高速，两边全封闭的，可劲儿的跑吧，所以路途和包括时间上更加的节省了。
1: 是的，然后这个阿高速呢，将采取分段，就分阶段通行模式啊，它不是分段，是分阶段通行模式，就是从昨天开始，然后一直到14号的24点是免费体验期，全线免费跑。
0: 哦，
1: 从7月15号的0点开始呢，执行标准的收费政策了。
0: 对啊，
1: 嗯，
0: 其实这一段也不远啊，也不远，
1: 也不短，
0: 也不短。对，你看阿克苏
1: 130公里呢，
0: 对，将近100多公里啊。正常跑的话，就咱们乌鲁木齐差不多石河子的距离。
1: 嗯，
0: 你想想，如果从乌鲁木齐到石河子，你走那个县乡道，途经昌吉、马纳斯、糊涂壁、
1: 嗯，
0: 你想想那个县乡道能跑吗？
1: 嗯、不能跑，
0: 也可以跑，但是太慢了，
1: 很慢，
0: 来回相互交错的那个还有大车是吧？然后呢也跑不快。哎，你如果走这个高速公路，宁可交这个真的，如果收点费、
1: 嗯，
0: 但是我还快。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这个痛点。阿克苏到阿拉尔，下回大家记得一定要走这段高速啊！
1: 阿阿高速，
0: 阿阿高速，
1: 嗯、
0: 全长近130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沿线设有6个服务区。
1: 嗯，
0: 6个服务区。
1: 好的，大家这个知道这条路了，出行就方便了、
0: 嗯，
1: 已经可以开始跑了。昨天就正式通车了，
0: 挺好啊，特别好。这是阿阿高速。
1: 嗯，
0: 又说回。
1: 嗯、
0: 这个我们这回的自驾游，阿可和阿河，各位知道都是哪啊、
1: 嗯？
0: 阿河公路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非常有名，真的属于这个季节极致的啊，北疆的风景大道。阿可公路啊，和阿河公路是接着的，各位如果跑完阿河，一定要接着阿可，就是和睦到阿勒泰之后呢、
1: 嗯，
0: 再从阿勒泰到科克托海，
1: 嗯，
0: 这一圈串下来啊，你真的是把整个阿勒泰山脉，就整个自西向东、自东向西全部转完了，
1: 就是围着山在走，
0: 特别漂亮。我看了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看看来了解我们去、
1: 嗯、
0: 去这个水上乐园的一个消息。
1: 嗯，
0: 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环线自驾游的一个二维码，各位啊，一定要看完之后啊，看完之后记得，动一动各位发财的小手，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这个叫做什么？盆盆人场，盆盆人气啊！报名没有关系，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
1: 113元，这大家还记得原来有这么个店吗？
0: 是，用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各位走个面儿来进来吧。
1: 我跟你说，昨天我追了个剧，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女主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们要文艺演出，
0: 嗯，
1: 他们班呢要跳一个舞，结果呢，她这个磁带呢是当时呢特别流行的一首歌，她爸呢就误会她每天不学习在听歌，就把他的磁带没收了，就不让他跳这个舞、
0: 哦、
1: 也不让他听，结果他们演出，他们班排的节目就是跳这个舞呀、
0: 嗯、
1: 怎么办呢？结果他就托朋友从广州带回来了，刚好他爸的徒弟去广州出差，就帮他买了一盘这个磁带，但当时买磁带的时候他喝多了，你知道吧，他拿错了、
0: 嗯、
1: 拿错了，他们上台表演节目的时候一放出来这个声音，你知道是啥？
0: 嗯，
1: 10元3盘，10元3盘，他磁带拿错了。
0: 哦，还有录好的这样的，
1: 有录好的，你记不记得以前路过那个音像行的时候、
0: 啊、
1: 是不是都有那个10元3盘的那个，
0: 没错，
1: 就像那个路过113元的那个店是一样的、
0: 嗯、
1: 真的是不是满满都是回忆？
0: 是啊，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个一样，你在看我们的采访的这个短视频的同时啊，你看都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加入咱们玩转新疆的车友群大家庭，有任何的福利包括任何的活动，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在这个群里和大家分享和公布，所以啊。

0: 这个是一站通票，
1: 它是不限
0: 次
1: 数的玩，
0: 啊，所以你像喜欢玩的，你这逮着那几个，我跟你说，就那几个，一个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1: 大摆锤，
0: 大摆锤啊，还有一个那个叫流星飞跃是吧？
1: 嗯，
0: 就那个叫什么高速缆车还是
1: 高空揽月？
0: 对，高空揽月以及就是那个
1: 激流勇进，
0: 激流勇进啊，包括那个原子轨道车嘛，对吧？
1: 嗯，
0: 哦，那个翻来覆去的各种360度加自身旋转而快速通过的。各位看一下啊，我真是拼了老命了，我在第一排，我们俩就是拿那个手机肯定是不让拍的，
1: 嗯，
0: 它会掉下来，
1: 绑在手上的那个，
0: 对，我们拿的是那个叫做 pocket，
1: 嗯，
0: 的 pocket，
1: 我有洋气疼
0: 啊，对，你看那天 pocket 可以啊，各位，就是那个现在非常流行，我拿的是二代，现在四代的出来了，就是大疆那个 pocket， 我拿那个给大家录的。那真的是费了老鼻子劲了，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包括旁边的视角，三个切换跟拍电影一样哦，给我看一下，太刺激
1: 了。当
0: 了
1: 一回拍摄，
0: 真的
1: 当了一回导演，
0: 当了一回导演和摄像啊，一肩挑，你是录音了是吧？一并给我们收音下来，你是吧？对，
1: 对呀，
0: 各位可以看看啊，发送看看，一并获取啊。
1: 嗯，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哎，你们两个人采访完没有去燕窝打打牙祭吗？他那天骑的摩托车，
0: 对
1: 呀，
0: 他也不坐
1: 我不坐后面，把人吓得，不坐后面不行。我上次坐了一回，上的马路，我全程我闭着眼睛，都不敢睁眼睛。
0: 就是、
1: 这次说啥我都不坐。
0: 就是让他选，坐我的摩托车还是上那个原子
1: 花
0: 车？
1: 花车
0: 他宁可上原子花车，他都不坐我的摩托车。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原子花车嘛，我心里面还是有数的，把眼睛闭上甩来甩去就行了。
0: 大不了就晕上十几秒是吧？
1: 对呀、啊，坐上他的摩托车，我的妈呀，大马路上来回穿梭，
0: 一路晕是吧？
1: 我害怕的很。
0: 咱们说到这儿，这个
1: 我不是晕，我是害怕。
0: 啊、对。咱们有啥说啥啊，这个骑摩托车两轮车电瓶车可不能来回穿梭，
1: 嗯，
0: 今天说到这种，
1: 对吗？
0: 哎，不能来回穿梭，
1: 嗯，
0: 一定要遵章守纪啊，这个严格按照咱们道路交通的那个通行规则去通行啊，
1: 嗯，
0: 你看我每次都跑到最右边，因为摩托车和咱们的这个两轮车按照规章要求，你看是不是啊，我就在马路的最右边啊，最右边，虽然说最右边也不太安全，但是没办法，是把你吓着了。
1: 我害怕得很。上次坐了他，
0: 突然窜出来一个
1: 车，对，上次坐他摩托车就坐了，从咱们电台大院坐到那个金海湾，
0: 啊、
1: 就金海湾、嗯，其实就是两站路，是吧？
0: 哎、你不行，你看，你怪不得那天那个大摆锤，大摆锤你也不上呢。相比起我这个大摆锤和摩托车，你宁可上大摆锤是吧？
1: 我这两个我都不选。
0: 真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发送看看啊、
1: 嗯，
0: 就像马老师说的，扫码进群，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扫这个扫一下，扫不了吃亏，扫不了上当，样样三元。
1: 哎，其实我们这样样不要钱啊。
0: 对呀、啊，
1: 扫码进群不花钱，
0: 咨询和
1: 看短视频也不花钱。
0: 那么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怎么走、
1: 嗯、
0: 啊？阿勒泰整个大环线怎么走？感兴趣跟着我们走嘛？7月10号出发，5天的自驾和6天的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而且这个是要钱的，收费的。
1: 嗯，
0: 但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1: 进群不要钱。
0: 对，进群不要钱。嗯、现在前多少辆车？今天早间咱们的这个领队跟我们说，前多少辆车，前6辆还几辆，每人再送咱们啊、哦、这个格鲁吉亚的红酒，每人再送嘛，哎呀，这可劲儿的送，好吧，咨询报名回复看看和自驾游、
1: 嗯、
0: 都可以获得二维码啊。
1: 对，接下来接着说飞腾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他说我早晨到饼司令歹歹的喝了好几碗绿豆汤。
0: 哦，
1: 他们家的饼子也好吃啊，
0: 他们家的、
1: 嗯、
0: 绿
1: 豆汤可以，
0: 各种汤品和粥是不限量的。
1: 我今天我也煮个绿豆汤吧。
0: 嗯，
1: 他说来说一下你们熬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的。
0: 没咋熬过，但是我知道这个效原理呢。
1: 哎，就是我为啥有的时候熬的是红的，为啥有的时候是绿的、
0: 哎、对了，这个铁锅铝锅包括现在泰锅
1: 不一样吗、
0: 不锈钢锅钢筋锅你熬出来的都不一样，包括电饭煲的那个内胆是什么材质的出来的不一样。
1: 哦，这样子啊，
0: 它是跟锅有关系。
1: 我说咋回事啊，
0: 哎，对呀、啊、
1: 我说为啥我熬的不稳定呢，颜色咋都不一样，咋搞的，我以为我水平的问题、
0: 有些时候是红的嘛，
1: 对
0: 吧、
1: 嗯、对对
0: 对，
1: 有
0: 些时候是绿
1: 绿
0: 的、
1: 嗯、
0: 你外面熬的好看一点是绿一点，它跟锅有关系啊。
1: 哦，
0: 锅好像是锅是铝的铁的，它会跟绿豆分解出来的一种什么什么东西产生一种啊化学反应。
1: 哎，你们有没有熬出来是黄色的时候
0: 啊？那
1: 我有一次熬出来的就是黄色的，但是它也不是特别黄，它就是接近绿的那种黄、
0: 你确定
1: 姜黄色？
0: 你确定你放的是绿豆吗？
1: 是绿豆呀。然后我熬出来之后，我朋友刚好来我家了，我说喝绿豆汤吧，我一端上他说咋这个颜色，我说不知道呀，然后他说我不喝，我不敢喝，
0: 黄黄的，你看，哎呀，
1: 姜黄色的，
0: 一看都没有食欲了。
1: 不是他不敢喝，他觉得有毒吧。
0: 你是不是给人家下药了？
1: 对呀、啊、然后我自己在那喝的，他不喝。

0: 说我不喝，你这颜色不对。
1: 对，
0: 我说啥情况，你爱喝不喝，我自己喝，真的是。然后飞腾还发了一个阿巴拉姑，他说别成骑摩托车又流浪去了是吧。
1: 对对啊。
0: 然后他说现在这个年龄吧，做个旋转木马都晕。
1: 哎呀，那看来你上炕都费劲。再别说了。别这样啊，咱们还适当的去玩一玩这种
0: 对呀、
1: 啊、调节调节自己的那根神经。当然那个原子飞车和激流勇进啊，我觉得啊是还是的确他挑人的。但是呢像是刚才所说的炎热的夏天你玩一下那个激流勇进，
0: 嗯，
1: 哎各位看我这个视频啊，最后是
0: 不是那个水好大呀，
1: 哦呦，下来之后啊
0: 那一下子好凉快，
1: 一下子你就再热的天气在那儿浑身透凉，
0: 没关系，喷湿了没关系，人家工作人员说了、啊、五步之内必有解药，
1: 旁边就一个大摆锤大那个大飞盘嘛是吧，
0: 烘干机呢是个，
1: 我也给大家录了，你这个一身被淋的落汤鸡之后上那个哦360度又是全方位给你在空中揉啊揉揉一下下来就干了。
0: 大型烘干机，
1: 对，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发送看看来自动获取。现在啊，在咱们乌鲁木齐的水上乐园欢乐世界，你真的啊，哦，也有堪比那种欢乐城一样啊，时尚老道前卫的娱乐设施呢。
0: 嗯，
1: 啊、看一下、啊。
0: 然后这个小喜说啊，小喜说水上乐园后面的新园区，我就没买过套票了。
1: 就我们这次去嘛，
0: 就是欢乐世界嘛，
1: 啊、
0: 就是它的后二期嘛。
1: 对、啊。
0: 他说这个去水上乐园呢，就跟去公园一样，毕竟水上乐园的绿化非常好，还有大水库。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大水库还能做缆绳的时候。大水库还能做缆绳，
1: 现在也有
0: 是吧、
1: 啊、现在也有，
0: 他说我也做过，哎呀特别害怕掉进水里边
1: 哦，
0: 哦
1: 对，有那个从那个岸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嘛，刷、
0: 嗯、
1: 那个索道滑过去，
0: 哦那个
1: 啊，现在你忘了去年我们去的时间还让我做呢，
0: 哦
1: 你让我做，然后、
0: 哦、对，
1: 人家工作人员说不行，你这个体重超标，
0: 你这个肯定掉水里了。
1: 他真的有体重的要求的啊、嗯、
0: 然后小喜说了，好久没吃饼司令了，以前最爱吃他们家的饼夹菜，里面放辣椒圈、土豆丝儿、紫甘蓝这三种菜，配上脆脆的饼，哇，太美了！
1: 是的，他们家的这个几个肉夹馍，包括饼，刚才你说的这个，包括牛肉煎饼啊，
0: 嗯，
1: 包括他们家有一款凉面，各位啊，特别适合这种炎炎夏日不知道吃什么，去他们家吃点这种小灾粮和这种叫做什么那个小吃，
0: 嗯
1: 啊，因为的确太热的天气吃这个挺舒服的。这不，我不知道现在他的粥有没有冰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太热了，喝那个热粥也不太对劲儿吧。希望咱们饼司令如果炎炎的夏日，特别是中午和晚上，能提供一些冰饮，
0: 嗯
1: 啊，冰粥冰的那就更爽快、
0: 嗯、
1: 啊。对。
0: 然后这个特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他说小慧煮的是黄豆吧？不是黄豆，真的是绿豆。黄豆和绿豆还是可以分清楚的。
1: 哦、
0: 然后他拍了个图片过来，哦，这是个骆驼哦。他说、
1: 这个、
0: 做这个晕不晕，他说做这个晕不晕，你还别说骑骆驼真的是晕的，有因为那个骆驼特别高，我骑过骆驼，骆驼特别高、嗯、就是他不是趴在地下你坐上去吗，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是先把这个就是后腿站直然后再站前腿、
1: 嗯、
0: 所以你是倒栽葱的你知道吧、
1: 哦、
0: 然后他蹲下的时候你下来的时候他是先蹲前腿后蹲后腿，所以真的是晕的，而且还挺害怕的，他特别高、
1: 哦、
0: 动作幅度感觉很大，你坐上去的时候你感觉他动作幅度很大、
1: 嗯、
0: 他一栽一扬你感觉你就要掉下来了，还挺晕的、
1: 嗯、
0: 还挺害怕的，
1: 是的啊。好吧，也欢迎大家新朋友老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回复看看或者自驾游啊，
0: 嗯，
1: 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车友群，我们正在出行的是盛夏七月，马上7月10号出发的5天自驾和6天豪华大巴车的环阿勒泰的环线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以及啊我们是前两天刚刚去完水上乐园欢乐世界为大家做的短视频的游玩攻略，都可以回复看看和自驾游一并获取啊。
0: 好的、
1: 嗯、
0: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要是我的话小慧给我喝啥我就喝啥，能喝到才是享受啊，对嘛，你看、
1: 啊、
0: 这才是好朋友嘛，
1: 是
0: 吧、
1: 啊、给你赐酒，赐一杯毒酒。哎呀，
0: 我可以赐酒但是没有毒、啊、香水有毒、
1: 啊、你身上有他的
0: 香水味。
1: 好吧，一看时间马上跳半点了啊，
0: 嗯，
1: 这样子我们马上半点之后的气象呢继续跟大家互动，在这期间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啊，只需要发送看看来获取我们刚刚从水上乐园欢乐世界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啊这种啊特别刺激的一站式的游玩的攻略和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个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5到36度，晴好的天气。明天是晴好的天气，26到39度啊。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全疆各地州，特别是阿勒泰的天气，我们关注一下吧，因为我们马上啊要到阿勒泰去了。阿勒泰，我看一下今天，哎呀，凉快，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

0: 二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维晨。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上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半点之后啊，我来刷一个屏哦，他发了。这是多少十几张图片，这都是他最近吃的美食。哇，
2: 就是
1: 你这丰富呀。
2: 哎呀，这炎炎夏日吃点，我看都是解暑纳凉的小
1: 西瓜、炒葫芦
2: 瓜、哎呀都非常好。就包括说到
1: 鸡蛋西红柿、
2: 说到这个美食啊，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既然大家说美食了，那就不得不说一下，这回我们自驾游去到那可可托海，各位知不知道现在去可可托海除了消暑纳凉以外，这回我们还安排了那边有一个伊雷姆湖。
1: 伊雷姆湖，
2: 伊雷姆还是伊雷
1: 姆？
2: 伊雷
1: 木
2: 木雷，你确定、
1: 伊雷木湖
2: 不是伊木雷湖
1: 不是伊雷木湖世界寒极伊雷木湖，
2: 对，安排是在那个湖里面。哦哟，那个出产的鱼儿啊，我们吃下那边当地的鱼儿。我们吃过博湖的鱼儿，乌龙古湖的鱼儿，这趟也会安排乌龙古的鱼儿。去了这个可可托海镇呢，也必须啊，得安排一下当地的特色和美食。除了这个阿勒泰的大围羊以外，也会安排刚才那个伊雷
1: 木
2: 木湖啊里面的鱼儿，我们也尝一尝，好吧？
1: 哎、说到这个费劲啊。
2: 说到伊雷木湖的鱼儿的美食，那我们就要连线一下当地的美食家、品鉴家，也是咱们可可托海中山景区的文旅推荐官陆盆儿。陆总，你好。
1: 你好。
3: 那个主持人，
2: 哎，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你好啊！问一下陆总，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3: 给主持人汇报一下啊。我现在在可可托海景区鄂尔齐斯大峡谷的入口。
2: 哎呀，
3: 旁边就是那个鄂尔齐斯河。
2: 太好了，我似乎听到了涓涓的流水，这个潺潺的流水的声音啊。
1: 那个地方好凉快呀、
2: 对，你知道现在乌鲁木齐有多热？我们俩坐在直播间都感觉到这个透，哎呀，有点热、
1: 冒汗。
2: 昨天一晚上开着空调，昨天你睡觉的时候，你们那边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吧？甚至很多我看，除了那种星级酒店，它的硬性要求，我发现就是那边的，就是大部分的这种日常的宿舍啊，包括当地的这个老乡家里面，好像都不安空调。
3: 这边呢，就是。很少有安空调的，除了这个星级酒店硬性标准之外啊，
2: 对
3: 啊，这边的晚上的温度基本上是在16度到20度之内。
2: 哎呦，这太凉爽了，太凉爽了。
3: 晚上睡觉盖个被子啊，还真是没法睡，
2: 有点小凉啊。因为我看了阿勒泰今天是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阿勒泰市的天气可以说它那还是个平原比较热。那你想想阿勒泰的晚上的21度，我估计可可托海镇咱们一个寒极啊，每年冬季的，现在应该就像你说的，每天晚上如果不盖个小被子，17、18度甚至14、15度还是有点冷的，好吧？那么还是去那消暑纳凉非常的好啊。那么陆总。重点今天请您到直播间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我昨天看消息看到咱们这个官方平台，因为咱们的学生孩子们好像高考也结束了，是不是对咱们学生群体、莘莘学子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关照和福利？来，今天重点跟我们说一下。
3: 好嘞，好嘞，是这样的，就是景区呢，6岁以内1.3米以下免票，然后呢18岁以下6岁到18岁。这个区间呢是半价，专门针对咱们的这个辛苦了这3年的高考学生吧，然后推出了一个特惠的政策，准考证呢就是高考学生免费，这样一个政策呢，就是给到了广大的这个高考学子吧。
2: 对，让大家真的压力这么大，高考完如释重负，金榜题名，然后去玩一下。你现在高中生高三的大高个壳个子都长得窜得高。1.8米、1.9米、2米的，按照一般的景区的要求，这种的年龄和这个高个儿都是成人票了。哎，可可托海景区，咱们给所有的这个参加高考都有那个准考证吧，对吧？
3: 对，
2: 是吧？凭这个准考证去景区全免，免费啊，特别好啊，挺好。刚才您还说，就给其他的学生孩子们也有相应的照顾和免费，是吧？生日的一个减免啊。好，挺好的，也特别感谢陆总再次的做客直播间，也希望我们这趟自驾游啊，来到咱们美丽的可可托海，包括刚才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的，可以体验那块的这个美食啊，水库的鱼儿，以及最重要的是从炎热的这个盛夏前往到可可托海去消暑纳凉，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嗯，好，
1: 好
2: 陆总，哎，
1: 嗯，再见，
2: 再见啊。
1: 嗯，人家在凉爽，我们这儿晒太阳。
2: 哎、昨天说后半夜睡觉还盖个被子呢，哇，
1: 嗯，我都不盖被子了，
2: 真的啊，
1: 我都好久没盖被子了，这么热的天盖不住被子。
2: 哦，是吧？你怕热，你怕热。
1: 不用盖，直接睡吧。
2: 我，对啊，那你到科托还得盖。
1: 盖
2: 啊，
1: 必须盖，啊、还得盖厚被子。
2: 颈部容易受凉。
1: 人因为这个科托海它确实凉，
2: 嗯，
1: 而且它那个负氧离子又高，你睡觉呢就是很容易就深度睡眠，就让你很舒服。确实冷，在酒店里面我们每次去啊，夏天就是七八月经常去，你都得盖那个厚被子，盖的薄被子都不行。
2: 马老师说了，这趟阿勒泰山脉大穿越围城去，小慧不去吗？
1: 直播间咋办呢？
2: 就是啊，
1: 这话筒交给谁呢？
2: 实话实说，他都可能去烦了。
1: 烦吗？倒也不烦，这么热的天，我到那凉快一下也行呢。关键是我们两个人只能走一个。
2: 关键是去那儿就待两天，剩下的其他几天估计都挺热的。哎，不过说实话，这一趟啊，我看只要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到了可可托海，估计就凉快了。
1: 嗯，
2: 可可托海的阿可一直到。到阿河包括进山和木喀拉斯也都挺凉快的，
1: 挺凉快的。
2: 完了，客观事实，你再下来到冲火布尔津这块又热了。
1: 对，
2: 从布尔津再去哈巴河，从哈巴河到185186吉木南那块又凉快了。
1: 嗯，
2: 草原狮城下来到福海乌伦古湖又热了。
1: 对，乌伦古湖241一回来挺热的，
2: 也挺热的。那块是古尔班通古特盆地啊，
1: 沙漠
2: 大沙漠旁
1: 边啊，
2: 准噶尔盆地也非常热啊、
1: 嗯。
2: 不管怎么样吧，是一次穿行于啊，这个哎。有这个消暑纳凉的，就是在炎热和凉爽之间
1: 切换
2: 来回的摇摆，
1: 切换模式。
2: 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
1: 哎、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蛮平又说了，是500多公里的穿越，哇塞，避暑纳凉又撒花，雪峰，嗯，
2: 对，是这样的，
1: 嗯，还嗯，最后还嗯一下，
2: 嗯嗯呢，
1: 嗯，然后这个飞腾说的啊，飞腾说煮绿豆汤和锅没啥关系，和时长。
2: 嗯，
1: 盖不盖锅盖有关，时间段就是你盖盖就是绿的，时间长哦，时间短他写打错字了啊、
2: 哦，
1: 时间短盖盖就是绿的，时间长不盖就发红了。
2: 哦，那我跟你说吧，
1: 我那黄的咋回事、
2: 啊、
1: 还没说明白，
2: 跟这些你说的都有关系、啊、
1: 嗯，
2: 这样吧，说到这儿，说到煮绿豆汤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不是我说的，我刚上网搜了一下。你看实际上分三个关键的因素啊，跟大家说一下，关键因素其一跟水有关系。首先呢，咱们北方的水普遍偏碱性，绿豆皮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在碱性环境下容易氧化变红，也就是说，在咱们北方啊煮绿豆汤，哎、偏红的偏多一点，还真是这样啊。
1: 嗯、
2: 你比方你到长江以南，你到广东啊、浙江那块看绿豆煮绿豆汤那块啊，那因为那块的水偏酸性，那块的确大部分煮出来加固绿豆汤偏绿一点，这是第一点、
1: 嗯、
2: 啊，跟水质是有关系的。第二。跟煮法也有关系啊，开盖煮和焖盖煮出来的效果也都不一样。
1: 嗯，
2: 啊，具体来讲怎么说呢？开盖煮长时间的熬煮呢，会让多酚类物质呢与养分充分的接触，加速氧化变红。哎，就开盖容易变红。
1: 嗯，
2: 这个焖盖小火10到15分钟呢，你这样包括刮一锅压出来，汤色更绿。
1: 嗯。
2: 那最后就是跟这个锅也有关系啊，锅，铁锅、铝锅当中的金属离子会与绿豆当中的类黄色的一个这个多酚类的产生化学反应啊，加深化合反应，也就是说，煮出来的呢更加容易变红，而你用砂锅呢，不锈钢锅呢，煮就不容易变色。
1: 哎，我咋哪都没挨着，为啥是黄色的？
2: 总结一句话。啊，我也晕了。
1: 我跟你说，
2: 总结一句话，
1: 我明白了。
2: 我也晕了。
1: 哎呀，我明白了。你看水，咱们用的都是同一种水，对吧？锅啊，盖不盖盖子？那我盖了。
2: 嗯、
1: 然后呢，我为啥没有？为啥是黄的呢、
2: 嗯？
1: 我现在想明白了，因为我用的是康宁锅，是玻璃锅。
2: 哦。
1: 既不是铁的，也不是铜的，也不是钢的，还不是那个铝的、
2: 哦。
1: 跟你们用的锅也不是砂锅，跟刚说的几锅都不一样。
2: 你盖盖子了啊？
1: 我盖了，我用的是玻璃锅，
2: 哦、
1: 所以是黄的。
2: 那你煮多长时间啊？
1: 我煮了，因为我先用那个开水泡了一下、
2: 嗯，
1: 然后煮了时间就不长，因为我先是烧了一壶开水，把绿豆放在那个锅里，然后开水倒进去，盖子闷上，
2: 嗯、
1: 闷一会儿豆子不是软了，你好煮了吗？然后我就煮了半小时左右吧。
2: 那你过了，你看刚说
1: 时间太长了，
2: 太长了，真是太长了。你给煮过了。 啥东西煮到你那个程度都黄了，
1: 跟草一样，
2: 黄花菜都黄了，凉菜都凉了，
1: 因为是玻璃锅。
2: 对啊，所以你看
1: 锅不一样，玻璃锅。
2: 我又总结了一下，如果想绿啊，各位不要用那个铁锅和铝锅，用刚才你说那个玻璃锅或者砂锅煮啊。完了以后呢，最好买咱们买那个矿泉水，这矿泉水加上绿豆，加上这个砂锅或者是玻璃锅，盖上盖儿。压5到10分钟，焖5到10分钟，汤色就是绿的，绝对绿的，如果你想要红的，你反而我觉得想要红的，那你就拿铁锅、铝锅，熬它个10-20分钟，开盖大火那样加速氧化就出来红的。如果你想熬黄，你按照小慧的方法，
1: 用个玻璃锅，
2: 三种颜色，你看都给你分了，绿的、红的、黄的，
1: 那红绿灯嘛，这不是？红绿灯的颜色。
2: 对啊，就有朋友说了，你煮那绿豆吗？你们那煮的是红绿灯吗？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黄色是纤维色弱，绿色那个本来就有点草黄色，
2: 也有可能是啊。刚才你说我网上你看搜的那个，人家说煮绿的那个汤，你看的你哎，我煮的就这个，其实它就是介于黄和绿中间。
1: 对对对，就是、
2: 你可以把那个淡黄色理解它就绿色。
1: 对，
2: 是，
1: 它真的就是中间那个颜色。你说黄也行，说绿也行、
2: 这个从前以后说的对呢，就是也有可能你是色弱，你
1: 哎，我正常的呢。
2: 你把绿色看成了淡黄色。
1: 谁说的？我那个考驾照的时候呢，一眼就认出来那个啊，那个颜色认得准准的。
2: 好好说，你红绿灯能不能认清楚？
1: 肯定可以啊。

0: 得清清楚楚，门清。
1: 哦、可以、嗯，好吧。对对对，就反正就这三种方式，各位，可以去试着去煮一下啊。想红煮红一点，就想绿可以煮绿一点。还有朋友问啊，我难道我们节目是十万个为什么吗？刚提了，从前以后又问了，那么绿豆解暑又是什么原理呢？
0: 大家问的五花八门啊，想问什么问什么是吧？
1: 绿豆解暑，我跟你说什么原理？首先它大部分是水，嗯、哦，算你水吧，水它就解暑纳凉，
0: 多喝水，
1: 多喝水吧，这大部分是水。
0: 冷了热了都要说多喝水、
1: 啊。然后呢，其实绿豆本身就是它偏寒性啊、哦，理解就偏清热的特性。绿豆嘛，绿豆当中的蛋白质呢，它还补充体力，包括绿豆当中富含丰富的铁、钾、磷等矿物质啊、哦，以上都是我编的啊。
0: 你对好好说，你是不是查出来的？
1: 没有没有，我大概理解一下。反正你要这样问的话，那我就真的我也不知道，它就是解暑，绿豆汤它就解暑，特别是那种熬出来的冰边的冰一下是吧？哎呀，啊、它特别舒服、
0: 哦。
1: 然后绿豆多一点呢，你也可以冻一个那个绿豆冰棍儿，是吧？砂糖放一点，把那个绿豆沙、绿豆冻成冰棍以后，那样子嘎嘣脆的嚼也特别解暑。你实在不行，你买那个叫什么绿色心情也行的。那也是绿豆嘛，对，都挺清
0: 的。嗯，刚才人家那个谁飞腾还说了，说那个丙司令的绿豆汤就是冰的呀。
1: 啊，就是冰的。
0: 有冰的。
1: 哦，太好了，那好家伙，过去，
0: 嗯，
1: 呆呆的，连吃带灌的，我得拿上一个五升的桶过去。
0: 哦，好吧。
1: 喝完我灌一桶的水。
0: 可以啊，然后这个绿豆为什么解暑，我给大家查到了。
1: 就我刚刚说那些。
0: 人家说了嘛，绿豆解暑核心原因在于它。它是性寒特性，
1: 我刚是不是说的性寒性的、
0: 所以绿豆在中医呢，就是被认为是性寒的食材、能够中和体内的燥热。
1: 就是嘛，你继续再把那几个什么富含铁、钾、维生素，我刚是不是也这样说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的，
1: 蒙还蒙对了，
0: 嗯，
1: 对是这样。
0: 然后这个传统的中医学认为啊，这个煮绿豆汤的时候保留绿豆皮，解暑效果更佳。
1: 哎，
0: 是
1: 的，
0: 就
1: 是
0: 把那皮也吃下去
1: 啊，
0: 嗯，清热能力更强。
1: 没有谁煮绿豆汤包把那个皮包掉的吧？
0: 但是你煮的时间长了，
1: 谁能那么有那个耐心的毅力啊？
0: 不是，不是故意的啊，他那个煮完以后他会皮和肉脱开。
1: 哦哦哦，
0: 有的人就把那个皮儿不吃了就扔了吧。
1: 哦，我知道你说煮完了以后，
0: 对呀，
1: 皮儿它轻飘到那个汤上
0: 了，对对对对，你要喝掉，
1: 有些人
0: 就
1: 把那过滤掉了。
0: 哦，不要不要，那个一定要喝啊，
1: 一定要，
0: 那个是解暑效果更佳的，
1: 啊、
0: 清热能力更强的东西、啊
1: 嗯，
0: 就别把精华浪费了啊，
1: 行
0: 啊，连汤带肉带皮儿一起，
1: 嗯，
0: 全部吃完。
1: 好吧啊，马老师也发来信息又夸我们俩了。
0: 嗯，
1: 哎呀，你看这说我们经常给伙伴们带来的自驾是既开心又年轻，思路也清晰，啊，是跟着我们自驾游是腿也不抽筋了，啊，
0: 腰也不酸了，
1: 上炕也不费劲
0: 了，腿也不疼了，
1: 是
0: 牙口也好了
1: ，头发也黑了，哎，甚至还长高了，是吧？
0: 皮肤还白了，嗯，对呀、啊，
1: 回来一称。高还长，还长个
0: 了，又高又重了，重点是重了。
1: 哎呀，行的行的、啊、
0: 哎呀，这两天哦，对，我前一段时间还说三个同事都夸我长高了呢。
1: 啊，
0: 原来就是上节目开心的呀。
1: 你又长身体了是吧？
0: 又长，对、啊、我们有三个同事前段时间都说我长高了，见了我说，哎，你咋长高了？
1: 那你还在长身体呢？
0: 我说我也觉得我长高了，是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就应和一下嘛。
1: 嗯、行的啊，对。好吧，借着我们的这个跟大家聊聊天，分享咱们互动话题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个消暑纳凉的自驾游的活动嘛，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组最新的文旅方面的最新资讯，也欢迎大家持续跟我们互动啊，给我们留言啊，来加速互动啊。盛夏的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木卡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饱览雪山草原、林海湖泊，近越北疆极下的一个盛夏的极致风光啊！七月十号出发，有五天的自驾游，也有六天的豪华大巴车游，都可以报名和咨询啊！拨打25619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咨询报名，或者回复关键词。看看和自驾游都可以扫码进群。
0: 嗯，
1: 这个看看呢，还会给大家一个我们昨天前天啊，
0: 嗯，前天
1: 前天啊，也是盛夏的季节，去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啊，活出去了啊，真的给大家拍的一组啊，这个图视频的一个原子滑车的游玩攻略，以及啊那个叫做什么激流勇进。

0: 好远拍的一个视频，那个我们真的是没有勇气做，因为我没有带，我们都没有带换洗的衣服。
1: 哦，那个旁边有卖那个雨衣的，
0: 没用。哎呀，你看我这视频里面那前面
1: 确实也没啥用，
0: 穿的跟没穿一样的，各位不要花那个钱啊，等于白花钱。
1: 那你就五步之内必有解药。
0: 那个你
1: 直接烘干机，
0: 刚好你提这个醒。跟大家说一下，你玩就行了，你穿那个雨衣跟没有穿是一模一样的效果，整个从头到尾落汤鸡，你说你穿那个雨衣有什么效果，
1: 你还不如穿个速干的衣服呢。
0: 对对对，
1: 你直接回头五步之内必有解药，上个大摆锤一甩，
0: 对，再上那个就是那个360度啊，各种翻滚旋转的大摆锤下来之后你就速干。
1: 真的，你就穿速干衣去吧。
0: 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个攻略，真的是用心了，而且很刺激，而且你可以感受一下在盛夏的乌鲁木齐这样一个乐园，也可以给大家带来这样惊险刺激的周末之旅啊，周末之旅。同时呢，有一个二维码是咱们玩转新疆出行的二维码，这次活动的咨询和报名的二维码，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
1: 你应该再说三遍，扫码进群
0: 啊，扫码进
1: 群，
0: 扫不了吃亏，扫不了上当，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说这个下面呢下图都是我最近几天能有时间在屋里吃个低调的午饭和晚饭的各种做法，陈帅看看俺吃的嘛，俺在家吃的啊，没有花里胡哨的调味料。你这个吃的也不低调呀，你这个做的够隆重的了，
0: 吃的就是一个原味。第一个啊，山药，哎呀，消暑纳凉的啊，
1: 卤鸡
0: 补气补血的，完了还有卤鸡儿，这个素炒木耳，
1: 昨天说的那个什么
0: 豆片儿，
1: 那个叫什么变蛋，
0: 烧焦变蛋，是吧？
1: 我差点说那个炭烧变蛋，
0: 对，也叫一个炭烧变蛋，西瓜啊，
1: 我昨天吃了烧焦变蛋，
0: 好吃吧？
1: 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一大盘子全吃完了。
0: 那味儿真的窜啊！
1: 好吃好吃，真好吃，
0: 就是就个馕蘸个馍馍吃个米饭都特别下饭，
1: 对。
0: 哎呀，暖玉金蝉的这些自个儿做的饭的确不错，自个儿在家做的吃的那就是最好的，真是啊！这一趟我们自驾游出行也是给大家用心了。你像去可可托海，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安排让大家尝一下可可托海那里的鱼儿啊，有一个伊雷木湖里面的这个各种的鱼类，尝尝鲜嘛，尝尝鲜，也可以尝一下安尔基兹河流域的各种的鱼类。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是吃一个地方的特色啊，吃个特色。
1: 好的。然后呢满屏又说了，说围城说到位的，把人笑的。围城节目里是不是来一句肯定收听率又拔高一截子
0: 啊啊啊，是啊，那
1: 行。你刚才说了，我咋没听见
0: 呢？
1: 哦，
0: 哎呀，那如果说要拉一嗓子，收听率能节节升高，那我就拉上100个嗓子吧。
1: 那你就从节目开始一直到节目结束，一直就这一个词，一直不停的
0: 行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最新的一组文旅方面的休息吧。
1: 哦，最近好多人来乌鲁木齐玩呢。
0: 啊，乌鲁木齐热，吐鲁番热，咱们的热经济转化成旅游上的一个实体的。经济热啊，
1: 对，
0: 乌鲁木齐荣登暑期自驾热门榜单的榜首。
1: 怎么样，这个消息振奋人心吧？
0: 那看一看吧。
1: 这个是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的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报告，显示了国内市场当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增长的新看点。这个报告显示啊，暑假自驾游热门目的地前十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海口、昆明、伊宁、三亚、南宁。那其中呢，西部城市占据了五席，延续了国内自驾西部型的潮流。
0: 哎呀，鼓掌，我们是榜首啊，榜首。热点包括这个流量啊，包括过来玩的现在的五湖四海的朋友的确多，非常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新疆。
1: 对的对的啊，欢迎来玩，现在呢来新疆正是最美的时候，也是季节最好的时候。虽然乌鲁木齐这一段时间市区内温度有点高，但是只要有个树，有棵树，有个树荫就是凉快的，还能吹点小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周边的景区，不管是去南山、去天池，还是再走一点、走远一点北疆，那都是非常凉爽
0: 的。是
1: 的，
0: 热也热得特别的通透，热得特别的刺激，热的也不是让你特别难受，
1: 是干热
0: 啊，
1: 会出汗的
0: 啊。你像吐鲁番现在红岩山高昌区那块，包括你在短视频，估计你没刷，我跟你分享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去呢，就是为了打卡那个，
1: 就是为了热去的，对，
0: 那个指针。昨天地表温度已经80多度了，哇，好多朋友问这个80多度
1: 惊呆了。

0: 地表温度啊，各位注意啊，那不是空气温度、啊，
1: 那不是空气温度、啊，
0: 空气温度大概在45-46度。
1: 但是吐鲁番，我夏天的时候七月份我去过、
0: 对，
1: 虽然温度很高，但是出汗出的真的酣畅淋漓，
0: 那叫一个爽快啊！
1: 那个汗一出，你就好舒服，真的把你的湿气都排完了。
0: 咱们这边的热是可以让人去接受的热，而且很多朋友来就是为了感受这种热，
1: 对，
0: 它不是那种闷的。蒸的或者说难受的热，你大不了就是在一个遮阳棚下面就可以那消暑纳凉，
1: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真的是如果想这个把一些湿气啊、寒气啊，包括你想这个减肥啊、出汗的、发汗的，你就到吐鲁番来，
1: 还能美容呢。
0: 你什么都
1: 嫩嫩的，
0: 不用干，你住一个星期，你体重真的会下降。
1: 就是的，而且皮肤嫩嫩的，它出汗
0: 身体里面的那个寒气也会真的被那个当地的气候气温会给你。治愈一些，逼出来，
1: 蒸出来了，
0: 真的是蒸出来啊，舒服，真的舒服，
1: 真的皮肤好好，细细的，嫩嫩的，
0: 对，
1: 因为它出汗嘛，一直在滋润着你啊，全身皮肤都挺不错，不干燥了，
0: 加速新陈代谢啊，加速新陈代谢。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了，熬绿豆稀饭也是可以的呀，熬好了放凉，放在冰箱里冷藏，天热冰冰凉凉来一碗，哎呀，真的是挺解暑的。
0: 那个绿豆稀饭跟绿豆汤其实一个东西吧，
1: 一样的，
0: 稀饭
1: 加米了。
0: 不，
1: 稀饭加大米，绿豆稀饭。
0: 我理解绿豆稀饭就绿豆多放一点嘛。
1: 不是加米了、
0: 啊，
1: 绿豆稀饭是加米的。
0: 哦，还有这样的，还它绿豆还能跟米一块煮啊？
1: 可以啊，你没喝过绿豆稀饭、啊？
0: 我们家绿豆稀饭就是纯绿豆，
1: 啊、
0: 大不了多放一点嘛。
1: 那不叫稀饭，那叫绿豆汤。
0: 那是啊，
1: 纯绿豆叫绿豆汤。
0: 绿豆多一点，那不是连汤带绿豆子？
1: 那还叫绿豆汤？加了米的叫稀饭。
0: 哦，就非要加米才叫稀饭。
1: 对呀、
0: 啊啊，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了，
0: 啊、有啊。
1: 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这个围城说那可爱的就不是陈帅了，是停留在20岁的陈帅帅了。
0: 哦，那哦好，
1: 哎呀，这么粗的喉咙还20岁呢，
0: 哎呀，
1: 这回戏了，可以，
0: 就有点全身起鸡皮疙瘩了。
1: 嗯，
0: 好过。飞腾说了，的确是加米啊，我喜欢绿豆里面放点米。哎，你看稍微调一点，调一点、吃的时候，哎呦，再拿一个咸鸭蛋
1: 哦。你是会吃的，咸鸭蛋放到稀饭里超级好吃、不光是绿豆稀饭，白米稀饭你放进去，咸鸭蛋都是好好吃
0: 啊再配个酱油泡青椒，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吃法，但是夏天啊、就好这一口，
1: 真的是不错、
0: 味真足。
1: 行，围城，咱俩今天是越活越年轻了、你到了20岁，我到4-5岁了。你看马安平说的，他说还是小慧的嗯呐到位，小慧说嗯呐听上去感觉像4-5岁的小孩子一样、你20岁，我4-5岁、咱俩年轻的太快了，
0: 真是啊，
1: 返老还童了吗？
0: 好的，可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出去玩，的确心情好，心情好就是啊，心情好就
1: 就年轻态，
0: 就年轻态，年轻心态嘛，是吧？好，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可公路和睦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啊，阿勒泰整个大环线，尽览北疆的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正式出发，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啊，或者是看看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25619299留下联系方式啊，也可以一样咨询和报名。
1: 现在呢，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回复看看，可以看到短视频，我们在水上乐园拍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二维码，扫码进群，扫码进群，然后咱们就可以去自驾了啊。
0: 还有一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关注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读书，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50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呢就在明天啊，7月3号的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呢能够聆听作家亲临给您讲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的青少年现场的这个展演和朗诵，而且呢还能在一本书里面诵读经典，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活动是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以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着大家一起来读书。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早晨10点钟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转。

0: 同城串串的小分，请大家今天吹一下，欢迎大家送上一首歌。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大风吹，
0: 感受到我们给大家送去的凉风了没有？
1: 是的，今天好在这个最高温度降了2度，高温是36度，低温25度，乌鲁木齐天气晴好，大家可以放心出门，但是做好
0: 早出门
1: 的准备。
0: 对啊，早出门，然后呢可以晚归，
1: 晚归，
0: 中午的时间把最热的这段时间啊，大家去找一个清凉的地方，能够避一下暑啊，或者是多多喝水啊。
1: 对，
0: 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昨天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啊？昨天这个。真的很热啊，
1: 哎，
0: 感觉一天身上的汗都没有干过，因为我没有到一个有空调的地方，昨天在外面还正儿八经奔波了一天。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吃的清凉解暑的美食都有哪些？还有到哪里去消暑纳凉了？好吃的，然后这个清凉的美食、好玩的地方、纳凉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是的，我可以推荐一个地方，贾妮。
1: 哪里？
0: 昨天其实因为我出去在谈活动啊，然后我偶遇了一个地方，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就是天山村，从石人子沟下去啊，大家可以导航天山村。我找到了金岭台。
1: 哦，
0: 我当时是在路上走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路上，我说哎，这条路就是两边呢这个树很多，而且路修得非常的好啊，然后我说这条路穿过去是哪里呢，我以为是一个往那个哈熊沟走的路啊，殊不知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呢我穿过了一片建得非常漂亮的一片这个房子之后呢，眼前豁然开朗，就是那个金岭台，大家去看日落的地方，眼前很开阔。他做了木栈道，从那木栈道呢，慢慢的爬上那个山坡，他有做那个半个月亮的造型，然后呢上面写着金岭台。哎，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从去年的冬天开始给大家推荐过的，在乌鲁木齐去看日落去看月亮最美的地方吗？金岭台。
1: 对，
0: 然后我就给我朋友发了个定位，我说你把这个地方记录下来，就是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村子叫做天山村，因为我昨天到达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落山了，我没有看到和捕捉到最美的落日，所以呢小的遗憾留下了，但是

0: 我定位找到了啊，我改天我还是要去一下，
1: 嗯、
0: 但是很清凉。昨天市区里的温度已经是过了38了吧？
1: 嗯，
0: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呢，这个温度计显示应该是在31度。
1: 嗯，
0: 所以就觉得很清凉。
1: 对，我看到我们一个好朋友，哈哈哈哈哈，他说：“两位主播好，我推荐两个清凉又免费的好地方，
0: 超市、地铁站是吧？”嗯，对，我们俩前天下午赶地铁的时候，我们还说贾妮、这个地方让孩子来写作业呀、看书多好呀。
1: 对，
0: 地铁站真的好清凉，
1: 第一凉快，第二可以学习、认真学习的这个闹钟取静。
0: 对，还有一点，我们认真学一下地铁一号线的这英语的报。英语报站对吧？
1: 英语报站员，我们非常骄傲的同事小东、
0: 是吧？我们可以让孩子跟他把这个每一站都学一下，对不对？可是我孩子真的是学会了，每一站他都会跟着那个地铁的播报来说一下啊。
1: 哎呦，好厉害呀！
0: 地铁这样没少去，因为天天坐地铁啊。我看一下大家哦，阳光满格说把那个定位发一下，可以啊。但是你搜一下那个金领台，就直接把你端端的能够导上去啊，或者是搜天山村都是可以找到的。
1: 嗯，
0: 啊，非常非常好找，是我昨天偶遇的地方。然后呢，在往这个天山村走的路上呢，偶遇了一家奇台的雪花凉。
1: 嗯，
0: 哎，佳妮，我真的觉得雪花凉很好喝，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我以前喝第一次喝雪花凉，好像就是记忆已经比较的这个淡了啊。
1: 嗯，
0: 昨天又一次去尝试了一下，就是液体的那个纯冰糖冰棍儿。你想想它就是化成了液体的那个味道，
1: 对，
0: 然后你在里面人家还有双拼、底下给你装上半瓶的酸奶、上面浇上这个半瓶的雪花凉、你搅到一起，然后使劲搅拌一下、一喝就是属于咱们新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酸奶刨冰
1: 对，
0: 有点纯冰糖冰棍的味道。
1: 雪花凉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
0: 糖水啊，
1: 那种冰棍儿。其实小时候5分钱1毛钱就是那种冰棍儿，就是特别凉，而且它有淡绿色，有奶油味的。
0: 是的，
1: 对。
0: 昨天我喝的那个是属于那种柠檬黄色
1: 哦，
0: 因为太热了，我就到了那个雪花凉的那个窗口跟前，我说大姐，你这个雪花凉是什么味道？她说纯冰糖的味道。
1: 哇，
0: 我一听我说赶紧来上一杯，她说你这样你来尝一下我们家的双拼味道，双拼可好喝了。我说什么叫双拼？就是底下放酸奶，上面给你浇上半杯的雪花凉，你尝一下，真的超级超级的好喝。
1: 哎呀，
0: 确实透心凉，真好喝。
1: 你是把它搅拌放到一起了，还是说先喝完上面的再吃下面的？
0: 先喝下面的，你先把吸管一插到底，先喝酸奶，然后呢，因为你尝雪花凉是一体冰棍纯冰糖的味道，你就不忍心把它们全部搅拌到一起，然后你就先把那个吸管插到最底下，先把那个酸奶吸掉，再慢慢一口一口喝那个雪花凉，就感觉是喝液体的冰棍的感觉。
1: 对，我们大家都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啊，就是。你一下子在一个山野当中走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一家这个雪花凉的店，一下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好棒那种感觉。
1: 是的，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那接下来的清凉的好地方，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曾经我们很多次去采访直播报道的地方。
0: 是的，
1: 新疆奥体中心，
0: 又可以乘凉又可以运动，就是从这儿出来，经过了夏天的洗礼的朋友呢，然后回家洗脸会觉得自个儿脸都小了，是不是一下瘦下来了，身体健康也得到了保证啊。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
1: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新疆奥体中心策划部的经理季鹏老师上线。
0: 好嘞，
1: 曾经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929的视频号，季鹏老师也曾经很帅气的登场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这个暑假到了，你记不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给孩子们有这个亲子课堂，
0: 对，
1: 有把孩子可以寄托在那里，然后上午进行文化课的学习，下午进行这个体育的运动和这个训练，所以就是寓教于乐，而且受到了家长朋友和 孩子们的欢迎。
0: 是这样的啊，嗯，今年呢这个托管好像又开始了，是不是？我们一会儿呢联系一下这个季鹏，让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嗯，今年的这个奥体中心暑期呢听说有一个双福利，
1: 哎，
0: 让他给我们来看一看，嗯，暑期如果说大家上班，你想把孩子就是送一个托管班，
1: 对
0: 啊，托管班的时候你要想，哎呀，这个又要运动啊，嗯，得有专业的教练得教他，
1: 对，
0: 然后吃饭该怎么解决呀，包括写作业有没有地方呀，
1: 嗯，
0: 这些其实在

0: 体中心现在开始啊，他们都可以解决了，是不是？
1: 对，我们稍后呢，我们也请这个主理人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大人要搬砖，
0: 对呀，
1: 大人要工作要上班，那孩子怎么办？孩子们又想运动又想玩，但也要学习啊。所以奥体中心能不能实现他们的这个小愿望？
0: 是的啊，稍后来连线一下，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这个留言。书上说的说，找个商场拿个保温杯，你品，你慢慢品。找个商场里面有充足的空调啊，拿上保温杯，里面泡点枸杞，加热水啊，然后嘛喝一喝，出点汗是吧？
1: 书上说的，其实天气这么热，他是金牌的哥嘛，这个为人民服务很不容易啊。
0: 这两天是不是还在跑车？
1: 对，
0: 跑车过程当中，在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把空调打开啊，不然实在太热了。
1: 对，昨天说的是这个女儿一对双胞胎非常可爱，去苏州旅行了，是不是妈妈带着去了？书上说的就留下来，继续跑车。
0: 对，
1: 那辛苦了。对，泡上一壶茶吧。其实有的时候天越热反而要喝点温热的水，
0: 对，然后让自己出出汗啊，再站到一个有风的地方吹一下，就会觉得很舒服啊。
1: 对，我们送上一首歌清凉一下，
0: 哎，
1: 稍后我们来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好
0: 嘞，各位们可以把这两天啊你怎么样度过这个最热的夏天的好方法可以发送到我们929微信平台，咱们看一下啊，民间高手们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两天最热的天气的。

0: 厉害的啊。
1: 它的时间呢是7月11号到12号、也就是下个周六周天。
0: 哎、还有呢，给各位这个学生朋友说一下，就是7月10号到12号呢、有 CYBE 青少年的篮球精英赛、在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馆会进行、大家也可以到这儿去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的这个篮球小子们在现场的这个挥汗如雨，青春的这个挥洒。然后呢再来看一下7月24号，这个也不错啊。
1: 对，就在这个月末啊。
0: 是啊，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1: 哦，
0: 将会在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馆呢要进行。
1: 好厉害
0: 啊、
1: 我得再练
0: 东西南北中。
1: 哎，这么一说，我好久没有打羽毛球了，最近
0: 也
1: 要拾起来。
0: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个赛事啊。你看一下
1: 运动大会，
0: 大会啊，说在这个暑假里面呢，有超过十五种的体育运动项目呢，将会在这个暑假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开放和开展啊。
1: 是，
0: 哎。还是很热烈的啊。
1: 是的，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让我们保有激情。
0: 对，如果大家想咨询比如说奥体中心在今年暑假里面适合您孩子或您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方式，还有呢优惠的内容，可以拨打像0991-688-6109，或者呢像我们俩一样啊，关注一下咱们奥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对，
0: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1: 是的，公众号包括这个相关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啊。
0: 哎，
1: 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够青春运动起来。
0: 我们直播间冷气太足了，吹得我们两个人此刻呢头上的大风呼呼的，
1: 我都想去健身房跑步。
0: 真的是这样啊。10:27，马上会到半点的报时了，我们一会儿呢回到节目的下半段。
1: 哎，
0: 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大家也在回复说啊，7月份热一点儿，但是7月份玩也是很好玩的。
1: 对，
0: 哎，
1: 真的有很多好玩好逛的地方。稍后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一下具体的线路和行程啊。
0: 好嘞。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0: 好的，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晴好，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2: 明天下午呢，929在新疆图书馆会有一场活动啊，书香志愿，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在明天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儿呢，您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的展演诵读，更能够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读懂家乡和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从童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本次活动的报名当中。我们在图书馆等待大家来读。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倒是真热，但好玩也是特别好玩的。七月份已经在我们眼前了啊！
1: 哎，
0: 说实话，这两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大家先这个躲一下这个高温啊。然后呢，我们的城市漫游就要开始了。
1: 哎，
0: 大家最近有没有偶遇到一辆特别漂亮的装饰、特别漂亮的这个小洋车？
1: 我偶遇啦，我还拍视频发给你了。
0: 对呀，因为这辆车呢是6月30号啊，然后呢正式发车，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全新的特色文旅线路。小杨带你游天山城市漫游专线正式首发啦！
1: 对，而且不是说光有小杨，还有小杨哥，
0: 对，小杨哥
1: 亲自带着大家这个首发路线啊。
0: 对啊，就6月30号那天，他是在这个车上啊。后期呢，想去坐这个车辆的朋友呢，
1: 对，
0: 就看运气了啊，是不是能够和小杨哥一起出发，一起去玩？
1: 其实
0: 这个首发站点呢，是设在了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步行街将来城的 C 口公交站。
1: 对，其实如果大家觉得哎，公交车上没见到小杨哥怎么办？你就进到将来城里面，然后看到那个阿凡提文创店，
0: 对，
1: 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啊，实在看不到他弟弟啊，家人也在呢。
0: 对啊，小杨哥的弟弟坐那个小杨也坐得特别的好啊。
1: 是
0: 这个在网红的这个公交线路上呢，小杨哥呢会定期带大家去进行游览，以沉浸式的方式呢来打卡，为文旅爱好者和粉丝打造专属小众的观光路线。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这条路线它是怎么走的，好吗？
1: 对，其实这条线路是我和叮当经常去逛的一个线路，也非常好。这个漫游线路聚焦了天山区的市井烟火与历史的底蕴，环线呢，它是以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为这个起点和终点，沿途串联起的有这个景点啊，给大家一一的到来。首先是团结剧场，
0: 对，
1: 人民剧场在南门，永和巷也在南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去人民广场、毛泽民故居纪念馆等多处人文地标，全程呢是慢行游览，深度的挖掘老城区历史的文脉与街巷的烟火，丰富天山区短途休闲文旅的供给，鲜活展现了乌鲁木齐老城区厚重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温情。
0: 所以选一个稍微清凉一点的这个夏日啊，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就是直接您乘坐地铁或公交车呢，坐到将来城的 C 口，
1: 对，
0: 在公交站的等候啊，哎，这个装修的装扮的特别好看的这个小杨专线，那天佳宁呢是在二道桥偶遇了啊，描述一下外观的这个车的外观是什么颜色的？
1: 就是你放眼过去以后，就是我喜欢的粉色，粉白色，因为。

0: 小杨他是肤白貌美的，但他穿的
1: 装白貌美，
0: 对，因为他是白色的小羊羊，然后给他装扮的裙子呢是淡粉色，上面还有多巴胺的各种颜色的水钻，就你一看就是哇，童心未泯，想到了我陪小朋友看那个美羊羊、喜羊羊的动画片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他又很有新疆特色，因为这个小羊的装扮你一看就是这个比如说那个小花帽戴着羽毛，然后呢
1: 有
0: 纱裙子，对，裙子还是这个小羊它是比较豪华的一个装扮，然后关键是公交车里面是小羊哥和他的团队亲手打造的制作手工制作的小羊，
1: 就它吊在咱们的那个手环上面，
0: 对对对，有穿裤装的、裙装的，有戴羽毛的，还有戴小花帽的，就是有不同颜色的小羊，装饰一新，让你就感觉非常具有浓郁的新疆特色，而且去到的这些地方都是烟火气十足，而且有人文历史，所以你看永和巷可以吃喝逛一逛，
1: 对，
0: 人民剧场还有我们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都是我们的人文地标。
1: 所以去邂逅一下咱们的小羊专线啊，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有朋友说来乌鲁木齐旅行，今年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去买只小羊，
0: 对，
1: 看小羊哥，乘坐一下咱们的小羊路线，就再去看一下大熊猫。
0: 是的，
1: 你这个安排真的是妥妥的。
0: 哎，
1: 我觉得就是在还缺一个，你把乌鲁就是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的博物馆，您放到您的这个行程安排里面。
0: 对，
1: 因为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啊，我觉得大家来一趟新疆，来乌鲁木齐必打卡的地方。
0: 因为现在是咱们的旅游旺季，
1: 是
0: 提醒大家提前一周微信公众号预约
1: 问一下啊，
0: 每周一是闭馆的啊。
1: 这条路线串联起来，乌鲁木齐呢，基本上您来一趟不会后悔啊。
0: 是的，
1: 这是给大家特别来介绍到的。
0: 说
1: 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说一下这个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0: 是的，
1: 今天可以去到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往水墨沟公园走吧。
0: 对，我们这两天一直说这个地方，你别小看水墨沟公园，因为可能是我们新疆娃娃来说从小玩到大的地方，
1: 对，
0: 但它是真的免费的4A 级景区，全程常年有活水河谷，就一进公园正门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溪水潺潺，还有锦鲤在那自由自在的游玩。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位我们上次视频号采访有一位大叔还给这个鱼儿起了名字包括还有白天鹅、黑天鹅，是不是？有许仙， 对不对？
1: 是的，
0: 有白娘子
1: 大家看一下，带点露营的装备去，你可以带一个这种的小帐篷去，基本上在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呢可以美美的睡一觉啊。
0: 对，
1: 有朋友说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最后呢没办法半夜起来看球赛了，就太热了嘛，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公园是我近几年我都没有去过的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大家去过，是水塔山公园。因为据说特别凉快，尤其是傍晚的时候，40余万棵的这个乔木形成了连片的树荫，环山步道全程是遮阳的，
1: 对，
0: 几乎没有直射的阳光，我觉得散步太好了。
1: 大家可以登上那个山顶的白塔，就你可以在那儿可以看到全程嘛，能够远眺博格达峰。它的这个坡道呢还好，比较平缓，适合老人小孩都可以去走一走，全程也是免费的。
0: 是的，而且就算你走累了，它也有这个休息的长椅，有山间的小路，你慢慢走，就非常的就是氧气充足啊。
1: 好嘞，接下来，大家都在哪个公园去乘凉？我给各位说了，就是我前两天在人民公园，然后呢，在九茶市湖畔边上呢看球赛啊，然后老年人，咱们65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您可以持身份证去要一杯盖碗茶，3块钱一份儿。
0: 对，
1: 这个平常售卖都是在18块以上的啊。然后呢，给咱们的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呢，给的一个福利，我觉得九茶是做得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世界杯爱好者，您就可以在傍晚到那儿去，可以在大屏上去看球赛。
0: 对，
1: 尤其是跟很多球迷一起在那儿的欢呼呐喊。你在家里面欢呼呐喊，你担心邻居听到了是不是？会觉得扰民。但是你到那儿去，可以要点小啤酒，
0: 而且大家
1: 要点小烧烤，
0: 就是人多嘛，大家一起呐喊。
1: 对啊，就觉得这个夏天是不枉过的啊。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前两天有个朋友去了燕窝古榆树森林公园， 这个公园呢，就跟刚才佳妮说到的啊，就是上千棵的百年古榆树，它把那个太阳就给完全遮起来了。
0: 嗯，
1: 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
0: 哎，
1: 夏天呢，您现在去这个公园内，稳定的是在25度左右。
0: 嗯，
1: 是不是特别清凉？
0: 是，而且它有一种清幽安静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在市区，因为是吧，车水马龙的，你想寻一个安静的地方，不如去到这里。
1: 嗯，
0: 它没有喧闹的人群，适合长时间的静坐乘凉，免费。全天开放，而且自驾车也非常方便。
1: 总之昨天呢，我从石人沟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傍晚的时间，往进进的车很多。
0: 哎，
1: 当时我们还在说，哎，平常没有这么堵呀，今天怎么这么多的车是跟我们这是属于对向行过来的啊？因为到傍晚时间了嘛。
0: 嗯，
1: 哦，所以想是因为城区里面实在太热了，
0: 对，
1: 大家就是傍晚下班之后呢，在家里面可能觉得待不了啊，
0: 嗯，
1: 然后呢纷纷进山去享受清凉。
0: 是的，
1: 啊，反向出行啊。
0: 对，其实前两天我们也说过这个小绿谷水景公园，
1: 对，
0: 这里有好处就是多处浅滩，你可以踩踩水，而且呢地势平坦，没有陡坡，遛娃非常的友好。建议大家是傍晚，就是下午的6点之后去，就是偏晚一些，这样呢日落湖面凉爽，避开正午的强光。而且给大家推荐一下公交出行，98路5301公交车可以直达小绿谷水景公园，而且是免费开放的。
1: 是的，
0: 嗯，
1: 那往城北再走一下呢，就是鲤鱼山公园，包括呢还有乌鲁木齐植物园，这些呢都是属于在这个夏季里面大家可以去纳凉的，可以躲过这个炎炎的夏日当中温度最高的这几天的一个好地方啊。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室内的恒温的场馆呢，大家可以去逛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了各大的这个场馆，
0: 对，
1: 像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科技馆、新疆美术馆，
0: 对，
1: 包括呢乌鲁木齐市的图书馆，这两天全部都是冷气充足，
0: 对，
1: 有海量的这个参观的点，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去现场啊。
0: 是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关键词提取就是正午高温专用，就中午的时候，比如说你远道而来到乌鲁木齐了，你特别热的地方可以去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大场馆，因为它全天都有空调，免费，而且免费为大家开放，是不是？可以转一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到公园走一走。
1: 是的啊。各位如果说有特别棒的这个避暑的纳凉的好地方，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看看大家这两天都去哪里啊，能够去享受一片清凉。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电脑的暑期啊，刚才呢我在看咱们最近的暑期电影啊，我跟佳琪还在盘点说哪些电影我们俩要去看一下，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从6月26号开始呢，这个有一部电影特别推荐大家带自个儿的父母去看，就是《四渡》啊。
1: 嗯，
0: 这部片子呢是在讲述的是长征时期，关于这个红军的这个四渡赤水的故事啊。
1: 对，
0: 这个一定要去带他们看一下，因为正好我们去重温那个红色的年代啊。然后呢，也是属于看经典的战争史上的一个经典的战例啊。
1: 嗯，
0: 尽显了咱们的这个战略的智慧。这是在26号已经是上映了，片长呢是122分钟。然后呢还有一个跟宠物相关的片子呢，目前已经是上映了啊。
1: 是的，叫《星犬相随》。
0: 哎，对啊，
1: 我在想他这个照片上有狗狗一家三口，是一家的吗？
0: 嗯，所以等待大家呢去解锁一下啊。
1: 哎，
0: 这部片子呢是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金牌团队打造的，是泰国2026年这个年度现象级黑马作品。据说非常的感人，大家去看一下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是年度必看高分的选项。
1: 对，
0: 就是刘青云主演的这部片叫《爸爸》。
1: 我觉得从这个海报照片来说，应该是非常感动的一部片子，让我们深刻的感受一下父爱。
0: 这个呢是27号已经是这个上线了啊。这个假期里面咱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下啊，
1: 带着爸爸去。
0: 哎，是的。然后呢佳妮说，哇，有一个很有意思，叫做《魔方小姐》。
1: 哎，
0: 这个呢是7月3号，就明天正式上映的一个喜剧了。
1: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海报，非常的热闹，
0: 对，
1: 颜色
0: 很热烈。
1: 对，而且它有个注解叫玩得开心。应该是非常热闹开心的片子。
0: 对啊，符合佳妮此刻的心情是吧。所以呢它是这个，你看主演有杨紫琼、刘昊然、萨日娜、白客和韩童生。这个是明天正式会上映，片长呢也还可以啊，107分钟。
1: 对，暑假到了，我觉得大小朋友都可以走进电影院，感受清凉，
0: 对，
1: 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的充实啊。
0: 同时有一个片子重磅官宣了，浪漫山小妖怪第二部要来了。
1: 对，这小朋友大朋友也很喜欢
0: 的。是
1: 的，
0: 你看说是在重庆动画电影周上呢，这个导演官宣说浪漫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在制作。然后呢这个但制作周期预估要3年时间。

0: 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您说啊，期待下一部的话，之前那一部我可以重温一下，
1: 嗯，
0: 在家里面去找一下相关的这个片源，
1: 是的，
0: 让孩子再看一下。
1: 哎，
0: 这部片子是一个小制作，但是呢，票房超级厉害的。
1: 是的，
0: 第一部豆瓣打分8.5分，取得了17.19亿的票房。
1: 哇，
0: 刷新国产二维动画票房记录的一部片子。
1: 对，嗯，应该电影市场还是推陈出新。
0: 对，
1: 所以这个暑假电影新的片子挺多的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找寻一下最热爱的那一部去看一看，
0: 关键是电影院好清凉啊。
1: 对，
0: 上次佳妮给我们推荐的那个电影院我一直想去。
1: 嗯
0: 啊，就说还有按摩椅对吧。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中影美美影城，
0: 嗯，
1: 美美一美美二美美三都可以去感受，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呢，享受清凉的好办法，大家呢去用心的发现一下啊。
1: 哎，
0: 总能够把这两天最热的这个时间度过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就相约在明天7月3号北京时间11点的同城转转，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

现，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啡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哎呀，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哎呀，我
4: 这
5: 你不用说
4: 了
5: 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人人都是知识家。
6: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4: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知道大家伙在抬头仰望晴空的时候，是否见过一群群白鸽掠过楼宇长空呢？羽翼划破暖阳，鸽哨随风远逝，自由温柔又治愈。在这个指尖即可互通山海的时代呀，飞鸽翔空似乎只是城市里一道寻常的风景，但很少有人知晓，这一只只翩飞的白羽啊，曾是古人跨越山河的唯一期盼，是战火年代生死相托的无名勇士。
6: 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伴着正午暖阳，寻着青年歌名，走进信鸽的漫长岁月，读懂这方寸羽翼当中藏着的千年坚守与人间深情。

0: 或许很多人不曾知晓啊，信鸽与人类的羁绊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久远。人类驯养鸽子、利用鸽子传信的历史啊，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文明。根据史料与考古研究证实，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第五王朝，先民就已经成功的驯养野生鸽，摸索出鸽子归巢的习性，将其用简单的讯息来传递，这也是人类最早的生物通讯雏形。
1: 彼时的古埃及人发现鸽子拥有极强的方向感知和归巢本能，无论飞至多远，总能够精准地返回巢穴，于是呢，开始针对性的驯养，让这些飞鸟成为部落与城邦之间的联络使者。
0: 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当中啊，信鸽一度是跨区域通讯的核心载体。公元前5世纪，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建立起早期的信鸽通讯网络，利用驯养的信鸽来传递军政消息，高效衔接广袤疆域内的各地据点。
1: 随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继沿用并完善信鸽传信体系，让这种古老的通讯方式在地中海沿岸广泛流传。到了16世纪，印度可汗阿克巴极度喜爱养鸽，宫廷之中的驯养的各类鸽子多达20000余只，其中精锐信鸽专门承担宫廷的政令、边境情报的传递工作，成为当时王室重要的通讯力量。
0: 而在咱中国，信鸽的故事同样源远流长，浸润着中式古典的浪漫与厚重。很多人以为飞鸽传书是后世杜撰，实则早在商周时期啊，古人就已经观察到鸽子的归巢特性，开启了初步驯养。
1: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率先兴起养鸽之风，将鸽子视为灵禽，闲暇时驯养把玩，渐渐地摸索出了传信技巧。到了隋唐时期，信鸽传信已经趋于成熟，不再是小众雅趣，正式走入民间与军旅，成为常态化的通讯方式。
0: 古人呢，还给鸽子取了一个极具诗意的别称“飞奴”。五代时期的王仁玉在《开元天宝遗事》当中有专门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之书信往来，知以书寄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千古名相张九龄年少之时啊，便驯养群鸽，与亲友书信往来，将思念与问候寄予鸽族，任飞鸟穿梭街巷山野。飞奴二字温柔又赤诚，藏着古人对这小小生灵的珍视与感念。他们呢，似忠诚奴仆，不辞山海为人间传递温情讯息，成为古典时光里最灵动的主角。

0: 两宋时期呢，信鸽的应用达到了古代的鼎盛，全面覆盖军事、商贸、民间生活各个领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通讯载体。北宋《平州可谈》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彼时的海上商船远赴重洋，路途遥远，音讯隔绝，商家呢都会驯养信鸽。
1: 商船出海之后啊，若航行顺利，即将归港，便放飞信鸽，提前呢向家人来传递平安讯息。若遇风浪险境，也可以借信鸽来求援报信。在交通闭塞、通讯匮乏的古代，一只归巢的信鸽就是一家人最真切的期盼，是漂泊之人最温暖的平安告白。
0: 但信鸽从来不只承载着温情与思念，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之上，他们更是影响战局的关键力量，见证过无数的硝烟杀伐。北宋著名的浩水川之战呢，便是信鸽参与古代大型战役的典型案例，也让世人窥见了信鸽在军事当中的重要作用。
1: 北宋

0: 庆历年间，西夏李元昊率军进犯，宋军主力贸然追击，误入敌军的埋伏圈。开战之前呢，李元昊早已精心布局，在山谷当中放置了蜜蜂泥河，河中驯养着大批带哨的信鸽。
1: 宋军士兵发现泥河之后呢，满心好奇，贸然打开，千百只信鸽应声腾空，盘旋山谷之上，鸽哨声响彻山野。而这正是西夏军的进攻信号，埋伏于四周的十万西夏伏兵循着鸽群的轨迹锁定宋军的位置，瞬间四面合围，全力出击。仓促应战的宋军阵型大乱，最终全军惨败，损失惨重。
0: 一场决定宋夏战局的关键战役，胜负的伏笔竟藏在一群飞鸟之中。这场战役也让古人彻底的认清，信鸽不仅是传信灵情，更是在左右军事局势的一股隐秘的力量。此后啊，历代军旅皆将信鸽驯养、鸽信传递纳入军备体系。

0: 清三代信鸽传心的传统持续延续，技术与驯养体系愈发的完善起来。元代疆域辽阔，驿站体系虽然四通八达，但在偏远边疆战乱区域，驿站时常瘫痪，信鸽便成为了最可靠的应急通讯手段。
1: 明代军中专门设立养鸽机构啊，选拔专人来驯养精锐的军鸽，训练他们适应炮火声响、复杂地形，承担军情传递、紧急救援等任务。
0: 清代民间养鸽之风盛行，不仅有专门的信鸽品类选育，还形成了养鸽、赛鸽的民间风尚。南北各地皆有鸽舍，信鸽的归巢速度、飞行距离成为众人比拼的焦点。古老的信使生灵渐渐地兼具了实用价值与人文趣味。

0: 不说古代的信鸽是烟火人间的思念载体，古代战场的隐秘利刃，那么近代的信鸽便是战火硝烟当中的生命卫士，用渺小的羽翼啊，撑起了无数人的生的希望。很多人不知道，在电报无线电尚未普及的一战二战时期，信鸽是军队最核心的应急通讯手段。哪怕通讯设备损毁，线路切断，信号屏蔽，训练有素的军鸽依然能够穿越枪林弹雨，冲破封锁战线，完成生死传讯。
1: 一战期间，无数军鸽立下赫赫战功，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法国英雄军鸽谢尔阿米。1918年9月，一战尾声阶段，美军一支小分队误入德军包围圈，被困阿贡森林深处，与指挥部彻底的失联，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敌军层层封锁，地面突围无望，无线电设备全部损毁，整支军队呢陷入了覆灭的危机。危急时刻，士兵们放出了最后的希望，军歌谢尔阿米。
0: 彼时战场炮火连天。

0: 成为了一战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战后呢也被法国政府授予了战争十字勋章，是极少数获得军事勋章的动物生灵。他离世之后呢，遗体被制成了标本，永久的陈列于法国军事博物馆，让后世永远铭记这只以羽翼赴生死，以赤诚护群护众生的白鸽。
1: 在中国近代抗战史上啊，军歌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通讯设备匮乏，技术落后，很多偏远战区、敌后战场根本无法搭建稳定的通讯线路。在这样的困境下，军歌部队成为敌后通讯的核心力量。战士们精心地驯养军歌，训练他们适应山地、丛林、荒野等复杂地形，不惧日军炮火与搜查，穿梭于各个敌后据点，传递情报，传送军令，汇报战况。
0: 无数次危急时刻是人无法抵达、设备无法传递的绝境，小小的信鸽挺身而出，带着绝密讯息飞越封锁线，为敌后作战、游击作战提供了关键的通讯支撑，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这些无声的战士没有铿锵名号，没有壮烈宣言，却用一次次生死的奔赴诠释了忠诚与坚守，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中温柔又厚重的底色。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

0: 回望信鸽跨越5000年的时光旅程，从远古文明的初次驯养到唐宋烟火的尺素传情，从近代战场的浴血奔赴到现代人间的和平欢歌、赛场逐风，这小小的白羽生灵见证了人类通讯文明的迭代升级，承载了古今人间的思念与热爱、忠诚与温柔。
1: 在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古代，信鸽是山海之间的温柔纽带，替离散之人传递牵挂，替远方之人寄送平安，让咫尺天涯的思念有了落地的温度。一纸素笺，一缕歌语，承载着古人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愫。没有秒回的急切，没有快餐式的敷衍，每一次等待都满是期许，每一次归巢都皆是心安。那时候的浪漫是飞鸟渡山海，尺素泣深情，是慢时光里最绵长的温柔。
0: 在硝烟弥漫、生死未卜的近代，信鸽是绝境之中的生命曙光，以孱弱羽翼扛起生死使命，穿梭枪林弹雨，跨越生死边界，用生命传递希望，守护生命。他们是无名的战场英雄，渺小却伟大，平凡却赤诚，用一次次浴血归巢书写着忠诚无畏的生命赞歌，在人类的苦难岁月里留下了最动人的温暖与力量。
1: 而在科技通达、万物互联的今天，信鸽褪去了实用的使命，保留了最纯粹的美好。他们不再为军情奔波，不再为思念奔赴，只是自由翱翔于长空之上，化作和平的象征、热爱的寄托、时光的印记。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来传递讯息，但我们依然感念、珍视、敬畏这跨越千年的生灵羁绊。
0: 而信鸽就是时光留给我们的温柔慰藉，他们是连接古今的时光信使，承载着古老的文明记忆，藏着纯粹的忠诚坚守，留存着慢时光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只翱翔长空的白鸽都是岁月的见证者，见证文明迭代，见证人间冷暖，见证山河无恙。夜深人静，仰望夜空，偶尔可以见到飞鸟掠过天际，那翩跹的白羽啊，穿越5000年风雨，从远古烽烟、唐宋风月、近代硝烟，飞到今日的盛世人间，他们依旧追风逐云，守巢而归，一如千百年前那般赤诚坚韧、温柔纯粹。
1: 或许这就是信鸽留给世间最珍贵的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科技如何迭代，忠诚、坚守、热爱、温柔，永远是人间最动人的底色。山海有规律，岁月有温情，飞鸟渡千年，初心未曾改。那些跨越时光的奔赴与坚守，那些藏在羽翼里的赤诚与温柔，终将

0: 生辗转，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里的行者，会经历生活的奔波忙碌，遇见前路的风雨迷雾，也会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倍感浮躁迷茫。就像千百年来逆风归潮的信鸽，纵使前路漫漫，险阻重重，始终认准方向，笃定前行，坚守本心，不负归途。
1: 愿我们在喧嚣城市当中留存一份白鸽般的纯粹与坚韧，不慌不忙，从容笃定，在奔波当中守住热爱，在风雨当中坚守初心，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温柔与力量，不负时光，不负奔赴，历尽千帆，终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暖阳与归途。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9: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6: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一点，
11: 精彩不止一点点。
1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1: 我是林夕，我们是
10: 东西组合。
11: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10: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采曲，
11: 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算是老歌吧，也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哈，一起来听听看，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温岚《夏天的风》啊，是一首很经典的，也特别适合夏天听的歌曲。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洋娃娃、一米阳光、随遇而安、多多鱼啊、这个小丁啊、番茄阳光，还有这个涵涵，玉兰、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发来了语音啊。我们刚听了也是回答正确的，但是最快的朋友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洋娃娃，恭喜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洋娃娃的头像啊，
1: 是
0: 也是节目的新朋友了啊，今天就是速度还蛮快的，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嗯，好喜欢这首歌，非常经典，温岚唱的是吧，夏天的风，你说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
1: 因为现在好需要风啊，有一点点热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温岚唱这首夏天的风，听着这感觉在站在风里然后分手了一样的，
0: 哦，
1: 好伤心啊。
0: 但你听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到夏天的风它有很多种类型，有那个热风，然后
1: 有
0: 那个凉
1: 风、
0: 啊、对，微凉的风。
1: 那你觉得他唱这个伤心的风属于热风还是凉风？
0: 我觉得有一点点悲伤，但是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股夏天清凉的风。
1: 好吧，要不本来就那么伤心了对吧，
0: 对啊，
1: 吹着热风，
0: 但是伤心的时候不会感觉心里面凉飕飕的吗？但是确实啊，就是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热，注意防暑降温，也要记住一句话啊，心静自然凉、
1: 哎、
0: 给自己一点心理暗示，不管是站在太阳下还是阴凉的树下，
1: 对，
0: 我不热。
1: 是今天还听了我们的同事上面几档节目嘛，对吧，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推荐一下大家去避暑的好地方，清凉的好去处，然后我就跟他们互动了，我说我推荐两个免费的又清凉的地方，地铁站和超市，
0: 哎呦，
1: 宽敞，空调还大，然后呢还免费，对吧，
0: 多好，去地铁站的时候可以听一听小东在地铁当中的英文报站啊、你给我们来两句吧，
1: 来，只能来两句是吧，
0: 多一点也可以，怕大家听不懂哈。
1: This train is bound for 大地卧铺，好好的就来一句。
0: 大家如果说啊有坐地铁的话，大家记得那个报站的那个英文的播音啊，男士的不是有一个女生在说嘛，然后一个男生在说，那个男生的英文的播音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身边的小东了啊、
1: 哎、
0: 也是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一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怎么样，
1: 我真的我太优秀了、
0: 大家会说天哪，怎么广播里听到你，一上地铁又听到你了，怎么你的声音无处不在啊，
1: 说这个主持人到处都在，
0: 所以你推荐大家去地铁这个纳凉，地铁站里面凉快嘛，然后还去超市，是不是在超市里面也有那个今天苹果只要五毛，是不是有你的声音啊，
1: 哎呀还没联系到我
0: 啊，我们就是这个天气比较热，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当然了，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份凉爽，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其实说新疆的文化演出市场是越来越火爆了啊，可以说每周末都有不同类型的演出在为大家陆续上演，
1: 太棒了
0: 啊、那接下来会有哪些演出呢，一一为大家来说说看咯。
1: 首先和大家推荐的是7月4号下午的6点，在哪呀？在乌鲁木齐音乐厅3楼沙龙区会举行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音乐沙龙活动，耶！零元一预约，去哪里预约？差点说一耶了，
0: 就是九一票务小程序啊，免费预约。因为这一次呢，由新疆艺术剧院啊、还有包括这个新疆爱乐乐团，还有新疆民族乐团等等啊，这些院团，咱们新疆的专业的院团呢，组成了这个音乐沙龙的系列活动啊，系列活动可以说是每周末18点都在乌鲁木齐音乐厅3楼的沙龙区举行。如果您是热爱歌舞、热爱音乐的朋友，都可以来免费参与。但是呢，就是可以要提前的去九一票务小程序来免费预约一下席位啊，因为这个现场的座位有限，如果去晚了没有预约，那咱们就只能站着看了啊。
1: 这个沙龙特别好，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可以围坐在一起，然后靠近我们的音乐家， 靠近这个乐手非常近的距离，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场去感知，近距离去感知一些音乐的美好，是不是还有交流的环节？
0: 当然啊，因为呢以前剧场艺术就是这些演奏家们在舞台上演，我们在观众席看嘛，就是感觉总是会有距离，除非你坐第一排第二排，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中间或者后面几排，我们就特别远的距离，而这个音乐沙龙呢就可以和大家面对面交流，甚至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手拨动音弦的这个瞬间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你是学音乐的孩子，或者就是如果说你是学过音乐的，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
1: 是，你知道我以前这个学习英美文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莎士比亚，他不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嘛，对吧？然后呢，他以前也是在剧场里面工作的，然后说剧场的这个票，按照席位来定谁。哪个票最贵？你知道最贵的票坐在哪吗？
0: 应该是3、4、5、6、7、8排。
1: 没有，坐在舞台上，就是很靠近大家。然后当时我们就问了，那莎士比亚坐哪？他说莎士比亚当时是马夫。然后是给大家就是扶着大家上马的那个人。然后但是通过他的这个故事我就知道，你看咱们今天告诉大家这个第一场演出，对吧？零元预约还是可以像那些曾经的这个舞台上最贵的票一样，你可以坐在舞台上来看这个演出，多棒。
0: 是，在现场呢，比如说你看这个本周六啊，7月4号18点的这场活动当中，会有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各位老师们为大家带来一些歌舞的演唱啊。那在之后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和老师们进行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呢？
1: 是
0: 啊，是。除此之外呢，在7月4号就是本周六的晚上21点，咱们参加完了这个音乐活动，对吧？有点没过瘾啊，休息休息，吃个饭，然后下午的21点继续聆听。因为在本周六21点呢，会有理想人生2026全国巡演的一个阿卡贝拉的音乐会啊。什么是阿卡贝拉？我们小东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1: 阿卡贝拉就是没有伴奏，纯人声演唱啊，也可能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先锋的音乐表达形式了，就是没有电子乐器，没有实体乐器，没有任何的伴奏。然后呢，那我们听到这些伴奏来自于哪里呢？乐器声音来自哪里呢？全都是这个阿卡贝拉的这个理想人生的这个音乐会当中所有的这个演唱者，他们用嘴发出来的声音。
0: 哇啊！据说呢，他们是8张嘴加1支麦克风就可以完成整场的演出。
1: 哇！
0: 所以他们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演绎一首歌曲，我们知道在合唱里面会分高声部、低声部，对吧？还有什么领唱，还有什么指挥，对吧？
1: 和声
0: 啊。那你现在在这个阿卡贝拉的这个组合当中，是不是有人也负责不同的区域呢？
1: 那肯定是呀。
0: 比如说有人负责说唱啊，就打节奏吧，是吧？那个
1: 对对对
0: 啊，有人负责就哼歌，然后有人还负责高音，有人负责低音，有人负责就是不同的。因为之前
1: 你下次准备唱歌，先跟我
0: 打
1: 个招
0: 呼，
1: 我
0: 做好准备。
1: 对，吓到我了。
0: 因为之前呢，知道那个有一个是不是也是阿卡贝拉的乐团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对不对？也为大家带来非常纯净的人声的这个感受，哇，真的是特别棒啊！那这一次呢，理想人声乐团又要来到也不是又要了哈，就是在这一次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新疆演出，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那其实呢，理想人声乐团是2012年成立的，也是备受瞩目的国内非常优秀的阿卡贝拉乐团之一。他们都是这种学院派的专业的演唱的水准啊。
1: 哇
0: 啊！而且呢，在国内的很多的阿卡贝拉乐团当中，都是处于比较先锋的位置，而且乐团的成员当中有原创音乐人、音乐制作人、声乐教练，还有多元创作者，所以就形成了他们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而且呢，在2015年，他们也拿下了全国阿卡贝拉大赛的冠军哦。而且也去了全世界各地有演出哈。那这一次呢，来到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带来专场的演唱会呢，也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哈。
1: 哇，真的是他这个曲目，哎呀，很让我期待啊。你看上半场有 Lose Control， 查卡，再回首， That Girl， 至少还有你，弯弯的月亮，经典动漫组曲，还有饿狼传说，哎呦，下半场呢也不错，电影组曲，离开地球表面，经典互动画组曲，互动环节，还有互动环节呢。
0: 我以为互动环节是首歌了。
1: 有这首歌吗？
0: 有互动环节啊，就是跟大家互动啊，还有九儿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等等啊。
1: 但是他们这个 不是来到咱们新疆演出了吗、嗯、他应该会给大家一些
0: 惊喜，对不对？
1: 就是会不会唱唱咱们新疆的歌曲？
0: 当然我觉得应该会有，因为之前呢不是有这个也是阿卡贝拉乐团来到咱们新疆嘛，他们就专门、嗯为大家准备了掀起的盖头来啊像这样的新疆的歌曲嘛。
1: 那因为你到了新疆嘛，咱们新疆的这个歌曲都很好听，对吧？
0: 嗯，
1: 这是其中一个惊喜。我还在猜测他这个电影组曲里有没有月下煮茶呀？现在给阿妈情书这么火，
0: 那不知道啊，你有想唱了吗？
1: 没有，我想听他们唱
0: 啊，
1: 阿卡贝拉的方式来演绎嘛。
0: 对啊，但是你其实知道他们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唱新疆歌曲是作为彩蛋出现的，所以不要这么早的跟大家来说这些惊喜，就不惊喜了。
1: 哎、是你已经知道有这个安排是吧？
0: 嗯，我猜应该会有的。你看我连演唱会的出场顺序都猜对了，我还有什么能猜不到呢？
1: 你绝对已经拿到完整曲目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现在先聆听一下来自于理想人生乐团非常好听的演绎。首先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就是这个碟中碟，你想这一段旋律他们如果用纯人声打造是什么样的感觉哦。
1: 嗯，

0: 叫，好好听哦！我怎么听到了在叫你咚咚咚咚？
1: 没有，哎，很难耶。
0: 啊，
1: 我觉得男的
0: 不是，你是不是听到咚咚咚咚咚啊？
1: 我觉得男的不是和声，咚咚咚也挺难的。就是他那个音调很高，啊啊啊！太 high C 了
0: 啊
1: ，so hard 太难了，我唱不上去
0: 啊。而且到后面怎么，我只听了义乌两个字。
1: 哦，义乌，喊我就义乌是吧？哎，我也挺喜欢义乌产的东西的
0: 啊。哎，其实他们除了这种纯乐曲的演奏之外啊，你想他这个演唱会当中不是会有这个专场的电影组曲嘛？我觉得可能就会有，包括动漫组曲，说不定会演绎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动画片的乐曲，对吧？
1: 嗯。
0: 除此之外，他们唱的歌也很好听啊。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
1: 最炫民族风。
0: 哦，这如果他们演绎出来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嗯，
1: 哎，咋没声音，稍等啊。哎呦，
0: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啊。一起来听听看
1: 啊。好，开始。

0: 好有意思哈，就是特别，就是还串烧了一首歌，对吧？
1: 嗯，哎，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怎么样呢？你感觉？
1: 嗯，想去
0: 啊，唱出了最炫民族风的那种非常炫酷的感觉，对吧？
1: 嗯，但有一点小清新的味道。
0: 哎，是，如果大家去搜索网络当中他们的视频的话，他们的演唱的画面也很小清新哦，就是你看上去之后，瞬间觉得不热了，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1: 嗯，
0: 除此之外，他们还演一些经典歌曲，也是演绎的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听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他们的演绎之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真的是好酷炫哦，
1: 好像到了 pub 里面一样。
0: 对，而且我感觉他们其实还蛮幽默的，你看拖拉机的脸蛋给你法拉利的声音，
1: 哎呀，都不便宜啊。
0: 然后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现场聆听应该会很有氛围啊、
1: 嗯、
0: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理想人生乐团，是一个纯阿卡贝拉的乐团，2026年的巡演来到我们乌鲁木齐咯，就在7月4号星期六晚上的21点。
1: 这是他们唱歌的风格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所有歌都是这个风格吧，再回首哦，是吧？
0: 你下次唱歌时候也跟我打个招呼，也把我吓着了。
1: 不是，我在想，你看还有好多歌曲啊，弯弯的月亮是吧？那弯弯的，你那弯弯的月亮，耶、yeah,
0: 啊！对，它应该会有一些改编吧？
1: 啊，
0: 所以特别期待啊。那就让我们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搜索一下九一票务小程序，或者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啊。说不定还有一些余票，就在7月4号周六晚21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让我们一起去享受一场阿卡贝拉音乐会的盛宴吧。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声音的感受吧，对不对？
1: 是。嗯、那我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非遗秦腔，哎，秦腔传统戏《焚香记》哇！7月11号下午，3:30在乌鲁木齐市新中剧院要上演啦。
0: 嗯，那说到《焚香记》啊，其实咱们这个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秦腔剧团的非常优秀的老师也是
1: 黎明老师，
0: 对，黎明老师也是获得了、那个奖项对吧？全国的。叫什么奖项来着？
1: 啊，全国的戏曲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奖项。
0: 那这次《焚香记》给我们演绎的是什么故事呢？
1: 那你告诉大家吧，来，
0: 啊，
1: 《焚香记》讲的什么故事呢？嗯、就是改编自宋代啊，王奎《富贵英》民间传奇，是秦腔经典青衣悲剧啊、哦。
0: 嗯。
1: 然后呢，这里面的故事也很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这个宋朝的一位女子啊，她这个雪夜救下了濒临冻死的这个书生王奎啊，
0: 嗯，
1: 啊，倾心相待，倾尽积蓄来供他苦读，
0: 嗯，
1: 二人赴海神庙焚香立誓，相约永不负心啊。
0: 嗯，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黎明老师啊，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新疆秦剧团的非常优秀的一名青年演员啊。
1: 嗯。
0: 那他这一次呢，也是获得了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跟大家来讲讲梅花奖。所以非常厉害。那而且这一次呢，你知道吗？这个秦腔这个传统戏《焚香记》就是由黎明老师亲自上演的哟。对。亲自出演，所以大家想要去目睹和聆听这个黎明老师的现场演绎的话，一定不要错过7月11号
1: 对
0: 15:30的这个秦腔传统戏
1: 对
0: 焚香记啊。
1: 对，因为黎明老师就是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刘浩存他的、嗯、这个秦腔唱腔的这个配音、
0: 嗯、
1: 太棒了。哎，你如果你看过那部电视剧啊，你就觉得黎明老师的声音啊，感觉就跟这个刘浩存在舞台上唱秦腔的这个形象非常的贴合、
0: 嗯、
1: 很干净，
0: 是
1: 很通透、
0: 嗯、
1: 很空灵。
0: 没想到啊，就因为演员术业有专攻嘛，他可能并不一定会唱秦腔、嗯、所以呢黎明老师作为刘浩存这个角色的这个就是秦腔
1: 的配音，
0: 对配音、嗯、他是就是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新疆骄傲的。
1: 你知道哪一句最让人觉得听了就是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
0: 了？你会唱吗？
1: 哭啊啊，不好意思啊、哦、我我唱成老生了
0: 啊。对，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黎明老师就是凭借着这一部啊秦腔的焚香记获得了梅花奖、
1: 嗯、哇
0: 啊。而且呢你看他在舞台当中的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是充满灵气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来期待一下哈。那说到了最近大火的秦腔，说到了这个电视剧主角为大家讲述的关于秦腔的故事、
1: 嗯、
0: 还有就在7月11号在新中剧院上演的这个秦腔传统戏焚香记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哈、
1: 嗯、
0: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去感受它的魅力啊。
1: 接下来播王菲唱的那首歌主角了。
0: 哎呦，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呢？
1: 招见啊，斯乐迪摩呀，
0: 要不你来唱。
1: 我抛砖引玉啊，我来唱、
0: 哦、好，我们有请
1: 领两领一样的工资，为啥我要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这两天呢，天气气温比较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
6: 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4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读书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

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7: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哈。
6: 嗯，
7: 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6: 是，那接下来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7: 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这个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首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好听的不是很难的歌啊，就是大家能听到这个旋律是非常熟悉，但是它歌名叫什么来着确实有一丢丢的难度啊，那没关系，相信大家都是能够猜出来的，一起来猜猜看吧，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们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喽。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张震岳的《小雨》，你答对了吗？我其实听到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啊，就想起了那些年，就是我应该是已经毕业了吧，还是那段时间，还是就反正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当时的青春时光。
1: 就有、你有个同学叫小雨是吧？
0: 嗯，真有朋友叫小雨。
1: 哎呦，那巧了不是，我有个同事叫小雨，雨辰。
0: 哦，但是就是他讲的是，就是大家知道张震岳的歌其实有时候还蛮跳腾的，比较有活力的那种啊。
1: 嗯。
0: 但是他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也不是为数不多吧，就是还是有一些非常温情的，或感动，或者是伤心，再或者是很温柔的一些歌，比如说小雨，比如说思念是一种病等等啊。
1: 对，思念是一种病，它虽然带着节奏，但是它在节奏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思念的感觉，有一些些心碎的味道，其实很棒的。
0: 哦，就是这个感情得拿捏得非常到位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拿捏得也非常好，就是这个答的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有朋友他刚才在上一轮的时候啊，答的答案就是歌名答对了，演唱者没有答对。
1: 嗯，
0: 那这一轮呢？依然是有朋友可能是搜到了这个翻唱的版本啊，有人说严仁中小雨，严仁中是这个声音吗？不对吧。
1: 嗯，
0: 但是回答正确的朋友也还是蛮多的，我们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墨客，还有梦幻轻舟、苍茫云海间，然后泡沫、静静，还有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往事随风、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南瓜布丁、 ZT 蓝宝石，然后还有芙蓉、碎云的行囊，都是回答蛮正确的哈。但是回答最快的，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梦幻轻舟啊，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
1: 嗯，
0: 说到了张震岳，你喜欢张震岳吗？
1: 啊，喜欢呀。
0: 来说几首他的歌曲啊。
1: 小雨
0: 啊，
1: 小雨，再见
0: 啊，
1: 爱我别走，思念是一种病，对吧？
0: 爱的
1: 初
0: 体
1: 验，
0: 哎，是是是，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都来自于张震岳。那这一次呢，张震岳8月1号，将会带着他的《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来到乌鲁木齐喽。
1: 嗯。
0: 我们说乌鲁木齐的演唱会风一阵又一阵啊，所以呢，这一阵的风8月1号将会与大家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中心的体育馆开唱，喜欢张震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
1: 是的，
0: 还有一位这个歌手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1: 马思唯。
0: 嗯，
1: 他的这个乐透人生的 Lottery Tour 巡演乌鲁木齐站呢，在8月8号的晚上9点将会登陆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啊。
0: 嗯，
1: 和大家一起来嗨唱了。
0: 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他那种有节奏的说唱啊。
1: 嗯，
0: 如果对于马思唯很喜欢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8月15号、16号，小东应该会消失2天。
1: 嗯，
0: 因为
1: 我要去见阿令，是吧？阿令要来了，8月15、16号，也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阿令、黄丽玲、歌姬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要开唱啦。歌手阿令、黄丽玲呢，最近呢也是一直在巡回。

0: 那我想唱下一首了。
1: 下一首来。
0: 森林无罪。
1: 有一种悲伤。
0: 有一种悲伤。
1: 还会其他的吗？
0: 恰好那个时候怎么唱？
1: 恰好也很好听啊。等一会儿给你给机会，我们来听听看啊。就是这是你喜欢的黄丽玲对吧？
0: 那你喜欢的是？
1: 我喜欢当然是李荣浩了。
0: 你不喜欢黄丽玲？
1: 也喜欢黄丽玲，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是男实力派，女实力派啊。
0: 就是黄丽玲是放在耳朵两边可以聆听的好声音，但是李荣浩进入了你的心里。
1: 没有，一个左边放黄丽玲，右边放李荣浩，可不可以同时听呢？
0: 哎呦，那和声是吧？合唱
1: 啊。这次李荣浩呢，8月22号将会带着他的黑马世纪巡回演唱会来到乌鲁木齐喽。我觉得李荣浩也是一个非常实力派的唱将啊，他一个人可以包揽词曲创作、制作人、音乐合音、混音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音乐制作的项目，所以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录音室。所以这次也可以期待着李荣浩的歌曲。李荣浩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李白，比如说年少有为啊，不将就，模特，老街，乌梅子酱啊。
0: 模特就是那个张凌赫然后他在那个跨年晚会当中走模特步，然后唱接下来唱那首歌是吧？
1: 哎呦，这看得这么细，我都没有仔细看呢，我得回去看看啊。
0: 不说张凌赫走了这个15秒还是30秒的模特步，
1: 对，
0: 然后在大家手机里走了一个月都没走出去，
1: 可这走了一个月，现在还在走，好不好？
0: 对，好，他唱那个模特也挺好听的，但是今天8月22号我们可以听到原唱，对吧？李荣浩来演唱这首歌。
1: 是，那接下来呢，给你一个机会啊，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聆听一下黄丽玲的歌声，你选一首吧啊。
0: 我选一首
1: 啊，
0: 那就恰好。
1: 恰好，对，这是一首很温情很好听的歌曲哈，来自于黄丽玲恰好，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现场聆听现场版哦。

0: 对我。
1: 南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好，那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去加油站加油，看着什么92、95、98号汽油的这个价格牌，心里偶尔会犯一个嘀咕，哎，我这车一直加92，如果说给我这车改善一下伙食，换成95号甚至是98号，会不会动力更强，跑得更顺，还更省油呢？今天就这个大家可能曾经都考虑过的一个事情，咱们聊一聊不同标号汽油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我们得搞清楚啊，汽油的标号，比如说92、95、98到底代表了什么？它代表的其实可不只是汽油的纯度或者是品质的高低，简单来说啊，它代表的是汽油的一个辛烷值。那这个辛烷值越高呢，汽油的抗爆震的性能就会越好。很多人说什么是爆震啊，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发动机里一种不正常的燃烧。因为正常的燃烧呢，是火花塞点火之后，火焰平稳的向外扩散，然后推动活塞做功。而爆震呢，就像是什么呢，还没等火花塞点火，或者是火焰还没有烧到混合气啊，就因为压力过大，自己砰的一下提前给爆了一下，那这会产生敲缸的声音，会影响动力，长期下来还有可能会损伤发动机。所以说呢，95、98号汽油呢，就好比是性格更加沉稳的运动员，他在高压高温之下更不容易激动的提前爆的这么一种现象，燃烧的过程其实是更加稳定的。而92号汽油呢，则相对活泼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厂家会要求必须加95号甚至是98号的汽油，因为他们的发动机压缩比比较高，工作环境呢更加的激烈，需要更加沉稳的汽油来保证平稳的运行。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的问题，如果说咱们的车厂家建议加92号，咱们自己给它换成95号会有什么好处吗？理论上啊，确实可能有一点点好处，因为更抗爆震的这么一个汽油啊，能够让发动机点火的时机更加的精准，工作效率呢理论上会更高，所以说呢有可能带来微乎其微的动力提升或者是油耗降低。有研究显示啊，对于某些 1.6T 的发动机，提升两个标号，油耗最多可能降低 2.8%。 但是各位请注意这个但是，这个好处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那对于绝大多数只要求加92号汽油的家用车来说，那这个好处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发动机的控制系统，也就是 ECU， 它是根据厂家推荐的汽油标号来调校的。那如果说咱们的车只需要92号，那么它的 ECU 程序就是按照92号汽油的特性来设定的嘛。当咱们加入95号汽油的时候， ECU 可能根本感觉不到区别，依然是按照原来的程序工作，那咱们多花的钱不就等于打了水漂了吗？那更有甚者，一些没有针对高标号汽油进行优化的车型，你加了95号汽油之后，由于燃烧特性的改变， ECU 反而可能调整到一个效率更低的工况，导致动力不升反降，油耗还增加了，就

艾比让一个习惯吃家常菜的肠胃忽然去吃一个什么顶级的法餐，那他可能不仅吸收不了营养，还会闹肚子嘛。所以说结论很明确，那么对于厂家建议加92号汽油的车，您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去加95号或者98号，这不仅不会带来明显的性能提升，反而是一种不必要的开销，把钱省下来买点好吃的它不香嘛，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虽然说92号和95号汽油在抗爆性上有一些区别，但这不代表92号的油品就一定比95号的差，因为汽油的好坏它体现在很多其他的指标上，比如说清洁性，那杂质含量，那有的时候同一批次炼出来的油，92号的某些指标可能比95号的还要好，而98号汽油因为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通常呢在基础油的品质和添加剂上会下更多的功夫，所以说整体品质确实会更好一点，但价格也是更贵嘛，对吧？总结一下，给车加油的话，最经济最稳妥的选择就是遵循咱们车辆使用说明书或者是油箱盖内的一个内侧的一个建议，厂家让您加什么您就加什么，准没错。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节目当中啊，要为大家介绍一款刚刚上市不久的全新车型 Smart 精灵六。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这款车的一个基础定位，它是 Smart 品牌推出的首款中型插混的掀背轿车，也是这个品牌啊目前尺寸最大的量产车型。全系呢一共推出三个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是17.99到22.99万元。目前呢，全国多地的经销商啊都有小幅的限时优惠，入门版本的权益价是在17.79万元就可以入手了。先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车身参数，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906、1922、1508，轴距呢做到了2926毫米，在中型轿车里啊是属于主流偏大的空间水平。底盘呢采用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那全系是标配 FSD 液压可变阻尼减震器，日常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啊，能够自动的调整阻尼的过滤震动，兼顾操控和乘坐的一个舒适度。动力部分搭载的呢是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的是驱动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320千瓦，零百加速的成绩6.7秒，日常比如说超车、高速巡航，动力的储备其实都是足够用的。在油耗方面，官方给出的亏电状态下的百公里油耗是3.9升，而且这款车是可以加注92号汽油，长期使用燃油成本其实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续航表现之上的三个配置版本是分成了两个续航梯队，入门的1675 Pro 版本搭载的是20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可以达到135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75公里，基本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用户一周左右的通勤的需求，不用频繁充电。那中高配的1810 Max 和1810 Ultra 版本，电池容量呢升级到41.46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是28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810公里。那就算是从咱们乌鲁木齐出发跑一趟长途，中途呢也不用频繁的进服务区补能，充电效率上这款车从30%到80%的电量只需要15分钟，应急补能的速度其实表现的也是不错的。同时呢，它还支持3.3千瓦的对外放电，周末比如说户外露营啊，接个电器啊，煮个火锅都非常方便。配置部分，这款车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点呢是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硬件上搭载了一颗128线的激光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和5颗毫米波雷达，是支持高速和城区无图 NSP 领航辅助驾驶功能。日常跑高速呢，可以实现自动的变道超车，自动的进出匝道，城市通勤的时候也不用依赖这样一个高清地图，在绝大多数的道路上完成领航辅助。同时呢，全系还标配了自动泊车和遥控泊车功能，那遇到特别窄的车位也能够轻松的停进去。座舱里面搭载了 AMD V2000 车机芯片，基础的流畅度是有保障的。中配版本呢就配备了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不用低头看仪表就能够获取车速、导航等等信息。座椅部分是全系标配了 Napa 真皮材质，前排呢是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的。而且呢，后排靠背最大可以调整到122度，长期的长时间乘坐啊，舒展度也是不错的。在空间实用性上，它采用了掀背式的尾门设计，尾门的开口度达到了1000毫米，放婴儿车啊、行李箱这类大件的物品比传统的三厢轿车都方便很多。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啊，可以形成近2米长的一个纯平空间，那偶尔呢拉点长的物件也是能应付的。在车身结构上，这款车的高强度的钢加铝合金的占比达到了85%，那么官方给出的麋鹿测试成绩是131公里每小时，稳定性方面是有不错的一个基础。最后再给大家说一说啊，三个配置的选购建议。那如果说预算比较敏感啊，主要是市区的日常通勤，那入门的1675 Pro 版本就完全够用了，基础配置已经很全了。那如果说经常跑跑长途，想要更长的纯电续航的和更全的体验的话，主推的1810 Max 版本性价比是更高的，顶配的1810 Ultra 版本主要是多了一些自定义的灯语和质感的交互的一个矩阵大灯，适合比较追求个性化体验的用户。
那这款车的实际长期表现，目前上市时间还不长，那后续的节目当中咱们也会根据相关的一个销量情况，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进行一个实测体验，给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反馈。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选车用车的参谋。

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2026年过半了，中国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多重压力测试。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711万辆，同比下降了19%；汽车行业利润1440亿元，同比下降了20%。同时，行业利润率降到了3.4%，创下5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销量和利润双重承压之外，成本压力也从供应链上的上游迅速的传导到了整车的制造端。储存芯片价格飞涨，车规级的储存芯片价格在3月到6月整体涨幅呢超过了180%。单车智能化成本增加万元级别的开支，终端销量、行业利润双双下滑，叠加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车企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过去的几年，降价一直是车企拉动销量最直接的手段，但进入到2026年之后，这套打法正在失灵。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系统化成本管控的建设，电池供应商多元化、芯片自研、零部件标准化等措施成为当前车企控制成本的主要方向。尽管企业定位不同，但是价格战走到头了，已经成为了高度的共识。近期，上汽荣威发布了中大型5座 SUV 家族07的6款宝石主题车色，实车呢预计会在今年3季度发布，预售价是20万起。该车由荣威与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深度合作打造，前脸配备长度达2.24米的一体式贯穿式星链大灯，内部集成了接近3000颗大小不一的浮雕星芒，视觉层次丰富。车顶配有激光雷达，预计将搭载 Momenta R7 辅助驾驶系统，车身侧面线条平直，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造型非常厚实，贯穿式的尾灯采用了黑化套件，呈现出不错的质感。动力呢是采用了 1.5T 的增程混动系统，而且 CLTC 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320公里。后台有不少朋友在咨询想要换车，也有首次买车的朋友们和听众在问啊，预算比如说15万左右的话，想买一台省心空间大、坐着舒服的家用的新能源 SUV， 合资车有没有靠谱的选择？那其实也有不少朋友看了东风日产 NX8， 但是版本太多，看着的确有点眼花缭乱，完全不知道该选哪一款啊，怕买低配了这个缺配置，买高配了又多花冤枉钱。那今天呢，咱们就详细的就大家的这个疑问跟大家来聊聊这台大5座的智慧舒享 SUV 东风日产的 NX8， 也是结合日常家用的真实场景，帮大家理清这个版本的差异。那最后给到大家一个，如果说你要在这两个版本之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或者这个系列车型当中这么多版本当中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给您一个参考吧。最关键的价格，这款车是4月8号上市的，现在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其实作为合资大厂的一个新能源车型，这个定价放在15万级的家用 SUV 当中啊，诚意很足。那整车呢是一共做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7个配置版本。版本一多呢，其实大家选车就容易纠结。那我把这个所有版本的这个全部逐一的对比数据啊，参数对比完呢，结合家用通勤、全家出行、长途自驾这些真实的用车场景，真心的推荐2款比较值得您去试一试的车型，一个是纯电650 MAX， 还有增程310 MAX， 家用一步到位啊，后期呢也不用后悔来加配置。买车的话无非看重3件事嘛，第一，空间够不够一家人坐，然后呢配置日常用着舒不舒服，车子开着省不省心，那刚好对应这款车主打的大空间、大满配、大品牌三大优势。那结合场景跟大家聊一聊，不聊枯燥的参数。第一是大空间，其实家用车空间永远都是刚需，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啊，后排挤一点腿伸不开，出门全程都难受。那东风日产 NX8

斯巴达的它的定位是纯正大仵作啊，不是那种啊说是大仵作，但实际这也伸不开，那也伸不开，不是这样的。那车身轴距做到了2917毫米，车内的得房率很高，车内的实际乘坐空间也是比较宽裕的。那1米8的一个男生坐进去，头部呢还是有充足的空间，后排的膝部空间也是超过了760毫米，地板是做到了全平啊，中间乘客再也不用踩着这个地台难受。后排呢坐三个成年人的话也是比较轻松，翘二郎腿没什么压力，而且呢后排座椅可以调节很大的一个范围，最大能够躺到133度，那一家人长途坐车后排家人躺着休息也是非常的舒服。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773升啊，你想773升能放多少东西啊，实用性拉满。其次就是大满配，现在很多合资的车入门的配置其实都是比较感觉抠搜啊，就是比较寒酸啊，那想要舒适的配置就得加钱上高配，但是呢这台车也是做到了入门比较厚道，而两款 MAX 版本直接拉满全部的实用配置，不用后期花什么额外的钱再改装。那车内搭载的是双15.6英寸的大屏，搭配了尼桑 OS 2.0 的车机系统，操作是非常简单流畅，家里的长辈也能够轻松的上手。全车呢是标配40个座椅按摩的点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调节、记忆功能都有啊，一年四季坐车都是比较舒服的。在安全辅助方面，两款 MAX 版本呢都标配了激光雷达，搭载比较成熟的蒙塔高阶辅助驾驶方案，29个感知传感器，市区什么堵车、高速长途啊，还有什么窄路泊车，都能够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支持，有效的缓解开车疲劳，日常开车呢也会更加安心。同时呢，全车还有一个完善的主动安全防护，应对比如说鬼探头、突发情况啊、突发的行人横穿等等这样的突发情况，都能够做到及时的响应，那可以说是多一份出行的保障。接下来我们重点区分两款 MAX 版本，大家对照自己的用车场景，如果说你家里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平时大多数都是市区代步、短途出行，那可以直接选纯电的650 MAX， 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800伏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650公里，充电速度非常快，10%到80%的快充只需要12分钟，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啊，可以补满长途的续航，日常通勤可以说完全零油耗，用车成本是非常低。那如果说你经常跑长途回老家，家里不太方便安装充电桩，那就可以选增程的310 MAX， 它的纯电续航是310公里，日常上下班通勤啊、城市代步一周充一次够用，完全不用烧油啊，综合续航是1450公里，跨省的长途也可以说极大的缓解续航焦虑。搭配 1.5T 的四缸增程器，亏电油耗低到了4.51升，而且呢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噪音和震动，开起来和纯电车其实是一样安静，您可以去试一下。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到购置税减半的政策，一年用车成本只有普通油车的1/4，长期开也是特别省钱。最后说品牌吧，就是东风日产，其实作为央企合资品牌，整车的品控标准也是比较严苛的，造车工艺也是很成熟的，家用代步稳定性也是更安心的，售后保障其实要特别说一下，整车是享受6年15万公里的质保，三电系统终身质保，而且还有自然包赔政策，没有苛刻的条条框框，不限首任车主，不限整车质保周期，还有买车之后少了很多后顾之忧嘛。最后总结一句大白话吧，家用车不要盲目的追什么低配省小钱，也不用盲目的追顶配多花钱，纯电的话650 MAX 增程310 MAX 配置刚需都够用啊。那舒适的这种体验，包括空间安全，其实续航都 OK， 15万级的合资家用新能源 SUV， 就是这两款车，您仔细给，自己多一个选择去试一下，开一开，亲身感受一下车内的什么空间啊、座椅舒适度啊，比光看看参数其实要直观不少。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6月29号，奇瑞、威林皮卡与永华集团共同举行了战略合作暨交付仪式，一次性交付了百余辆威林
R08EV 纯电皮卡。那这一合作标志着威麟在新疆市场斩获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行业订单，不仅打破了传统品牌长期主导的市场的格局，也为国家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一个装备支持。威麟 R08EV 呢，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离地间隙达到了240毫米，搭载了双电机四驱系统，峰值扭矩达到了540牛米，具备卓越的通过性和稳定性。车辆搭载的是88千瓦时的大电池，支持一天长时间连续作业，且每公里使用成本不到1毛钱，3年即可节省超过10万元的运。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宝马中国官宣新时代 BMW iX3 长轴距版，已经在2026的成都车展啊预计开启预售，计划今年四季度正式交付。它的整数字天使光翼日行灯、3D 光耀格栅的设计十分抢眼，尾部则在车顶分段式扰流板中央新增了后置摄像头。尺寸方面，车长4885毫米，3005毫米的轴距不仅超过了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更超过了宝马 X5 的标轴距版。那车内配备了 1.2 米的宽视频线全景显示，17.9英寸的中控屏，3D 斜头抬头显示，交互式的系统搭载了 BMW 的全景 iDrive， 科技感和运动感都营造得十分到位。智能驾驶系统由宝马与 Momenta 联合开发，具备 L2 加级的全场景辅助能力。动力搭载第六代 BMW eDrive 电驱系统，采用800伏的高压架构， CLTC 续航里程超过900公里。日前，阿维塔科技举办阿维塔 07L 内饰开箱直播，首次完整呈现了该车的内饰空间。官方表示，新车将会在7月份正式的发布，其外观延续了阿维塔07的设计，车顶新增了行李架，车身侧面改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其他细节方面，前铲、侧裙、后包围改为了车身同色的设计。B 柱位置增设了鸿蒙智行专属标识。尺寸方面，车身长度加长到了4910毫米，轴距提升到了2990毫米，跃升至中大型 SUV 行列。车内在阿维塔07的基础上，对于座椅门板、后排出风口等细节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搭载15.6英寸的悬浮式的屏幕，35.4英寸的全景星环交互屏，并且提供三种内饰配色方案供选择，行业首创的 1.4 米全画幅沉浸式音乐律动系统，可实现中控屏、星环屏、氛围灯一体协同，构建声光屏融合的移动音乐厅体验。辅助驾驶方面，将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和896线双光路图像激光雷达，动力继续提供增程纯电可选，并新增了三电机四驱版，续航也有所提升。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个活动，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

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拨打25619929，或者更加建议您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具体咨询报名。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春风一吹，天气一暖，那很多的朋友呢都想带着大家啊家人啊到公园去。那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说说放风筝的一些攻略哈。大家中午好，下午好了啊、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雨辰、
0: 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
1: 对了，我这两天在这个文化公园啊，就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风筝的发烧爱好者们，就会在闲暇的时候呢去放风筝，而且天上的风筝也是多姿多彩，各式各样哈。其实说到放风筝呢，很多人觉得，哎呀，随便买一个就行。其实呢，风筝能不能飞起来，稳不稳，安不安全，耐不耐用，全靠这个装备选的，对不对？所以也不是个小事儿。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深度爱好者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讲风筝的一些啊相关装备的使用的一些内容，让大家啊这个买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到心仪的，飞的时候呢也不会翻车，也能感受到放风筝的快乐。
0: 是的，当然说到放风筝啊，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买个风筝就行。其实放风筝也是非常有门道的，比如这个风筝，这个飞的容不容易呀？飞起来了之后稳不稳啊？安不安全呀？包括我们也知道，风筝它总是有拽着它的那根线的，耐不耐用？它整个的风筝的全套装备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在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啊，帮大家优选风筝的装备好物。

0: 们先从最核心的主体风筝的本身开始说起啊。新手呢比较容易买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楚风筝的类型。我们可以按照难度、稳定性、适合的人群，把常见的风筝分为四类。
1: 那第一类呢，就是三角风筝，也叫现代三角风筝，这是最推荐新手包括小朋友家庭使用的款式。它的受风范围宽，起飞容易，飞行呢也比较稳定，操作简单，几乎是闭眼选都不会错的类型。
0: 第二类呢，就是什么小鸟啊、小鱼啊、卡通造型的软翅的风筝。这类风筝呢，它颜值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小朋友很喜欢，风小也能飞，但是它的稳定性一般，风太大就容易晃，不好控制，更适合啊休闲轻松放飞。
1: 哎，第三类是长尾巴的串式风筝，立体风筝。那这一类的风筝啊，好看拉风，但是阻力会大，需要在大风的天气之下操作，
0: 风要大一点。
1: 哎，是的，那新手呢，我们也不建议一上来啊就选这种串式风筝、立体风筝。
0: 是的，那第四类呢，就是大家有时候在一些风筝节啊，或者一些资深玩家的手上能够看到的，就是特技双线风筝，能转圈俯冲编队，属于运动风筝，需要专门的技巧啊，不大适合休闲放飞和孩子使用啊。

0: 选风格的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尺寸，大家不要盲目买超大型的啊，1.2到1.6米的三角风筝是比较适合公园呀、城市绿地啊、微风环境的。超过2米的风筝，风大时拉力很大，老人小孩容易控制不住，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 那选购风筝啊，第三个关键点就要去在乎它的面料了。正规的风筝呢，是用尼龙格子布制成，比较轻薄结实，防水不易撕裂。那当然有一些很低价的这个风筝啊，它用的是普通的印刷布，那这一类的面料就容易破，容易兜风，风一吹就变形。
0: 好，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骨架了。现在主流呢是玻璃钢，这个钢杆啊，那么弹性好呢，不易断，重量轻，碳纤维杆呢更轻更挺，属于进阶款。那竹条骨架虽然传统，但是它比较重，容易断，怕潮。那么当然现在大家更多的可能还是直接就买这种玻璃钢杆的这种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在选购风筝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小的总结。比如新手装备，我们选择的是中小型的三角风筝啊，尼龙布加上玻璃钢杆，稳定安全好起飞。我们不选特别大的，也不选复杂造型的，那当然也不先选购这种特技的风筝了，好操作。

0: 继续来看看买风筝的一些攻略了哈。那有朋友说，哎，这个买风筝感觉风筝买的还可以，但怎么总是觉得飞不起来，飞不稳，甚至有时候会断线飞走。那其实这些问题都出现在线和线轮上。那么这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首先来说说风筝线啊，最常见的风筝线呢有三种：丙纶线、尼龙线和卡夫拉拉线。那休闲放飞呢，
0: 都
1: 凯夫拉拉线啊。那休闲放飞我们最常用啊，非常安全的是丙纶线，它的拉力够用，柔软不割手，价格也非常的亲民，适合绝大多数的朋友。
0: 是的，尼龙线呢延展性稍大，风大是容易拉不住。那么凯夫拉强度呢？

0: 啊，这个比较高，而且很细，但非常硬，容易割手，属于专业的放飞线，不建议儿童和普通的朋友们啊，普通家庭的朋友们使用。
1: 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也就问了，那线的粗细要怎么选呢？那这里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1.2到1.6米的风筝，我们大概用0.8到1.0号线就足够了。那如果我们选购的是2米以上的大风筝，需要差不多是1.5号线。我们要知道的是，线越粗越重，反而更难起飞。
0: 知道还要提醒大家呢，绝对不要用鱼线呀、钢丝呀、缝纫线做风筝，鱼线细，强度高，看不见，一旦断线然后飘落，很容易划到人，缠到电动车、树木、电线，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线轮呢，也叫卧轮。那新手呢非常合适，非常适合的是塑料的静音卧轮，轻便不磨手，而且它的刹车简单，收放线顺滑。
0: 是的，儿童建议用小卧轮，尺寸小好抓握，成人呢用中卧轮更加稳。不要买金属的大线盘，太重太滑不好控制。
1: 那线轮呢，我们一定要选择简单刹车和只转装置的，风大
0: 有简易刹车的。
1: 哎，没错，风大风筝突然拉力变大，能够立刻卡住线，避免脱手、倒转以及割手。
0: 是，线和轮的搭配原则呢，是线不要缠得太满，留一点余量，起飞前检查线是否打结呀、磨损呀、起毛呀，有损伤就要更换了，不要带病起飞。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优选百分百。

0: 位，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江慧。今天优选百分百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风筝的装备好物了。那风筝呢，想飞得稳，不打转，不栽头，那很多时候啊，是要靠一些小配件的。下面给大家来一一的推荐。
0: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讲讲风筝的尾巴，其实作用的是配重稳方向，防止旋转。三角风筝一般都配尾巴，长度呢通常2到5米是最合适的。尾巴太短不稳，太长会增加阻力，飞起来更难。
1: 风大的时候啊，尾巴能明显的提高稳定性；风特别小的时候呀，也可以暂时去掉尾巴，让风筝更易升空。
0: 第二个就是连接器了，也叫挂钩万向环，作用呢就是让风筝可以自由转向，不会缠线。很多的低价风筝呢不带连接线，线是直接绑在风筝上的，比较容易这个扭线呀、栽头呀、失控呀等等。
1: 是的，一个小小的万向连接器啊，成本不高，但它能让放飞的体验提升很多。新手啊，一定要记得选带连接器的套装，或者自己单独配上。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放飞手套，很多人容易忽略，但是非常实用。风大收线时呢，线高速摩擦手掌，容易勒红割疼，一副薄的手套或者是专用的放飞手套就能比较好的保护双手了。
1: 第四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小配件啊，就是备用线或者是备用连接器了。风筝线长期使用会磨损，备一小卷线和两个小挂钩，出门放飞更安心，避免半路断线只能提前结束啊，这种不好的体验感。
0: 小装备使用原则呢是尾巴装稳，连接器必装，手套可选，备用带上，配件虽小，但是呢，决定放飞顺不顺畅了。

0: 实我们今天讲这个风筝的这个配件呀、啊，包括风筝的选择，我们都是拆开了单项讲。其实现在很多市面上它是有套装的，对吧？
1: 没错，很多朋友呢，如果不想单独挑，想直接就买一套入手一套，下面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来理一理啊。
0: 是的，
1: 套装的选购标准。
0: 哎，儿童呀、家庭使用呀、新手套装标准呢，就是1.2到1.6米的三角风筝，加丙纶线50到100米足够，加塑料的静音涡轮，加尾巴，加连接器，
1: 满足了这五项啊，就是一套合格、安全、好飞的休闲风筝的装备啦。
0: 是的，那么不建议买的套装呢，就是比如超大尺寸呀、特技双线呀、无连接器呀、线轮无刹车呀、配鱼线呀，这样的都属于好看难飞还危险。
1: 当然要提醒啊，如果是家里老人喜欢放风筝啊，我们同样推荐就是优先中小型的三角风筝比较推荐，它的涡轮要选轻便的，而且呢手感要选软的，线不要太长，控制起来会比较轻松。
0: 是，那么儿童放飞呢一定要成人陪同，风筝尽量别超过1.2米，线轮呢用儿童的小涡轮，线不要过粗，那风太大的时候呢不要让小朋友单独拉拽。
1: 套装的价格方面啊，要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休闲放飞我们不需要选太贵的，其实中等的价位，只要它的做工工整，面料挺阔，杆子直，无线头的磨损，其实这个套装就非常的实用，性价比高了。
0: 是的，那么当然也要检查一下，买的时候要注意，比如说面料无破损，骨架无裂纹，那么线轮转动顺滑，线无起毛，尾巴比较稳固，连接器齐全就可以了。

0: 放风筝呢是休闲的一个好的运动啊，那当然呢安全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些放飞安全的提醒。
1: 是的，第一条就是远离电线、高压线、低压线、通信线，全部都要远离。风筝一旦绕线，绝对不要硬拉，不要爬杆，不要冒险，果断放弃，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0: 第二条的温馨提示啊，就是在放风筝的地方我们选择远离马路、公路、非机动车道，不要在路边放风筝，避免断线飘到路面影响交通，也避免自己啊在后退的时候摔倒，这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远离人群密集区啊，公园人多的地方不要猛跑猛放线，避免风筝线扫到别人，挂钩甩到行人。
0: 那大风天气我们也选择谨慎的放飞啊，风力超过4到5级，普通休闲风筝呢拉力会突然变大，那老人孩子也容易被带倒，建议风大时呢停止放飞。
1: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儿童必须要有成人看护，不能让孩子独自拿着长线奔跑，更不能跑到坡地啊、水边啊、台阶附近放风筝。
0: 收线的速度呢尽量也不要太快，不要用手直接捏紧高速滑动的线啊，建议戴手套。
1: 一定有注意的是远离机场、铁路相关禁飞的一些区域，遵守场地规定，文明放飞。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放风筝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哎，这个风筝怎么飞一次就坏呀？线容易打结，骨架还断。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放飞风筝过程当中，要建议大家放飞过后啊，风筝布上的尘土呀、草屑呀，要拍干净，不要带着泥沙收纳。
1: 是的，那当然如果说风筝被雨淋湿，也一定要摊开晾干再折叠收纳。潮湿呢存放会让风筝发霉发臭，包括让布面老化，骨架变脆。
0: 是的，折叠的时候不要使死劲儿哈、
1: 哎、
0: 那么那个风筝布呢尽量顺着自然弧度折叠，避免反复同一位置硬折导致破裂。
1: 当然对于风筝骨架的保护呢，我们要注意啊，玻璃钢杆呢不要用力掰，也不要踩，不要重压，收纳时呢放在硬质袋子或者是桶里，避免折断。
0: 是的，那么线轮的保养呢，用完之后呢把线要整齐的收回，不要乱缠，避免下次放飞的时候打结。轮轴如果是卡滞了，简单清理即可，不用上油。
1: 那轻微开线的话呀，我们可以自己用针线加固，连接器如果磨损了，咱们就换一个新的挂钩，尾巴开胶啊粘牢即可。那一套休闲的风筝如果做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保养，保养的这几项啊，其实可以用很多年，它并不是一次性的一个玩具哈。
0: 是的。

0: 放风筝呢是一项特别好的休闲运动，轻松治愈，适合全家一起。当然呢，装备选对，快乐加倍，安全牢记，哎，欢乐更久。
1: 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啊，能够帮助到大家选到一套好飞、安全、耐用的风筝装备啊，让这个夏天多一份轻松和快乐。
0: 是的，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九二九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6: 地带
5: 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

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呀，这两天呢这天气是非常的热呀啊！以前呢就觉得上班就是对于快乐的衡量来说还稍微还可以。这两天觉得上班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因为是咱们直播间这空调吹的那是实在是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昨天我看了一个朋友圈啊，就有朋友在问，就是怎么样能够人工降雨啊。就有人说呢，一般情况下无法人工降雨。除非就是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什么可以拨打什么12345市场热线进行反映啊。我不知道这两天12345是不是有没有接到就是市民电话说能不能人工降雨。
1: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个现在这个热线啊。感觉跟求龙王一样吗？
0: 哎呀，
1: 咋还有求雨的呢？
0: 就市长热线应该是就是什么都能够就是帮你解决一下吧，应该就是。但是看了看天气预报啊，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继续是火炉天啊，明天最高温度39度。
1: 其实我还可以
0: 啊，你比较喜欢这样炎热的天气。
1: 对对对，就那样晒的那样子把脸捂上就行了。
0: 这两天不光有点晒，还有稍微有点闷呢啊，有很多这种南方的朋友就是来就是暑假来新疆还想的就是避个暑呀，干个啥的，就是有那种就是家在新疆的，就是但是在外面打拼的那种啊，然后孩子暑假了回到家乡来避个暑，没想到这两天这天气好像比很多南方城市还要去很热啊。
1: 是，但其实前两天我也有看，你知道吧，就是从科学的来分析，你知道吗，今年的重庆和杭州此时此刻的温度都比新疆低
0: 啊。对，
1: 是吧，然后说并不是他们，就是他们现在的低温会用之后更高的高温来回报。
0: 就是不是不到时候，不是不到时候未到，
1: 也不能这样说人家的人嘛啊，对吧，就是但是就是说时候确实还没到
0: 啊，就是不是温度高温不报啊，
1: 不是高温没到
0: 啊，
1: 只是时候没到，
0: 只是时候没到，
1: 哎，
0: 是不是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两天比较期待的一件事就是下点雨啊，或者就是说天气能够变得稍微凉快一点。刚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可能好大多数好多人家里也都有空调，
0: 也都有空调。但是你走在路上啊，干嘛的？反正不抵，
1: 真的
0: 也没那么抵劲儿，是吧？
1: 但是你天天吹着空调，不得晒晒？
0: 你说你这样
1: 是有点凡尔赛，
0: 你这样有点烦，不是凡尔赛，就是你要跟人抬杠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看了看天气预报，就是最近的一场雨是下周二，还不一定完全能够下下来啊。但是这中间大家伙还是得坚持坚持的。不过从周六开始温度会有一个下降啊，最高温度就是30度左右啊。再坚持坚持，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两天期待的事就是下雨了。但是
1: 期待的不是雨，而是那是雪啊。
0: 啊，对对对，你今天挺活跃的啊。
1: 而是有你的冬天啊。
0: 其实想问问大家伙，就是可能不同时期的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期待和期盼的事儿。孩子们呢可能期待就是放暑假啊，最近呢就是还有就是家长们呢或者可能也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期待孩子的成绩能够考得好一点。如果你最近有一趟旅行，也可能比较期待这趟旅行。你最近如果说有一个成绩要出，可能也比较期待这个成绩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伙一起来问问，就是对于你来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张文，你呢？你有没有什么期待的一件事？
1: 我最近期待就是，有一个日期我特别期待。对，我不说哪一天了，反正为什么期待这个日期，就是那天我就忙完了。
0: 那天就忙完了。
1: 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就到那天截止。
0: 12月31号，是吧？今年的事情就忙完了。
1: 就在这个月的月底。
0: 啊，那7月32号啊。
1: 7月26号。
0: 7月26号，那天是个啥事儿？
1: 那应该是居然之间有个活动吧。然后这个活动完了就算是忙完了。
0: 那8月份的事情将会接着，
1: 我不希望8月再有事情。
0: 所以说今天想问大家伙，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啊？

0: 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1: 好的，嗯，继续我们还是一首歌的时间。
0: 对，这首歌
1: 让朋友们给点时间啊。你最近期待什么呢？
0: 张雨生的《我期待》送给你了。

0: 好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张雨生的《我期待》啊，好久没听到的一首老歌了。今天呢要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各位都可以把你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这个张文最近刚说期待的就是赶紧忙完一些事情，是不是？
1: 对，
0: 忙完了之后你没有所期待的，你要干个啥？
1: 躺着，
0: 躺着。
1: 那
0: 平时都不让你躺。
1: 累得很吗？就是
0: 啊，就是想
1: 就每天不会有那种行程在催你，
0: 嗯，
1: 今天要怎样了，明天要怎样了，就是就这个事再不干来不及了，那个事再不干来不及，就没有这种事情来催我。
0: 哦，感觉好像你确实最近挺忙的啊。
1: 对，
0: 嗯，
1: 就是忙的人很烦躁这样子。嗯，
0: 忙的不能呼吸
1: 啊，就是烦的不能呼吸。
0: 我们微信上的很多听友都发来了信息，来看看大家伙最近的期待吧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丸子啊，是这样来说的，最近期待的就是娃成绩了啊。听说他考的还不错，但是今年好像是市里统一改卷，所以说成绩还没有完全的下来，想看看孩子今年能考多少分。
1: 嗯，
0: 考得好了带娃再出去玩上一圈去，
1: 考得不好就不带了。
0: 考得不好，嗯，就近玩上一圈。那考得好了，是不是就带到
1: 啊？
0: 比乌鲁木齐更炎热，或者说差不多热的地方再玩上一圈啊？考得不好了，你就小瘸子转一下，爬行沟砸个营，
1: 而且还不带娃。
0: 然后那个
1: 娃在家学习。
0: 你爱你房东啊，我跟你爸到爬行沟转一圈。这个。可能很多家长最近也确实也期待孩子的成绩吧。哎，中考成绩不知道出来没有？
1: 不知道吗？
0: 好像还没出来，高考好像出来了，中考还没出来。
1: 嗯，
0: 中考成绩相信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比较期待的。
1: 其实高考考得好还是不好，它就是结局已经到这里了。
0: 对。
1: 对，所以也不用再想了。
0: 可能会更加期待的就是校园生活吧，全新的校园生活。
1: 啊。
0: 张文那时候上大学，
1: 社会是吧？
0: 张文那时候上大学之前。嗯，着不着急，就是哎呀，啥都能弄到大学里头，你知道吗？
1: 不着急，
0: 看看学校是咋样子的，你不想去啊？
1: 不想去吗？
0: 为啥？
1: 我不喜欢那个专业呀。
0: 不学就行，我觉得那个啥，好好的学可以转专业的嘛。
1: 不能。
0: 你们学校转不了专业、啊？
1: 转不了。
0: 好嘛。
1: 啊、
0: 我们学校可以转专业的。
1: 哦，我们不行。
0: 但是你得有个前提，就是你得。那些基础课你还不能特别差，所以说也是把很多的人的门槛弄低了。那你不期待换个新环境，去一个新城市，看到一些新同学吗？
1: 不期待，其实
0: 也不期待
1: 啊。
0: 那时候比较挨吗？
1: 挺挨的。
0: 哦，
1: 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穿个那样破牛仔裤，然后下雨也不打伞，甚至我们班同学看到我都不太敢给我递伞。
0: 哎，别给他递啊！
1: 害怕我给他递伞的时候破坏了我的氛围感。
0: 你看他这样耍酷吗？别给他递伞。
1: 对，就递过去后，我说拿上气撒我，谁打你的伞？哦，
0: 这时候你应该，你看递上烤红薯吧。雨天吃烤红薯还挺帅的，是吧？
1: 巧克力也可以啊。雨天和巧克力更搭哦。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这个风信子是这样来说的，说。最近比较期待的一件事就是单位的团建了啊、哦，
1: 嗯，
0: 说了要一块上个山了嘛，就在这周末啊、哦，赶紧周末上山凉快下去。
1: 嗯、
0: 这两天不知道南山温度咋样，也有可能也不低，我觉得
1: 是的，
0: 但是总体来说晚上应该还是比较凉快的
1: 啊、嗯。
0: 我这两天看朋友圈，有些人就晚上都到南山睡觉去了。
1: 睡到哪山脚下？
0: 就找个民宿呀、
1: 啊、
0: 啥嘛，或者扎个营也有的啊。
1: 我误会了，我以为室外
0: 现在
1: 找
0: 个
1: 草坪躺下睡一觉、
0: 这
1: 个。
0: 电车普及之后，很多人就是直接开上电车睡车里也行，
1: 啊、
0: 车里有这种露营模式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也挺好的。嗯，
1: 确实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 What Yuffie 你度啊，然后他说，我最近特别期待的事情就是我马上要这个到30岁，现在29岁的最后几天，我要在30岁当天去拍一组美美的艺术照。
0: 哎呦喂！
1: 啊，
0: 有多美？
1: 想多美就多美，要多美。
0: 30岁艺术照，
1: 多美！
0: 30岁的艺术照能有多么
1: 美？肯定比20岁美，真的。
0: 确定啊？
1: 确定。
0: 你拍过啊？
1: 啊，拍过、
0: 啊。我看过你拍过一套那个艺术照啊。
1: 就其实很多人30岁的时候比20岁漂亮，
0: 包括你、
1: 对，是的，
0: 对啊，我刚开玩笑呢，
1: 就是、你开玩笑，事实就
0: 是
1: 这样，是
0: 不是、啊、
1: 对，二十岁还没长开呢，
0: 三十岁更加知性一点。
1: 三十岁的时候就是穿衣化妆各个方面都会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好看。
0: 哎，
1: 啊，嗯、而且三十岁是现在也看不出来，很多三十岁的人看起来跟十八九一样啊，
0: 这
1: 大家都像这样。
0: 这么夸张了吧？三十岁十八九？
1: 你说我哦？
0: 你是八十九吗？八九十，十八九。
1: 行吧，行吧，啊，多说无益。
0: 好，来继续听歌吧啊！这首歌也是微信上一位听友说的，说你们都最近期待云的，我就不一样，我期待的
1: 雪
0: 啊！我们稍后来听，只是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室外温度31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最后是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那
0: 今天 跟各位说到的是你最近有没有比较期待的一件事儿啊？蛋糕是说这个周末啊，我要到我对象家见家长去了
1: 啊。
0: 听说他爸他妈手艺好得很，
1: 打算做啥给你吃呢？
0: 宫保鸡丁嘛。
1: 哎，我说实话，第一次见家长，做啥你都得吃完呢。
0: 这次我们家给你做那个，让我想想啊，苦瓜炒虾，小苦瓜小龙虾啊。
1: 应该还可以，挺好吃的，其实。
0: 那再换一个，这是我给你们家做的这个榴莲炖羊肉。
1: 也可以，榴莲炖鸡都能吃呢，榴莲炖羊肉。
0: 榴莲炖鸡我吃过一次，我当场没有那样子鲜的吃。真的就是各种，可能他那天没做好
1: 啊。
0: 榴莲有鸡的腥味，鸡有榴莲的臭味，就那种感觉，你知不知道？
1: 就我喝那个倒没有腥味，也没有臭味，但每喝一口，你都觉得就是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
0: 我跟你讲，
1: 一激灵，
0: 柿子，柿子配。生腌蟹，这都不能吃，是不是？
1: 这不能吃吧？这有毒吧？
0: 看来他们家对你不太好，不太好，是不是？
1: 对。
0: 其实第一次对去对象家，就是见家长啊什么的，这个环节，我觉得确实也值得比较期待，
1: 是吧？回家我想问一下你，你要是第一次去对象家，然后对象他爸妈做东西又多又扎实，
0: 打包吗？
1: 说弄好多，就是那种，就
0: 来张娃，
1: 让你碗里了。
0: 你过来，来这儿好吃呢，来了。
1: 哎，我这儿有口把子，来你来你来，可笑死你！
0: 盛到我碗里了、
1: 哎，就已经盛到你碗里了。比如说拌面，已经把面给你弄好了，就是加面已经耳进去，三个加面已经耳进去，海盘子菜给你拌上了，你吃不了咋办？
0: 就那我都硬撑呀，那还能吃不
1: 了？对，是的，那就只能硬撑。很多人都有这种这个遭遇。
0: 那你也没硬撑过吧？
1: 撑嘛，有啥不能撑？事情都叫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吃两口饭撑点算啥？
0: 就是啊、吃完大不了就开始那个啥嘛。
1: 对，我们有个同事是吧？
0: 来来，
1: 前一段时间
0: 那个小张再来上一份加面啊，又来了就好，把菜拌好，把那个茄子啊啥给你拌好。
1: 一走，然后说，我觉得这个男娃可以呢。他这个饭量跟我们是一家人，
0: 一家人是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对，不是一家人吃不了这么多面啊。咱们有一个同事好像前一段时间也是吃蒸面吃的眼睛都发绿了，是吧？也是那个未来的婆未来的老丈母娘做的。
0: 咋回事？那蒸面还豆角还掉色呢？
1: 没有，就太多了嘛，量太大了嘛、一锅全吃尽嘛。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哎，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咪咪儿，他说我最近特别期待的就是我要开始减肥呢。
0: 减肥？
1: 我买了个特别毛道的东西嘛，代餐嘛。我打算从明天、后天、大后天、再后天看，再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开始干这个事。
0: 最近有朋友圈看有些人卖那个什么喝那个东西，说喝好人就不饿了，咋还能减肥？那真假的那东西？
1: 不知道吗？
0: 哦，
1: 你这个身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0: 我肯定不喝这东西我就在想到底这些东西正规嘛不正规呢？想
1: 还是要

0: 啊，对，刚跟你说了那个链条，
1: 其实时间有点长，我这个是从那个福建骑上来的，
0: 嗯，
1: 链条子有点松，你修一下，
0: 修一下啊，嗯，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来啊，继续看一下这位叫红底儿啊，他说，我最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快装好了。
0: 嗯，
1: 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快要装好了，按照我的意愿装的。
0: 嗯，
1: 所以呢，我特别的期待。虽然这个工期已经拖了四个月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期待。
0: 哦，
1: 虽然我特别的生气，但我还是特别的期待。虽然我想
0: 装房没有什么生气的，我觉得
1: 虽然我想扣装修公司的钱，但我还是特别期待。所有坏事都抵不住我对我新房的新家的期待。
0: 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嘛，是不是啊？OK 是说了，说特别期待八月一号那一天啊，那一天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张震岳要在武器开演唱会了。
1: 最喜欢的吗？
0: 票已经买好了，就等着看他的演唱会去。
1: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0: 哎，你说张震岳的歌还挺好听的啊，是不是啊？
1: 还可以。嗯，
0: 哎，现在票卖的咋样？
1: 我感觉不好说，就是反正就是大麦上已经没有了。
0: 哦，
1: 但是那个冰封岛上面好像说还能给你刷上，
0: 还能刷上，是不是啊？
1: 就补录吧，就等补录吧，那就是。
0: 可以啊，我们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就把这歌送给 OK
1: 啊，
0: 思念是一种病，
1: 来。

0: 好的，继续回来。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送给各位啊。这个辽源是说了，说哎呀，你们歌放的挺好的呀，说我也马上要见到好久没见的那个他了啊。
1: 写张明月，
0: 他应该是女字旁，他这两个人异地呢，这段时间是不是？你对象该不会是个老师吧？
1: 为啥？
0: 老师嘛，刚好高考完，不是老师刚好放假嘛，放寒暑假了，放暑假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看一下，
1: 你对象不会是个还在上学的大学生吧？这两天放假也要回来了，
0: 就满18就行啊。来继续看大家伙的消息啊。
1: 哎，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刘了个刘啊，他说，我特别期待的是，马上到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大学同学20年聚啊，又要见面了，特别的期待。
0: 嗯。
1: 他一般就是期待大学同学20年聚了，你说一般是不是就是生活的还是蛮自信蛮骄傲的，就是
0: 对我觉得
1: 很好。
0: 嗯，哎，我们当年班里面有一个那个叫啥，就那个喜欢在雨里淋雨的，穿那个破洞牛仔裤的那个
1: 啊，
0: 长得像男娃的女娃娃，
1: 长得像男娃的女娃娃，
0: 叫什么啥文？
1: 嗯，
0: 那张文是不是啊？
1: 叫姜文。
0: 姜文啊。
1: 是后来成了一个大导演
0: 啊、嗯！啊，结果那个考红书给他，他现在干啥呢？
1: 大导演啊！
0: 听说他现在在哪个电台好像当主持人呢？啥、
1: 嗯？
0: 他当主持人？
1: 他不应该是考红书吗？啊，
0: 不是考红书啊！
1: 嗯，
0: 他那么酷，他应该适合演戏啊，为啥去当主持人呢？
1: 啊、
0: 嗯！听说他的节目里不说话耍酷啊！
1: 你觉得可不可笑？我其实觉得一般，这个梗。
0: 我觉得挺可笑的
1: 啊。那你再笑一会儿。
0: 来继续看大家伙的信息啊。
1: 来啊、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张继啊，他说，我特别期待，我前两天给我女儿寄了两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羊嘛，
0: 哦，
1: 蓬蓬的纱裙子，
0: 就是那种小羊，
1: 他可能明天就收到了，我希望看到他。
0: 哦，对，给别人送东西，别人收到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比较期待的，
1: 啊、
0: 想要看他的反应。
1: 对，他要是特别高兴，我就也特别高兴。
0: 你给我送好两个，你也好好期待一下，我也好好期待。
1: 你给我也送上两个，
0: 是不是啊？最后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信息吧啊。
1: 哎、
0: 浪人九四啊、
1: 嗯，
0: 是这样来说的，说比较期待的就是下周二，因为那是我这个月唯一能休了一天假
1: 啊，
0: 什么都不干，好好在家躺上一天，
1: 嗯、
0: 就跟你喜欢的状态一样，我觉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啊。不同时候啊，大家伙的期待可能都不太一样。
1: 是。
0: 不管怎么样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份的期待都能够尽快的落实，能够来到咱们的身边，好不好？
1: 好的。
0: 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哎，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啦。哎，我们
0: 已经要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他愿意守护埃里克和他的家人、朋友，守护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然而感情的幼苗在漫长的守护中还是破土而出，弄得他措手不及。他甚至想，自己若不曾吞下芯片，也未曾激活大脑，一直是一个简单的机器人该多好啊，这样静静地陪在他们的身边。一旦人造物被赋予了感情，就免不了与人类进行感情交流，终会如丝线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想起埃里克的清瘦模样，以及每天不敢望着自己的犹豫而忧郁的眼神，他有些憎恨自己。车头斜向转平，到谷底了。再前行一小会儿，就看到了岗哨的灯和巡逻的人。他勉强地挤出笑容打招呼，然后继续往前。
2: KDA，
1: 躲在街灯后的席梁慢慢地走出来，站在路旁。什么事？你怎么在这里？入夜之后气温会越来越低的。
2: 我，
1: 席梁踌躇着，嘴像是粘上一样，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跟我

0: 还客气什么，我能做到的就一定会帮你，做不到的再一起想办法。 KD 穿上一身薄薄的蓝布工作装，褪色的军靴，额头上用皮带扎一副带缩放镜头的眼镜，后背一杆小炮般的大电磁枪，仿若生产车间里的技师临时参加了一个某个武装集团。走，咱们去屋里谈，这里的气温太低了。说罢 KD 指着摩托后座要席梁坐上了。艾利克家和席梁家在同一栋楼，分住二楼的几个房间，共用一个一楼大厅，这是管理员和当地合力帮着修建的。土石墙壁的小屋温暖，还有结实的木质桌椅，正是谈话的好地方。席梁突然的紧张的仿佛踩到了电门上。
1: 不，不能在那说，就在这儿吧。
0: 看你紧张的，好吧，到底什么事啊？席梁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这个性格啊，真能把人给急死。你得学会直来直去，不然将来连女朋友都找不到。 KD 和席梁开了一个玩笑，用拳头轻轻地顶了顶他的胸口，这两下拳击仿佛有了效果，把他嘴里的话顶了出来。
1: KD， 你喜欢艾利克吗？
0: 席梁的脸几乎要红透了。 KD 愣住，笑容复杂地僵在那里，手不自觉地垂下，拳头散开，仿佛没了力气。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是还是不是？
0: KD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沉默着。
1: 那就是喜欢了。
0: KD 听到这句话就紧张了起来，一刹那许多问题、情感、思绪和预测浮上他的回路，让系统瞬时运算量猛增。他心底的答案自己是清楚的，然而说出来结果会如何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必须小心处理。肯定，那只会让事情更糟。否定，然而自己的内心。 KD 努力地让自己震荡的回路安静下来，滤掉那些激动的信号。他暗示自己心口的那份拥堵只是在大脑皮层里的细胞活动产生的错觉。
1: 我对他只是像兄妹一样。
0: 西凉忽然如释重负，脸上的扭捏和尴尬一扫而光，掩饰不住心底的喜悦，根本没有注意到 KD 说话时略显迟缓的语速。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可能不知道，艾利克喜欢你，然而他这样做是没有结果的，还好你不喜欢他，问题就好处理了。是的，我是机器人，怎么可能会被爱上呢？你说的对，这太荒唐了。
0: KD 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艰难，语言结构和大脑之间的连接线路如风中烛火，变得极其细微，几乎要断了，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些。
1: 是啊，他总是看不开，你也真是的，不注意。你没有发现他的隐隐忧愁吗？不过也是啊，你总是忙着打猎和城里的工作，没有留意他看你的眼神，他很痛苦，明知道没有结果又无法跟人说，只能掩饰，自己一个人承担，连他爸爸都不知道，你得关注他的眼神深处才能知道。
0: 怎么可能没有留意？一丝一毫，每一刻每一瞬，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每一丝忧郁，每一分愁苦，对相处这么久的他而言，这一切在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中表露无遗，深深关心着他的安危，他怎么会看不到？他已经许多次在角落里偷偷观察他难以舒展的眉头，始终无法翘起的嘴角，听到门后他独自轻声的呜咽。席梁的这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 KD 的心头，让他产生这一连串的反应，不知道是反问席梁还是反问自己。
1: 我喜欢他，
0: 轻轻的一句话，席梁扶着路灯杆说出来后不断地喘着气，仿佛用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
1: 你是他的哥哥 KDA， 我恳请你把艾利克托付给我，我会照顾好他，让他从对你的依赖中走出来，让他好起来。
0: 透过迷雾， KD 看着席梁如熟透饱满的红苹果的脸，这如文玉般的声音在他听起来却字字轰鸣。他感到头内一阵的眩晕，大脑和运动机构之间的信号传输混乱不堪，身子几乎站不稳了。席梁低下头接着说，仿佛怕这份勇气待会儿就消失不见，要趁此机会把话一股脑的都说出来。
1: 你知道我这个人虽然有点内向，可是我的人品没有问题，我的心是真的，我不会害人，不会算计人，不会对我真实的人不好，我有什么痛苦一直是自己默默承担，从不给人添麻烦，所以我不会让他受苦。
0: KD 听觉传感器流入的信号被脑海里产生的什么东西冲散，消失不见。
1: 如果你同意的话，你不如和他当面说明你对他的情感的态度，只要他明白了，他一定会好起来。我相信我知道他会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你也不忍心看着他这样痛苦。我会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从痛苦里迅速走出来。我一定，我发誓。
0: 深吸一口气之后，席梁抬起头，看见 KDA 呆呆地望向远处。情感激流的月却是那么的寂静。
1: 你怎么了？
0: 看着 KDA 这副模样，一个让席梁心头出现崩塌前夕的裂痕的想法浮上来。
1: 你是不是不同意啊？
0: KDA 如梦初醒，身子微微一震，仿佛重获对自己的操控能力。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卷曲着食指在眼角擦了一下。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动作的危险和荒唐，自己哪里有流泪的能力？
1: 不能露出这种神色，他会起疑心的。席梁啊席梁，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为什么是艾利克？不对，席梁的想法是对的，他应该和艾利克在一起。我算什么？我是一个机器人，一个只有大脑还像人的机器人呢。KD，你忘记了艾利克是怎样的痛苦了吗？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你而起。你为什么生有一副人类的模样？你为什么有人类的思维和情感？你为什么要遇到他又保护他？徐良说的对，这种煎熬自己默默忍受，艾利克也在默默忍受。
0: 反复的暗示终于发挥了作用。KDA 挤出了一丝笑容，转过身向席梁伸出右手，他努力地输出这个动作信号之后，迅速关闭了手臂与脑之间的回路。他怕自己的手会颤抖。
1: 我很高兴，如果是你，我不会担心，我祝福你们。
0: 席梁欢天喜地地抓住 KDA 冰冷的手摇个不停，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他朝 KDA 深深地鞠了一躬，神色虔诚而又欣喜。
1: 我待会儿去和萨米尔叔叔说，看看叔叔的意思。谢谢你 KDA， 谢谢你帮助我，这份恩情我一定会报答你，谢谢你，再见。
0: 水泥和石板拼成的路上响起欢快的脚步声，他迅速地消失在迷雾之中。 KDA 孤零零地站在昏黄的街灯下，望着席梁消失的方向，感觉心底空荡荡的。那丝僵硬的笑容就像他僵硬的右臂，痛苦的怒涛忽然汹涌而来，他感到自己像一块破烂的山板在好望角漂流。头一晕，活动机构的信号回路不知怎么的一股脑的关闭，控制系统在一刹那崩溃停止，他在无人的街上倒了下去。迷雾下四野寂静，他只感到自己似乎如愿地回归了孤身状态，如深埋在大地之下的黑暗与寒冷包围的20年。唯一的不同是覆盖钢铁的心底深处默默流淌着的悲伤是如此的刺骨，如此的清晰。萨米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照料着两齐萝卜、一齐土豆和十几株西红柿，这些都养在净化后的用金属闸盛装的土壤之中。这个地下空间里的培育室已设立了7个年头， 种子都是 KD

0: 从那些野兽的腹腔中得到的。他们先是用自制的营养液把那些干瘪的籽泡大，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仲宇做的恒温箱内育出幼苗，再移植到培养室内进行大面积光照。长出来的东西不乏杂草和变异株，这宝贵的三类食物作物是不知多少次筛选之后的成果，从只有几株到开花结果，再收集种子，再培植孕育，七年的辛苦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萨缪尔很高兴仲宇教育出这样的儿子，他怎么会不放心呢？当即只说了几句同意和祝福的话，然后拍拍席亮的肩膀，现在一切都要看埃里克的意思了。
1: 小伙子加油。
0: 与此同时，仿佛一种最可怕的梦魇降临，此刻的 KDA 所有的感觉全部丧失，身体僵住，无法动弹，属于他的世界一下子的变得没有光，没有声，没有味道和触感，连重力都感受不到，如同漂浮在太空，在极致的虚无中，他只能感到自己的意识还在活动，还能活动。传感器和运动机构的通路都断了吗？难道是脑活动冲击的缘故吗？他默默地想着，试着抬起右手晃一下，似乎动了，又似乎没有，他感受不到半分的反馈信号，似乎只有脑海中一个抬起右手的形象。外界的情况会是怎样呢？海洋厕所，那就不是能源供给机构出了问题，一定是信号通道的差错，怎么办？他不断尝试着睁眼、张嘴、握拳和起身的动作，仍然没有反馈信号，仿佛只有灵魂在运动而已，就像梦中的人渴望自己醒来，而这个醒也只是梦中的情节。恐惧和死亡的感觉浮上了他的脑海，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机器人也会像植物人一样吗？会害怕吗？可笑啊，这里怕是没有能修理好自己的人，连教授都对自己的结构无可奈何，又何况他们呢？贾帕沃克，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谁能告诉我？也好，就这样吧，就让大家都以为我已经坏掉了。对，这样艾里克就不会再痛苦了。艾里克，艾里克，不，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这副模样，我怎能忍心看着他痛苦？我，不，长痛不如短痛，不如 KD。可是你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神情，这将会是怎样的短痛啊？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他空荡荡的心在虚空中又开始四处撞击，仿佛感到了一丝触碰，他在精神的黑暗宇宙中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头痛，如那次在教授的研究所中，脑活动输出的信号一波又一波的成倍增强，向传感器与运动机构发送出去，宛若天幕上出现一颗微亮着的星，打破了虚无的寂静。他拼命地让意识朝那光点送去，直到光点渐渐地大了起来，化作一个看不清的亮斑，在那亮斑的周围，黑幕上蹦出了裂痕，朝四面八方迅速地蔓延，直至粉碎，黑夜不见了。 KDA 深乌色的双眼内，精密机械瞳孔与大脑第一个恢复了通信连接，街灯的光在头顶淡淡的冷冷的，头疼稍微缓解了一些。脑波增压输出把混乱拥堵的回路打通了吗？几十秒之后，他听到了石板地面顺着他的身体传导进耳朵来的不知是谁的脚步声，似乎又在很远的地方，大概是某条街道上的路人吧。然后是触觉和嗅觉，最后从指尖开始重获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仿佛重启系统之后的清澈， KD 的回路变得冷静沉着。他坐起身看着周围，雾气很浓，几米外街灯的光变成一个边界不明晰的放射斑，路是模糊的，四野空无一人，摩托车由于无人骑乘，马达已经自动关闭了， 无声无息地停在那。

0: 他闭上眼检索系统内的时间记录，才知道自己不过倒下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死亡体验，十几分钟的绝对孤独，却是那么的漫长。 KD 感到自己可笑，如果没有人的大脑，何来情感的波动？这些回路也不会。人真是一个不方便的结构，可是我却那么想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可真是一个讽刺啊。艾利克已经做完了今天的活，拉过一把木椅，坐在自己屋子的窗前，呆呆地望着楼下的门口。他关了灯，害怕 KD 回来的时候会看到窗前的自己。摩托车的影子迟迟没有出现，他的心随着时间增加一点点地积蓄着紧张和担忧。他焦急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又回到窗前认认真真地看，院内仍旧是空无一物。看窗前木桌上那台用杀人机器残骸上的石英做成的电子钟，显示 KD 已比平时晚了半个多小时。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没有，一定是我多心了。艾利克等不下去了，穿上麻布外套，快步地走下楼梯，脚步声中再也没有西伯利亚小女孩的轻快活泼和天真自由，而有着难以解读的苦涩。他伏在门边，纤细的右手轻推着木板，右眼贴着门缝朝远处望去。夜色浓，雾气如碧，邻家传出了温馨的谈笑声。他皱着眉，微微咬紧了嘴唇，竖起耳朵，透过嘈杂倾听迷雾中的机械声，仿佛害怕错过任何一个音节。墙壁上镶嵌的门灯的光今天怎么那么惨白，就像外面的冷空气一样，让他打了一个寒颤。渐渐的，履带的咔嗒咔嗒响声在漆黑的远方传进了他的左耳之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快步地跑回楼上，一溜烟返回自己的屋，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平复起伏的胸口。他害怕 KD 发现自己的失态。大门口的灯光盈盈，仿佛一下子变得明亮，给人带来了一股宁静。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都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在窗前心跳不已地看着履带摩托车停在院内，关闭了引擎。一身蓝布工装的 KDA 熟练地从后备箱取出了小型野兽和几块机器残骸，这个场景他不知道看过多少次，可每次都是那样出神。或许他真正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日复一日的劳动场景，而是自己对 KDA 的那种真挚的心能够得到一个温暖的回应，哪怕只是温暖的眼神。然而他仿佛越来越疏远他了。是的，他总是在楼下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整理猎物，每当艾利克下楼时，他能不说话就不说，仿佛没有看到他似的。一想到这里，艾利克的心底又是一阵酸痛。萨缪尔仲宇和莉莉安都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陆陆续续地回来，席良跟在萨缪尔的身后脸正红。晚餐众人围着长桌吃饭，萨缪尔的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他不时地看着艾利克，又不时地看着席良，似乎真感觉他们是天作之合。无论从两个人的相貌上还是身高上，特别是人品上，席良和艾利克隔着几个座位仍感到拘促不安。他仿佛从未像今天这样，此刻他嚼着东西，心里想的全是另一件事。
2: 该如何向他表白呢？什么时候和他说呢？我得弄得浪漫一点。浪漫，我想想，送什么好呢？最好能把我喜欢他的这份心意藏在礼物中，让他一眼就能看明白，而别人看不明白。我今天就去弄，加夜班弄。他喜欢什么呢？哎呀，我在想什么呀。
1: 一楼角落里的小工作间内，

0: Kitty 正在默默地收拾着那些猎物，双手沾满动物的脏器和鲜血。他关上门，以防止这些气味散到了屋里影响大家。待清理完毕，他又把那些杀人机器的部件拆卸成单个零件，准备分门别类的交给仲宇使用。紧锣密鼓，肃而有序，每日的流程都是这般固定。艾利克的脸上好似没有表情，然而深蓝色的眼睛却时不时地飘向工作间的门口，仿佛希望发现 KD 回头看他，又仿佛害怕与他眼神相对而让自己害羞。众人低着头，或吃东西，或谈工作，全然没有看到艾利克隐秘的眼神。当夜 KD 如往常一样独自在街上四处游荡，或多或少地思考一些事情。尽管人们给他象征地置办了一个房间，有温暖的灯光和柔软的床，他却从未在那里躺下过，除了被年纪尚小的艾利克拉着第一次见到独属于自己的小屋时，被艾利克半开玩笑的半搞怪的强按在床上，让他闭着眼睛想象自己已经睡着，甚至在做梦。他就这样不自在的且毫无睡意的待了一个小时。已经十年了。 KD 掏出揣在口袋里的左手，低头看食指，当初切断的部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点点地长出来，现在已和常人别无二致，苏哈赠你的左臂装甲也因此不能再用了。
1: 一个怪物有什么资格去爱一个人？有什么资格？对西凉的话感到不甘心。 KDA， 你这个傻瓜，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机器人，你这个产生了绝对不能产生的感情的金属，你在伤害他，你在让他痛苦，你该醒醒了。那个可以天真无忧的缠着你的小姑娘已经不在了，她长大了，她会爱上一个人，并和她爱的人开始自己的生活，而那个被选择的人绝对不能是你。走吧，走得远远的，不要再给她的生活增添痛苦了，时间会冲淡一切，给他自由吧。至于你自己，你没有权利申辩，带着他独自远走他乡，直到麻木的那一天。他感到脑海传来了一阵胀痛。艾利克，对不起，明天恐怕要对你说最后一个谎言。
0: 他黯然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时间已过凌晨，沿街的土石房子没有灯光，隐隐地传出中年人细云的鼾声。 KD 坐在萨米尔跟前，说完了自己的计划。
1: 这么急吗？为什么非得是明天？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萨米尔心里一团乱麻。
1: 为什么前几年不说？今天怎么这么突然？
2: 我并不是临时决定，其实一直都想说的，但是总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今天才有勇气吧。此外，马上就要入冬了，外面的野兽也会越来越少，打猎和这里的保卫就更不需要我了，我能放心去办自己的事情，可能也有心血来潮的部分吧。
1: 你一个人吗？
2: 对，人多对我来说是一个拖累。
1: 唉，
0: 萨米尔焦虑地踱来踱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KD 要去寻找自己身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让他措手不及，一时间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这里是地下空间内的工作室，有几十平方米，正中一张大木桌比家里的餐桌还要大上三倍，上面摆满常用的工具，四壁是统一规格的木质货架，不同材料和功能的部件被整齐地放在一起。装着一只的仲宇在桌前自顾自地抽烟，偶尔看看袅袅上浮的烟圈散在空中，仿佛这消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你明天就去西伯利亚？
0: 萨米尔问 KDA。
2: 不，我想或许先回去看看教授。
1: 不行，我们得送送你，而且一年的时间，一年内如果没有任何结果你就回来，我们都等着你。
2: 嗯。
0: K Kitty 心下黯然，自己已开始了连环撒谎，要尽量减少回答，过多的谎言会出疏漏。
2: 那就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通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1: 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呢？
2: 萨米尔问道。
1: 不必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不过我不是怕大家送别，是不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我只是出去一趟而已，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无需担心。
2: 嗯，我相信你的能力，可是萨米尔先生，请帮助我。
1: 我从未恳求过你什么，请帮我这一次，不要告诉大家。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沙漠寻找复活教授的办法。我答应你一年后一定会回来，真的，我不愿意看到大家难过和痛苦的样子。
0: 他几乎哀求了，其实要去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忽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去哪里恐怕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吧。
2: 算我一个。
0: 仲宇敲了敲烟斗，把里面的灰烬收集在一个铁盒中，刘备不知何用，然后翘着二郎腿斜靠在椅背上，淡淡地望着眼前的两个人。仲宇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 KD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1: 莫非他看出了什么？
0: KD 的回路信号紧张起来。
2: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0: 萨米尔皱着眉头咬着牙，看都没看仲宇一眼。
2: 我闷得都要发霉了，再不出去我这身老骨头马上就要散架了。
0: 仲宇的表情依旧那般不屑一顾。KD 的担忧力解，看来自己并没有露出马脚。
1: 仲先生，路途凶险，我一个人方便些。
2: 我又不打算靠你，咱们各顾各的就行了。你走你的路，我看我的景。
1: 这怎么可能？
2: 这怎么不可能？
1: 行了行了，仲宇，你就是捣乱。
2: KD， 我同意不告诉大家，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1: 您说。
0: KD 看到了一些希望。
2: 你出发的物品我来给你准备，不要你插手。我担心你又会只带上那把刀就上路了。
1: 啊，谢谢您。
2: 我呢？
0: 仲宇插了一句。
1: 去去去去去，
2: 这边那么多人需要你，你就别添乱了，死了这条心吧。
0: 萨米尔感觉脑子乱到了极点，对 KD 摆摆手后就出门往蔬菜培育房去了。
1: 仲先生，很抱歉，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
0: KD 转过身，暗暗克制焦促和不安。仲宇没有理他， KD 低头告别，径直地走下地下空间往住所去。走到最后一个街角的时候，他忽然站住，踌躇不敢向前，伏在墙边微微地探头朝家门口望。艾利克穿着粗布衣服，把头扎成了发髻，用一只竹条别在脑后以不影响工作。他在门前支了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两个竹篮，他从一个篮子里取出村民送来的衣物缝补着，又把缝好的衣衫折叠起来放进了另一个篮子中。那些衣服有大有小，有薄有厚，都缝补得恰到好处。艾利克依旧是那般清新脱俗，宛若一朵盛开的独一无二的百合花，又像亭亭玉立在岸边的白天鹅。那几根缝衣针还是 KD 亲自给他捏制而成的，不知用了多久，想必是炖了再磨，从未舍得丢掉。他急忙回身不敢再望，却又无法停住挡不住的呵护之心，心口堵得慌，自责之情油然而生。从西伯利亚相识以来，他似乎从未这般轻受过，而他对他的担心也从未这般强烈。是的，明天就要一声不响地去某个地方漂泊，寻找自己的身世，这或许也可以称作一个目的吧。其实他骗的不是艾利克，正是自己。经过的路人偶尔向背靠着墙盯着地面发呆的 KD 投来了疑问的目光，直到一声来自脱掉军装的志愿兵熟人的招呼， KD 才从思索中惊醒，低着头独自黯然地朝远离家的方向去了。
2: 就在他走后不久，西凉

0: 真美，让我想起了我妈妈。我会认真收好的，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吧。
1: 喜良愣在那里，俊朗的脸涨得通红。
0: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2: 不，没有，也不是，我还是没有。
0: 那我就继续忙了。
1: 埃里克似乎感到席良的模样有点可爱，嘴角翘了一下，随后又重归了淡淡的无神的姿态。他把礼物轻轻地放在小桌上，拾起针线，继续干活。席良感到自己没有半途而废，便心满意足，脚步略显僵硬地离开。他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只感到自己同心爱的姑娘的空间距离在拉大，这使得他激跳不停的小心脏能逐渐平静下来，这就够了。幸福洋溢在他25岁的脸上。当晚，萨米尔在工作室里强拉着仲宇一起给 KTA 准备行装，他们把履带摩托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换上货架上能找到的最好最新的零件，扩大了后备箱，然后取出 KDA 狩猎用的电磁大枪，认真的端详。虽然是仿制当年的那一把，可现在的好材料太少了，枪的性能也比当年那把差一点。萨米尔抚摸着一米多长漆黑而冰冷的枪管说，
3: 哼，准头可不比以前差。
1: 仲宇略有不满，
3: 对付一般的野兽和机器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遇到特别棘手的敌人呢？我们必须考虑它的周全。
2: 它本身不就是武器吗？
3: 哼，话要是这么说，我就没必要找你了。
1: 萨米尔有点生气，又忽然明白，仲宇这是对不让他跟着 KDA 出门而赌气呢。
3: 仲宇，你看，能不能在激发器上扩展一下？比如加上空气加压之类的设备，增强枪的威力，再配备多种不同规格的枪管，把这个做成可以应付各种战场的、可以更换的那种组合枪的。
1: 仲宇指了指身后的工作台，
3: 东西都在那儿，愿意怎么弄你自己来，你又不是不懂。
1: 萨米尔刚要发作，又强行忍住摆摆手，越过靠在轮椅上的重椅，把大而厚重的枪身放到了木桌上，筛选货架上的无缝钢管。他定了三种改造方案：短管，近中距离射击；长管，可以狙击。再次他犹豫了一下，不，还是都装上，这对他会十分有益。有人要不满就来找我吧。萨米尔选中了两根合金管，转身朝放置离子发生器的货架走去。
3: 第二层右边第三个，其他的质量没那个好。
1: 终于望着萨米尔的背影淡淡地说。萨米尔低头看去，那个零件放在了货架上，经验丰富的他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不足。
3: 该死的终于，你从哪儿得到的？有好东西不早点告诉我。
1: 萨米尔欢乐地骂了一句。此刻的 KD 刚走出雾谷，站在谷岩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远方，太阳已沉下地平线，万物渐渐的模糊。他这时跑出来绝对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让大脑先适应一下那种孤身一人面对整个世界的生活。西方最后一点火烧云奇幻而美丽，还有几分神秘。 KD 便对自己说，
0: 探索这个世界不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
1: 忽然间 KD 仿佛看到艾利克穿着洁白的婚纱，与席良在亲友的祝福下手牵着手相视而笑。他不禁坐在地上背对着雾谷猛烈地摇摇头，而后屈膝蹲下，把脸埋在了阴影里，仿佛一座孤独的雕像置在干燥的荒野上。他心中不断地默念着，我祝福你们。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当 KDA 再次抬起头，薄衣上已经覆盖了一层淡淡的霜。仰望，云层布满天空，然而并不厚重。被薄云散射而落进他的瞳孔中的月光是淡淡的，一种凉薄的红。

0: 正源，当 KD 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时，已经在窗前凝望了两个小时的埃里克笑容才浮上了嘴角。晚饭时，其他人如往地聊着各自的工作， KD 在门外装作检查履带摩托车，他一眼就看到了后备箱内被萨米尔和仲宇改装过的枪支，好几百发不同性能的弹药，有散射弹，有穿刺弹，还有些不知名的。那枪的体积明显大了一倍，近乎单兵火箭炮，枪管下连着一个黑盒，从中伸出导线接到加大加长的枪托内，瞄准镜的镜片都是新换的，被擦拭得晶莹剔透，又加了防尘盖。在枪托上有一个小气罐，一根被防割尼龙裹得严严实实的管子从罐中伸出，连着一台可拆卸手持微型压力泵。 KT 把这一尘不染的漆黑大枪放在手中掂量，重量增了两倍多，如果换上最长的枪管，只比我短不到一个头，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常规武器的范畴。放到眼前细细观瞧时， KT 发现那些增添和更换的部件都是仲宇最珍惜的，他不禁满怀感激。他把后备箱内的一根碳纤维管做成的吊带勾在了枪上，把枪往身后一背。萨米尔今天吃得急，络腮胡上沾满了培养藻，莉莉安看着他偷偷的笑，只感觉眼前这位大叔今天像个小孩子一样，却不知萨米尔心中的忧闷。餐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艾利克用抹布擦拭餐桌， KD 站在门外，只感到身后的餐厅里似乎有一张目光编织成的瀑布从他的后颈倾泻而下，自己却无法回过头去看一眼。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是不是转换的一下子有点突然，大家有没有被惊一下？但是我真没有想到胡海泉这首歌哈，我觉得跟他平时之前演唱过的各种各样的歌曲啊都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就完全反差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啊。先走的人这首歌呢，讲的是一段感情里主动转身的那个人看似决绝，但是心里却藏着说不出口的深情与不舍。所以说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挺扎心的，就是说先说分手的那个人真的能更洒脱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冉。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冲散大家通勤路上的疲惫，定时呢给大家送出路上的通行变化以及好听的歌曲。北京时间的18:07，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怎么样？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刷新一下。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团结路是从金义路到明华街北向南，庐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出现了车辆排队，其他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来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杰克然。一首《河流》，川川男呢用他沙哑的嗓音替我们问出了那句：“但是妈妈，我弄丢了一切嘛？”那些梦里的燕子、知了、金色的庄稼，还有我们，被我们抛在身后的理想和家乡。但是啊，生活的答案不全是失去。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让你觉得丢掉一切都值得，让你想要拼尽全力去抓紧，那此刻你会怎么做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的是半途兄弟带来的那一首《一定要爱你》。

0: 一首一定要爱你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21，现在呢距离晚高峰还有不到40分钟的时间。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我们来关注到此刻的这个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再来关注到的是大湾北路，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其他各条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

0: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转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2度左右。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梁宇演唱的《越过森林》摇滚版本哈，非常的好听，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气氛在里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如果说朋友们有想要听到的进行融合的电音单曲，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起来说说。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0，此刻呢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永顺街辅路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还有东环高架路是从西环高架路到北环高架路南向北，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以及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是开始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各条道路呢都能够正常的通行。再没有一点光可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们会带着更多好听的歌曲让大家在通勤路上啊少一些疲惫。接下来时间呢要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谁，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深情之作啊。歌曲当中呢有一连串的追问，是为了谁错过了谁教会了谁，讲的是一个人在感情里被判之后呢一边挣扎一边后悔的心路历程。一句呢多想从来没有认识谁，把那种痛想要抹去一切的那种感受唱到了骨子里。这首深情演唱的谁，此刻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然，北京时间的是8:48了哈。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许欢分享的这首老狼演唱的鸟儿的幻想。那节目接近尾声了，朋友们还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了。

北京时间的18:5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今天呢，想要用一首动力火车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首歌在此刻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53了哈，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进行刷新。我们来关注到此刻的红山路是从土五大高速的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机场高速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以及五星北路的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是出现了车辆排队，其他各条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来吧，这首动力火车演唱的《你把我灌醉》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3: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今天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确实又是感受高温的一天啊。
3: 哎，是的。
1: 但是夏天嘛，我觉得发发汗也挺好的，是不是？
3: 但是，哎呀，就是一发汗了之后。哎呀，杰克然，你是不是有点虚呀？
1: 真的有人会说这种话吗？
3: 今天就有一个姐姐就说：“杰克然，你是不是有点虚呀？还是得补一补。”
1: 是谁？
3: 竟然说这种话？
1: 再补的话，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夏天一些比较适合的这个运动。前天的节目。就刚说完以后突然间觉得前天的节目
3: 不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夏天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夏天能感受到的快乐也不一样，
3: 但是我觉得夏天出出汗也挺舒服的啊。
1: 对，
3: 然后回家呢冲个凉水澡，就是能冲个澡，下班了之后清清爽爽的跟家人朋友一起散散步啊，就感受生活的美好啊。就像之前有朋友说的，穿个大短裤，穿上拖拉板，然后呢穿个二道背心，哇塞，那就在小区里头溜达，
1: 哇，
3: 就那个感觉。要么就到夜市上坐一坐，吃个串儿，然后喝点小啤酒，
1: 一下子那个生活的节奏就来了，生活的感觉就到位了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啊，就是把你的那个生活里面最真实的样子拿出来
3: 啊，
1: 咱们也不要藏着掖着啊，咱们也不要扭扭捏捏，咱们就有啥说啥。
3: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主打的就是大大方方。
1: 没错，
3: 开开心心，
1: 哎，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准时准点的这个打卡签到啊，就是在说今天的这个天气确实有点热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各位朋友们，心静自然凉，对吧？
3: 哎，我记得这个是
1: 大家安静。
3: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会这样说，尤其是上下午课的时候，因为都知道哈，通过一中午的那个就是热浪之后哈，下午就会有一种蒸汗的那种感觉。
1: 对。
3: 老师就会说心静自然凉，孩子们心静自然凉，
1: 别焦躁，是不是？所以说今天也希望大家啊不要焦躁啊，就是我们带着这种安安静静，哎，这种沉沉稳稳的状态。
3: 电乐也不放了，是不是？
1: 是吗？电乐不是一直有吗？
3: 一直有吗？
1: 对，
3: 我怎么是我的耳朵出现了
1: 换耳机？你这样好不好？申请一下，赶紧换一副耳机。哦，你是一直听的是那种干声啊？只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吗？申请公费换耳机啊！杰克然这耳机必须要换一下。
3: 我说今天怎么就这么舍不得放电乐呢？
1: 我就说呢，我这耳机里这电乐都当当当啷的响着呢，还没听到吗？
3: 在这儿呢。

0: 就必须得有、啊、有点这样的小动静、
1: 啊啊、哎对对对 啊, 啊是是是，本来是想着嘛，哎、嗯、就是给大家声音稍微小一点 啊,
0: 啊，
1: 就是那种吵到大家的声音的尽量没有一点
0: 啊,
1: 啊是吧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至少啊这个心情是沉静的、嗯、虽然说情绪是激动的，但是这个心情是沉静的、
0: 啊、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1: 不喜欢
0: 会这样想，就是、
1: 嗯、
0: 我当个嘴替啊，
1: 嗯，
0: 天天把你那个最燥的音乐放起来，让我们一起燥起来。
1: 哎、哦，真的吗？嗯，可以给大家给一个，是不是？嗯，嗯，就是让大家，如果大家真的不怕燥的话，
0: 嗯，
1: 那你们就动起来，好不好？
0: 行行行。哇，这感小感觉就来了，来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麦克风》。让我们全身给我们刷刷啊，嗓子好。
1: 哎，真的，我感觉你一期节目上下来啊，我必须得加点那个工资。我跟你说实话，真很费嗓子的啊。申请一下好不好啊？
0: 但你说
1: 你也加点，我也加点，我们一起打包加点，好不好？
0: 要是你说了要要是有用的话，我真的可能这会儿就不是不会这么淡定了。
1: 谢谢领导，
0: 就这种感觉。嗯，
1: 但后来发现话说早了。啊，是不是啊？
0: 不控，哎，算了，
1: 嗯、别说别说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 memory 啊，他就有说，他说不行，你们的节目啊，我们已经适应了那种特别聒噪的节奏了
0: 啊。
1: 你们突然间搞那种非常沉静的、安静的感觉，我们不喜欢
0: 啊，不喜欢还是不习惯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不习惯而已。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北京时间的19:08。此刻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已经开启了。当然，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除了好听的歌曲啊、轻音乐之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话题，要小小的聊起来喽。
1: 小小的聊吗？我跟你说，你就说小小的聊起来，我都不敢。喘大气啊，各位朋友们准备好小小的聊起来没有？反正我们俩先大大的聊了啊，你们想咋聊咋聊好不好啊、
0: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那个真香定律啊，之前都知道那个真香定律这个词儿，真香形容的就是嘴上说不要但是身体很诚实的那个最佳代名词。
1: 嗯，
0: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真香时刻，比如说小时候打死不吃苦瓜的，现在主动往江碗里夹呢，然后以前呢觉得哎呦父母太唠叨了，现在天天说呢哎呀早点睡多喝热水，就是父母都希望父母能够多照顾我们啊、
1: 嗯、
0: 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觉得当年太年轻了、现在呢被现实摁着头说真香香不香啊，来告诉我。
1: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这个生活当中的真香现场啊、就是哪些东西你以前觉得哎呀也就那样，
0: 嗯，当年不懂
1: 或者说烧的嘛、就这种啊，为啥要这样呢、但是到现在也会觉得哇哦
0: 真香
1: 真香、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刚想了一下 啊，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在曾经年少无知的时候，
0: 嗯，
1: 我会觉得呢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啊、干啥呢费上劲儿
0: 啊
1: 对吧，我觉得、吃吃喝喝不好吗？
0: 啊，
1: 家里躺倒不好吗？
0: 啊，
1: 非要去运动干什么呢？
0: 啊，就是
1: 耗费时间又耗费精力
0: 啊！上个体育课恨不得都老师，
1: 我
0: 上不了。
1: 对，就各种找理由。
0: 嗯、
1: 老师，我的这根头发它有一点点的，就是不顺着我的心意长，我得给它好好的理一理，就是那种就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想出来啊！就反正就是为了逃避去上体育课。
0: 嗯。
1: 但是你知道现在啊，我真的觉得运动真香，就运动完以后你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嗯。
1: 甚至当运动了之后，它给你回馈到的是你突然间感受到，哎，你整个人变紧致了，哎，整个人的状态变轻松了，
0: 是，
1: 你会觉得哇哦，
0: 真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个哇哦。太到位了，我跟你说，天天
1: 对，真的是啊、就是还是真香的啊，确实是真香的啊。
0: 嗯，我现在觉得真香的时刻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父母都会说啊，好好在家吃饭，不要吃外面的那些零食，不要老想着在外面吃饭，不要吃那个泡面等等等等。以前觉得，哎呀，家里的饭不好吃，就是外面的饭好吃，就是那个泡面好吃，就爱下馆子，就爱吃凉皮，
1: 嗯
0: 啊，就爱吃点米粉。但是呢，现在真的觉得还是家里的饭是最香的，这个是。真的香，
1: 没错、
0: 又健康又香。
1: 是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晨晨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说一个真香吧，他说以前啊，女朋友就老给我说让我跟他一块儿吃那种什么臭臭的东西，榴莲啦什么。

0: 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嗯我不喜欢，
1: 嗯，
0: 但是有一次啊，
1: 嗯，
0: 我跟他一起吃完以后，我觉得哎这东西好像还怪好吃的。
2: 哎，我发现啊，
0: 哦，
2: 就是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小伙子当中啊，
0: 嗯，
2: 就是一开始跟女朋友就是被逼着吃米粉，
0: 嗯，
2: 然后慢慢的都是哎我们好久没有吃米粉了，要不一块去吃米粉吧，就是越吃越香的男士也是越来越多，
0: 真的会真的会啊，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真香现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以前你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他的好，
1: 嗯，
0: 对吧，你现在突然间有一刻有一个时刻你觉得，
1: 嗯，
0: 哇就是你发现了那个好是不是，啊，
1: 嗯， 嗯， 嗯，
2: 雷永晨发来消息啊，当然跟话题没有关系，跟我们一开始聊到的我们造起来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有关系的，他说，
0: 嗯，
2: 想起来网络热梗，
0: 嗯
2: 呀够造的
0: 各位朋友们让我们造上加造 是吧
2: 到不到位啊，你想要的就这种效果应该是吧，
0: 因为你看啊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嘛，
1: 嗯，
0: 就比如说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要凉快凉快，
1: 嗯，
0: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以造攻造这种感觉，就是以热攻热的这种感觉 啊拿出你们的热情感受我们的热情好
2: 不
0: 好，
2: 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些外力邪术一天到
0: 晚就大家互相感受一下啊，就是拜托了晚高峰的热情，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麦冬和吴彦祖说没听拜托了晚高峰之前，
1: 嗯，
0: 我基本上都是6点下班，
1: 嗯，
0: 听了拜托了晚高峰我都7点下班，每天多干一个小时活真香啊，
2: 哎呀还被你说的多干一个小时活，这不是多挣一个小时钱吗，
0: 我的天哪，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不一样啊，就瞬间感觉一下子不一样了啊，
2: 是
0: 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这位叫做布丁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真香现场，
1: 嗯，
0: 他说以前啊我觉得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去拍照啊什么发朋友圈啊什么的，
1: 嗯，
0: 我不是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有一次当我出片了以后
1: 啊
0: 我爱上了拍照这件事情
1: 啊
0: 你看果然还是要有就是有一点那个你看到一点那个好处，
1: 嗯，
0: 是吧，你看到一点那个它的这个优势，
2: 对，
0: 哎，
2: 记录了你的此刻最美好的时刻，
0: 对，啊，
2: 是不是，
0: 嗯，
2: 还有许欢发来消息他说小时候最讨厌睡午觉了，觉得哎呀就嗯没啥意思，现在呢每天中午不睡个半个小时，下午开会呀工作啊都觉得有点没有精神，
0: 嗯
2: 啊，以前觉得不怎么样，现在是真香啊，我中午能睡得很香很香，
0: 是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最后一次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真香现场以前呢我觉得一个人蛮好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家人也蛮好的，真香，
1: 啊，
0: 哦，就以前他可能是一个单身主义，他就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
1: 嗯，
0: 然后不用就是去在意别人什么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他可能有一种感受就是结婚了以后组建了家庭以后会很幸福，
1: 嗯，
0: 是不是，
2: 哎，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幸福啊，
0: 嗯，
2: 幸福很幸福的在过日子啊，
0: 是的。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点点发来消息的说小时候妈妈追着我穿秋裤啊，我就满屋子跑就是不穿，就觉得那个秋裤啊太土了，现在呢是主动买加绒加厚的，还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以前推荐给室友就说，
0: 嗯，
2: 你咋跟我妈一样，
0: 哦，
2: 啊，我说等你老了你就懂了，
0: 是啊。然后看到好运来说没结婚之前父母催婚，结婚后真香，
1: 嗯，
0: 你看他也是，
1: 哦，
0: 就结婚以后觉得哎那个感觉跟不结婚还是不一样的哈，
2: 嗯，哎呦朋友们真的很幸福啊，
0: 嗯。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他说小时候觉得早睡早起身体好是句废话，现在呢每天晚上10点就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早晨6点就自然醒了，6点有点太早了吧，应该是8点
0: 啊，对
2: 啊，然后周末呢都这个睡不了懒觉啊。我跟我爸说，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周末都起那么早了
0: 啊，哦。
2: 然后我爸说你是终于长大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许慧，
1: 嗯，
0: 他说以前我不喜欢点外卖，还有因为我觉得外卖呢就是不健康，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觉得挺香的，他说比较省时间啊，
2: 真的，哦，就是在你没有时间去做饭的时候，哎，快的去帮你点一份，真的很方便啊，
0: 对，
2: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珍贵啊，他说小时候觉得爸妈抠门，零食的钱都给的少，背地里就吐槽他们小气，那现在自己上班了哈，其实是当年父母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少吃这些垃圾食品，
0: 嗯，是啊，
2: 理解了，
0: 对啊，
2: 嗯，
0: 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 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的那些真香现场，就有没有哪个事情啊是你曾经觉得不以为然的，但是突然间感觉哎。
2: 还
0: 怪上头
2: 啊，
0: 哎，对，就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Excel 发来消息，他说听完船长刚才说的那一段还以为是在听深夜节目呢。
0: 哎
1: 呀，是大白天听深夜节目是不是？
0: 我觉得其实各位朋友们啊，每个周末的时候呢大家都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深夜节目是不是啊？
1: 我刚好是周天朋友们。
0: 对啊，这个周天吗？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们这个周天可以好好的锁定一下深夜节目。
1: 是的，
0: 然后看到
1: 一个小时的陪伴。
0: 丽娜说最早的时候听别人说拼多多东西不好，现在用起来觉得真香，几块钱的东西都包邮。
1: 是的，
0: 哎，真的，我这个我特别赞同丽娜啊，就是以前啊，我甚至别人跟我说什么他在拼多多上买了什么，我甚至会第一反应说，我说你别被骗了
1: 啊，有点鄙视的。
0: 我也不是鄙视，我会觉得你不要被骗了，有可能质量很差哦。
1: 是是，
0: 就你不要在那上面买质量不好的。但是自从我自己开始有一次
1: 开发了
0: 拼
1: 多多之后，
0: 哇，真的很香。
1: 是的，
0: 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哎，上面的东西
1: 我也会买很多东西，比如说生活用品啊，家居什么小物啊，包括什么假睫毛啊，这样的东西我都会在那儿买。
0: 对，很好用，
1: 是很划算，
0: 很好用也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南方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说一个真香现场吧，以前吧，我就觉得被媳妇儿管着啊，就是感觉不自在，不得劲儿，有时候还不能跟兄弟们一起出去玩儿，吃吃喝喝，他说现在哦，我突然间感觉哦，媳妇儿管着我。真行，你媳妇儿如果胁迫你了，你眨眨眼好吗？他如果逼着，
1: 这感觉是媳妇儿写出来的。
0: 对，他如果有没有可能他现在拿着你的手机在跟我们互动？
1: 手机已经被媳妇儿控制了。
0: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拿着他的手机在跟我们互动，然后媳妇坐在副驾上，用他的手机在互动，是不是？
1: 有可能。说到结婚好，就是类似啊这样的话题的，还有好运来也发来消息，他说没结婚前的父母催婚，结婚后呢，哎呀真好。还有天天天蓝也发消息，他说早点生孩子真香
0: 哦，从今以后说上车就潇洒走一回，感觉真好，感觉回到了双卡录音机的时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在村里面那个舞厅蹦迪的回忆。
1: 哇，这么早就开始融入这样的一个
0: 村里
1: 当中了吗？
0: 想想那种村里的那个舞厅啊，就是有画面感了，我都感觉到了啊。
1: 然后他说的这个双卡录音机的时候，一下子就让我回想到了以前家里的那个录音机。
0: 对啊，
1: 一摁咔就打开，
0: 就开始唱歌。然后那个磁带它还是那种就是。还可以拿手这样。
1: 对，如果说他绞磁带了的话，对，他要是绞磁带了的话，你还得手动的把它弄好。
0: 对，对对对啊。然后 by the way 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其实我真的感受过很多的真香现场。他说之前呢我去出去玩，他说对于有一些那种泉州的美食啊不以为然，我觉得那么清淡有什么好吃的。后来我每一样尝过来以后，我觉得真香。他说清淡也有清淡的好吃呢。你看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了，以前呢觉得多喝热水是句废话啊，觉得哎呀这个太没意思了，就如果说有男生跟我说多喝热水我会很生气，但是现在呢每天抱着保温杯逢人就说多喝热水，
0: 自己把那个热水给喝上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90他也有说，他说呢以前啊我真的没有觉得就是工作能够带给我这么多能量。哎，我怀疑他这一段他不会是也在搞职场人情世故吧。他说现在我觉得工作有成就感以后真香啊。还有我也靠着自己的努力啊，他说得到了一定的晋升，他说这个奋斗的过程真香。
1: 你看他说到了得到了一定的晋升，并且有了一些成果了，
0: 有回报了，
1: 是的，所以当然我觉得
0: 香在这儿是不是啊？明白了，
1: 热爱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很好啊，很
1: 好。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许欢啊，又发来消息，他说小时候觉得爸妈攒塑料袋啊，攒什么箱子呀，攒各种瓶瓶罐罐啊，觉得没啥意思。现在呢，比他们攒的还要勤，什么外卖袋子啊，还有纸箱壳子呀，还有奶茶杯子呀，当笔筒啊什么的啊。我觉得真香。
0: 是
1: 适当的可以留一留啊，
0: 对
1: 啊，但也不要全留啊。
0: 然后。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金色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以前我觉得学习啊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学习真香，还有沉迷于考各种的证，证明自己。
1: 哎呦，一下子有这就是以父母的话来说就是，哎呦，孩子开窍了，嘿，
0: 对，考证达人是不是？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TZ 啊发来消息，他说小时候特别讨厌吃茄子啊，觉得软趴趴的紫不溜秋的什么东西，现在呢蒸茄子、烤茄子、鱼香茄子、红烧茄子样样都香啊，可爱吃了，真香。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森林里迷雾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感受过很多的真香现场，以前呢我总是觉得啊爸爸妈妈的唠叨啊不想听，就觉得怎么这么烦啊，就真的打心底里是比较抵触的。而现在啊，我反而有事没事啊就希望爸妈能唠叨唠叨我，还会让我感受我还是个孩子。原来是这种。
1: 哎呀，看来这个父母的唠叨咱也不能让他停止啊。
0: 对，这倒也是啊。不过我突然间有点这个共情他说的这个了，就是当你真的就是自己啊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大人，但是你在爸妈面前他们好像总是以那种孩子的那种标准在要求你，
1: 对，
0: 就会用那种，就是你会觉得我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给点面子，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还真是的。
0: 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布丁也发来消息了，他说以前呢他这样说的，他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啊，就是总是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一天到晚让我们穿校服，老师也唠叨我们，现在毕业了哈，路过母校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回想到曾经的时候都会觉得还挺感慨的。
0: 是的，
1: 没有珍惜，现在觉得哎呀，青春不再回了，回不去了。
0: 小倩她有说，她说呢，我之前啊一直都觉得就是不喜欢就是特别重口的这种食物，还有比如说火锅啊，他说那种就比较辣的我都是比较抗拒的，他说直到我吃了炒米粉，我突然间感觉辣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一种味道。
1: 是的。而且我之前也尝试过那个爆辣，我觉得也还可以，是可以接受的。
0: 哎，你试过那个爆辣
1: 酱香爆辣？
0: 哇，我接受，我说实话我还是就是差点意思，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会吃爆辣，但是自从工作以后再也没有碰过爆辣这种。
1: 我也不会去吃爆辣了，只不过就是当时觉得哎我尝试一下我能不能吃下去，就一听这个爆字的时候觉得哇这个肯定是巨辣巨辣的那种状态，但一般情况下吃中辣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在发来消息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你经历过哪些真香现场呢？以前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到后来你会觉得哇真香。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刷新到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是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3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2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离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说到了这个真香现场啊，就问问大家，就有哪些这个东西呢，可能你曾经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到后来你会觉得哇
1: 真香。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了这样的话题啊，看到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消息了。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枫叶啊，这位朋友他说，以前爸妈呢催我找对象，我就觉得哎呦烦，不懂我，控制欲强。现在呢，就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二个结婚了啊，我也有了自己的生活，觉得好像
0: 真香，
1: 确实挺香的。
0: 是 Mr. Pan 说，年底分红的时候，你看到好几个零，好几个零，那才叫真香
1: 啊！我想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我们没有那么香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好几个零，好几个零是那个怎么感受啊？
1: 年底分红这个词，
0: 1、2、3、4、5，六七，这个
1: 是年底分红这个词，我们只是在影视剧当中看过。
0: 对，什么占点股权了，什么来点小股份了，是不是？对啊。
1: 然后灰太狼发来消息，他说：“两位全江最美电台女主播，下午好，下班快乐，你们辛苦了。特别是为什么要叫的这么可爱？我不喜欢叫这么可爱的名字啊。
0: 怎么说呢？
1: 他说小然然，
0: 小然然啊。
1: 然后从超更新疆到拜托了晚高峰，把人心疼的。说这话的时候确实得叫的那个什么一点，
0: 对，叫的可爱一点，
1: 可爱一点。要不是给我们给你送两听可乐。或者是要给你送东方树叶，
0: 给我送大瓶东方树叶，
1: 知道我们的喜欢。
0: 谢谢，知道你喜欢可乐，但是杰克还喜欢家庭装的可乐，
1: 是的，两听可乐也
0: 大声的那种，
1: 满足不了我。
0: 对啊，他说你们俩我真的好喜欢听929，就是下播了也坐在车里，真香。今天还怪热的，如果说真的那个下播了，咱也别在车里那个闷着了，好吧？
1: 或者把空调开开啊。还有看到周伟发来消息的时候说，团长怎么不主持晚间节目了？主持，
0: 对，
1: 只不过就是阶段性啊，这段时间
0: 还没返聘回来呢，是吧？我们再等等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思思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真香的现场啊，比如说我以前，还有我真的觉得美甲这个东西啊，我不喜欢，感觉呢特别的麻烦，但是我做了以后啊，我真的爱上，我觉得怎么这么漂亮
1: 啊！做完之后每次就是会欣赏自己的手，对吧？觉得我的手也好看，美甲更好看。
0: 对对对啊！然后蓝天白云说，刚那个听众的格局有点小了啊。哪是全球最美的两位女主播啊？哪是全球最美的两位女主播啊？是这样的，是不是啊？那全球只有我们俩，是不是？我感觉这个全球上只有杰克然和甜甜了啊！
1: 可以，在你们心目当中是这样，我们就非常开心了、啊。
0: 对，是的，是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许欢。也发来消息的说，以前呢觉得记账是特别抠门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花钱嘛，记账干啥呀？现在自己记账记了3年之后，每一笔开销都是清清楚楚。有一次朋友问我上个月花了多少钱，我就打开我的 app， 3秒钟报出了总数，朋友惊呆了，说你是人形计算器吗？他说，这是我生活的智慧。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颜妹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其实我就有时候觉得啊，就是生活里面嘛，这些真香的现场挺多的。之前我不知道二次元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就会觉得，哎，怎么感觉穿的奇奇怪怪？而当我开始接触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意思了。
1: 我也特别佩服，就是现在的那些就是十几岁20出头的那样的年纪小的，不能说小朋友吧，那些青年朋友们啊，就是很大胆的穿出那些就是 cosplay 的各种各样的衣服，然后就正常的生活，出门逛街啊，吃饭，我觉得非常厉害。
0: 对，真的很厉害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认为有哪些真香现场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到了你的真香现场啊，就问问大家，就对于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接触到的事物啊，就有哪些东西可能你曾经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你觉得哇它真的很香啊。
1: 是的，三帅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做饭真香，以前觉得外卖多方便啊，为什么要自己做饭呢，浪费时间，现在自己做饭啊快两年了，看着外卖的那个油盐啊觉得有点太重口了。有一次朋友来我家吃饭，吃了我做的菜，说哎呀你做的比外卖好吃多了。
0: 哎你看是吧，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在说啊，就是关于这个自己的一些真香现场。我看到雪儿说的这个啊，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就作为女孩子，精致的女孩子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些觉悟。雪儿说我以前啊就觉得素颜就很漂亮
1: 啊。
0: 雪儿你永远都是这样是不是。他说但是后来就是化了一些那种妆容以后啊，觉得就化点
1: 妆，学会化妆之后是不是，
0: 他说对，化点妆真香哦，他又觉得自己的美提升的不是一个度两个度
1: 哦，就是更精致了。
0: 雪儿好棒啊，真的。
1: 其实网上就是化妆之后啊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的情况啊，也都是在出现在博主的脸上。日常生活当中啊，
0: 对，
1: 不会说化成另外一个人，只是让一个人就是更精致一点。
0: 哎对
1: 吧，
0: 是的是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位叫做找自己，他就有说他说呢，真香现场收听了你们的广播以后，我就再没有选择过别人，真香
1: 哇。这情绪价值给的到位啊，一会儿说我们全球最美的女主播，然后一会儿又说这样子的话，哎呀哎
0: 怎么叹气，
1: 就是
0: 我叹气，
1: 就是有一种
0: 大家骗我吧骗我吧
1: 对，就那种感觉
0: 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啊。没事，反正大家给我们的情绪价值提供的足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状态也会非常的饱满积极以及热情，是不是啊。
1: 是
0: 还有
1: 还有玉兰发来消息，她说以前啊觉得月光族月光很正常，年轻人嘛该花花啊，但是现在觉得就是有点积蓄，然后安全感会更十足。比买什么东西都要强。就是可以买，但是一定要攒钱。我现在觉得攒钱真香，终于理解父母了，
0: 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安静，他就有说他说一些真香的现场，我之前呢觉得打羽毛球真的非常的费力，而且我觉得啊就每次看到广场上别人在打羽毛球我都会躲得有点远，还有一直觉得我是动不起来选手，但是自从啊系统性的接触了羽毛球开始练习以后，我觉得这项运动真香，而全方位的锻炼我，而且现在我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不少呢。
1: 哇，就体育运动给人带来的变化真的是很多啊。
0: 对，
1: 不管是在情绪方面还是在这个身形方面啊，所以说体育锻炼一定要坚持，朋友们。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回收站，他说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早睡是真的香，以前觉得熬夜追剧啊、打游戏啊，就觉得早睡都是就年长的朋友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十二点半，之前我就困了，手机一关，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起来神清气爽。
1: 哦，你看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ES 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吧，就是今天听大家聊，我就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呢，都是以前不知道它的好，以前不知道它的香。
0: 嗯，
1: 之前呢，我妈妈就给我说过，说买点金子。
0: 哦，
1: 他说我那会儿不以为然，我觉得金子土得很。
0: 是，
1: 他说现在我才知道金子有多香。哦，你看，
0: 但是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啊，我以前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些金首饰啊，款式真的非常的时髦。
1: 对对对，他做的那个样子很时尚，是不是？
0: 对，就不像原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老气的一些款式，现在款式花样可多了。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天空，他就说，他说当然是新疆的美景真香喽。还有以前自己就在新疆啊，就没有这种感受，但是自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夸赞新疆的景真美以后，而我自己啊，他说也自驾把那个大环线就是自驾了一波，回来以后啊，我真的还想再来一次。
0: 哦，真的是真香。
1: 哎，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九二九的这个自驾团队，对吧，一起自驾出发。哎，这个自驾的线路绝对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啊，还有喀纳斯边境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的自驾，那还有六天的豪华大巴。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我们可以自行选择。那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就可以拨打25619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咨询就可以。
1: 是的，那么这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点点先陪大家到这里哈。那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的天降双侠说我真心话哟，甜甜和杰克然真香。
0: 哎呀，
1: 天哪，我感受到了，我确实能够感受到你说发自内心的那个真心话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对着我们的屏幕比心了，你能不能感受得到？
1: 对对对啊，我们现在已经那个就是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出来了，是吧？然后悠悠花之俏说舞蹈让我快乐，跳舞在我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在其中，乐在其中，真香。
0: 真的感受到了舞蹈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啊！
1: 对啊，然后XL 说以前我不太用什么护肤品，想着我一大老爷们儿用什么呢，也嫌麻烦，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吧，一个多月前才开始呀。他说我认真的用男士护肤品，最近不少朋友都说我脸变白嫩了。想起来都嘴角压不住，真香。应该早用呢，是不是后悔没有早用，是不是？
0: 哎呀，真的是啊，
1: 没事，现在也不晚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真香现场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喽，
0: 一会儿见喽。

0: 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1049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那些让你就是觉得真香的这个事儿啊，那今天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来聊一聊听一听那些让你觉得真香的歌啊。就可能这个歌你第一次听初听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怎么样，你觉得也就那样啊，哎，但是这个歌越听
1: 越
0: 有味道真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有哪些这个真香的歌曲啊。
1: 哎，我说一首啊，就是你大张伟唱的那个洗刷刷
0: 啊，洗刷刷是吗？
1: 第一次听的时候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让我嗨起来吧慢慢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哎，我说一个啊，就是我觉得真香的歌啊，苹果香我以前啊，我就会觉得像苹果香这一类的歌啊，确实我感觉我有点欣赏不来它的好听。哎，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呢？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我觉得听上去感觉没找出那种魅力所在啊。但是你别说，当它一遍一遍的在你的这个就是它不是主动出现在你的耳朵里，是你被动听到这些歌以后，因为你那会儿大街小巷啊，就到处你走到哪好像都有那个苹果香，
1: 你刷开短视频平台也都是这首歌。
0: 我发现我
1: 小孩都在唱，
0: 我发现我可以了啊！哎，我发现对这首歌免疫了，就我觉得我很哎，这个歌还有点好听，哎，就那种感觉啊。
1: 还有那个凤凰传奇的歌，什么套马的汉子我威武雄壮，
0: 那是乌兰图雅，
1: 乌兰图雅，对不起，
0: 套马杆是不是？套马杆是不是？
1: 套马杆，还有就是类似啊，就是这种曲风的歌曲，比如说凤凰传奇的其他歌啊，我都会觉得。哎呀太土啦，什么广场舞曲我不喜欢，我可不要听。但是现在越听越上头，
0: 对啊，
1: 就是不管在哪个场合它只要一播放都能一起哼着唱。
0: 是啊，我看到铃铛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就是究竟有哪些歌是那种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了的。他说人上了年纪以后啊就开始爱上了老歌，还有以前觉得妈妈唱的有些歌不能理解，然后但是现在自己也爱上了，就一些非常经典的那种老歌的感觉啊。
1: 还有雪花也发来消息，她说李健的《人间共鸣》也是越听越上头的，是不是？
0: 可以啊，我觉得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安排一下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鹏鹏啊，他就有说，他说我之前听过一首歌。他说是大田后生仔，我那会儿不太理解这个歌它到底有什么好听的，他说后来听着感觉挺洗脑的。我知道了啊，
1: 这首歌我还不太熟悉。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哎，反正有
1: 大概
0: 是不是听过？
1: 哎，好像有点耳熟那种感觉了。
0: 对，
1: 还有好运来发来消息，他说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也真的香。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金刚说到了一首歌，火红的萨日朗啊。他说以前我觉得这个是啥呀，怎么这样唱啊。他说后来哇特别的洗脑，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的车上一直在循环播放这首歌。
1: 我现在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就是哪首歌什么歌名啊。像就是南方的那些，就比如说云南啊那边的那个山歌，贵州云南的山歌，以前在就是电视当中看到的时候，小的时候啊觉得哎呀唱的什么感觉也就还好吧，就没有觉得很好听，或者是有什么别的特点。但现在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听那些山歌真的好有味道啊，
0: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1: 小时候真的是不懂。
0: 对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小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我实在是不能够理解啊《山路十八弯》这首歌，他说不知道为啥有一段时间听到那个喊起来，哎，但是我还觉得有点那个意思啊，
1: 这里的山路
0: 十八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1: 感
0: 觉啊。但是我不记得这首歌里面还有喊过哎，就是那种应该是会有那种山上的那种感觉，对话那种，
1: 好像是。 哦，那个是，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做小可乐啊，他就有说，他说那些真香的歌曲啊，给你们推荐一个，可能你们刚开始听不明白，后来你们会觉得这首歌真香，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说唱歌曲，麒麟。他说你们听一听一个不吱声儿。哦哦，
1: 还有 William 发来消息，他说刚才呢摁错另外一个电台了，正纳闷，哎呀咋昨天的节目就换主持人了吗？一男一女很陌生啊，正打算互动问问的时候，结果发现哎呦听错台了
0: 啊，找错我们了，希望你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是不是啊？当然，那个
1: 回来了真香，
0: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推荐啊，就是你听过的那些真香的歌曲都有些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转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1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

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听到了那些啊，就是曾经一听呢可能不觉得有多好听多动听的歌，哎，再一听你就觉得真香啊，大家推荐了好多类型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人间共鸣，是雪花推荐到的一首歌啊。
1: 是的，包括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腾格尔老师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是我们的小时候可憨了来推荐到的。在跟他分享完这首歌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哦，太有感情了，感谢感谢，我奶茶我已经喝上了水果已经吃上了。
0: 哇，
1: 就是此刻应该最深的感受就是我已经在草原上吃上草了。
0: 对啊，或者是吃上烤羊肉了，是吧？
1: 还有、就是、
0: 感觉我一下破坏意境啊，
1: 他感谢了我们哈，他说非常感谢两位全球最美主持人。
0: 哇，
1: 一下得意的不行了。
0: 不是，主要是你们老这样在节目上说啊，杰克然和甜甜真的出不了节目，就下了节目以后啊，确实不敢出大院儿啊，就害怕被打，是吧？
1: 就跟同一时段有主持人一块下班的时候，会有点不太好意思
0: 啊。对，确实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面子过不去，脸烧得很，火辣辣的烫啊。叶说今天的蜘蛛山隧道上下两层，北京路口居然不堵车，结果走到小西沟的那个墙面，由西向东开始堵车了。
1: 还有乔西也给我们来唱歌了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0: 乔西你好。
2: 一轮山河泛滥狩猎，一无从树叶的落叶，
0: 这是哪一首？
2: 人归梦中人，不是一壶烛火花。
1: 我发现乔西的歌路真的好宽呐、
0: 对，但是这首歌我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耶。
1: 我也没听出来，但是他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意境非常好，之前呢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古诗词。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谢谢你给我们分享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芳芳，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有很多的歌啊都是那种听上去呢好像感觉有点奇怪，但是越听越上头。比如说阿里郎有一首歌叫隔壁泰山
1: 哦，
0: 还有这首歌啊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1: 是
0: 哦，我就记得前面有一个那个是吧，
1: 隔壁的泰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那个是吧？
1: 我实在是模仿不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哇，你在节目里偶像包袱好重。
1: 不是，我是来不了那个调儿。要是有那个实力，我还放弃显摆的机会了吗？
0: 行的啊。哎，我觉得这首歌确实啊，有一种那种就是第一次听感觉，哎呀，怎么这歌怎么这么奇怪？但是越听越上头，越听越上头，是不是？
1: 就感觉我已经在热带雨林上穿梭了，就跟那个猴子一样，已经开始在树上吊着了那种感觉，
0: 真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麦克发来的分享啊，他说孙浩有一首歌叫做中华民谣，他说越听越上头。
0: 是啊，今天
1: 麦克是一位非常愿意跟我们分享很多歌曲的朋友。
0: 是，我也
1: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听过他唱歌。哎，
0: 麦克没唱过歌。
1: 对，这首中华民谣这首歌我是没有，
0: 我以为
1: 脑海当中没有任何就是
0: 我也没有啊，
1: 所以你给
0: 我
1: 们唱两句呗。
0: 我对这首歌也是没概念的一首歌啊。那大家呢，今天我们说到了那些就是真香的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真叶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有好多歌啊都会是那种第一次听不觉得好听，后来呢觉得还不错，比如说荷塘月色。
1: 对，
0: 荷塘月色，好像是，
1: 应该是感觉
0: 还有最炫民族风，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对，就是的，我觉得尤其是最炫民族风，
0: 对吧？我最开始我觉得这歌怎么这样的，但是后来你知道吗？就有一次，就是当那个音乐响起，然后大家都跟着动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太有魅力了啊！
1: 哎，你想以前我们听，就是以前听这个歌的朋友哈，年龄稍微偏大一些，
0: 都长大了是不是？
1: 年龄偏大一些，但是你发现了没？近几年听他们的这些歌的朋友越来越年轻，
0: 真的是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就是让你们觉得，曾经的听上去感觉还好，哎，突然间有一天觉得它真香的歌曲是什么呢？

0: 往美好生活的强烈信念。
1: 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
2: 亿万儿女手牵着手，在枝头上酸酸甜甜的微笑。多汁的秋天呢，是临盆的孕妇，我想记住十月里的每一扇窗户。
1: 我抚摸石榴内部微黄色的果膜，就像在抚摸我新鲜的祖国。
2: 我看见相邻的一个个省份，向阳的东部靠着背阴的西部。
1: 我看见头戴花冠的高原儿女，每一个的脸蛋儿都红扑扑。
2: 穿石榴裙的姐妹呀，亭亭玉立，石榴花的嘴唇凝红欲滴。
1: 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我至亲至爱的好兄弟呀，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
2: 忍受着皲裂土地的艰辛，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他们的苦。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
1: 痛楚喊醒了大片的叶子，它们沿着春风的诱惑疯长，主干以及许多枝干接受了感召，枝干又分裂纵横交错的枝条，
2: 枝条上神采飞扬的花团锦簇，那雨水泼不灭它们的火焰，一朵一朵呀，既重又轻，花蕾的风铃摇醒了黎明。
1: 太阳这头金毛雄狮还没有醒，它已经跳上树枝开始了舞蹈。我伫立在辉煌的梦想里，凝视着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树，
2: 像是挂着
1: 满树的微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这刻进血脉中的旋律响起，一个民族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一个个中国人就此凝聚起来，昂首阔步，一路高歌。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89.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929，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我们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编排，初心永恒，时代回音，汇集影视红色金曲、时代献礼作品、青年原创颂歌等等，从回望百年征程的深情吟唱，到歌颂山河盛世的恢宏乐章，从致敬革命先辈的走心旋律，到新时代青年诉说理想的青春之声，老中青歌手同台演绎，影视原声与全新献礼曲目交织共振，以旋律回望百年不变的初心，聆听跨越岁月的时代回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随着歌声穿越历史，于音符间读懂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云嘎浑厚辽阔的民族男声缓缓铺展百年党史漫长画卷，词作以时光长路为脉络，回望革命先辈踏过的风雨征程，记录从红船起航到民族复兴的漫漫前路，旋律融合管弦乐，大气绵长，厚重共情。安云嘎声线兼具力量与温柔，主歌低吟回望过往，副歌舒展抒发意境，在歌声里还原一代代人坚守初心、步履不停的模样，让听众在舒缓旋律中读懂百年来路的艰辛与荣光。

一首温柔致敬无名先烈的抒情作品，男女生对唱搭配婉转编曲，氛围感细腻动人。歌词将无数革命先烈比作漫天万千星光，他们隐于岁月，以身赴国，用生命点亮民族前行的道路。曲风柔和治愈，没有激昂呐喊，侧重细腻抒情。陈明温润女声搭配孙浩的沉稳男声，一柔一稳相互呼应，娓娓诉说每一位平凡英雄的奉献。星光虽微，汇聚遍照两山河，致敬所有默默坚守信仰的前行者。

群星联袂演绎的《家国献礼》合唱曲，多位实力演员、歌唱家声部交织，氛围感开阔温暖。词作立足家国故土，书写祖国敞开怀抱、静待儿女奔赴、万众同心建设家园的真挚情怀。旋律舒展大气，兼具流行与民族韵味，不同的声线错落相融，唱出华夏大地包容温暖的底色。回望百年奋斗，无数人奔赴祖国各地建设山河，这份扎根故土、热爱家国的初心，在合唱声中尽情流淌。

国家级民族声乐献礼作品，雷佳纯正典雅的民族唱腔赋予歌曲恢宏格局。词作聚焦新时代筑梦征程，书写全国上下同心奋进建设富强中国的壮阔图景。栾凯所作旋律兼具国风大气与现代编曲质感，层次饱满。雷佳气息绵长，咬字温润有力，将家国发展的豪情与人民逐梦的温柔融为一体。从前辈救国寻路到当代全民筑梦，不变的强国初心在悠扬民族歌声中代代传递。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像孩子们哭着摸着，像大人们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天我们继续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编排，初心永恒，时代回音。刚刚下半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青春》。毛不易

低沉治愈的民谣声线重新诠释李大钊先生振聋发聩的青春理想，文字节选百年前革命先驱的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编曲简约克制，仅以轻柔乐器铺垫情绪，毛不易平缓温柔的唱腔褪去激昂，用沉静的诉说唤醒当代青年。回望百年前青年志士以生命救国，如今新时代青年当接续理想，守住热血初心。

能撑起整首歌恢宏的史诗感。词作串联《百年党史》里的光荣过往与民族复兴的远大梦想，回望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奋斗征程，旋律大气磅礴，副歌爆发力十足。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一代代中国人追逐光荣、奔赴梦想的坚定信念。百年风雨不改初心，山河万里皆有前行的力量。

理想照耀中国的短剧片尾曲来自汪苏泷《望星空》。汪苏泷细腻温柔的流行声线，以仰望星空的意象缅怀革命先烈，歌词以夜空星辰与

先辈理想，他们的信仰如同星光，长久照耀后世。曲风清新抒情，流行编曲弱化厚重年代感，更贴合年轻听众的审美。翁苏龙轻柔婉转的演唱，营造静谧悠远的氛围，提醒当代人抬头望星空，不忘来时路，守住先辈留下的

一众青年演员合唱《青春》，少年声线干净纯粹，满是蓬勃朝气。同样取材李大钊《青春》原文，少年合唱版本更突出了新生代青年的朝气和担当，旋律轻快真挚，清澈少年和声重现百年前新青年振臂高呼的热血。跨越百年，两代青年隔空共鸣，证明以青春报国的初心永远鲜活，从未褪色。

今晚耳朵的旅行，初心永恒，时代回音，红色特别篇章即将和大家告别。旋律终会落幕，但初心永不褪色，时代回音久久不息。愿今晚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够让我们铭记百年来路，坚守心中热爱，以赤诚奔赴新的时代征程。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过去已然成为历史，再多的懊恼也无济于事，不如学会翻篇，轻装前行。未来还没有到来，担心和忧虑只能捆住眼前的脚步，不如脚踏实地，把握好眼前的一切，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能做的事，努力就行。至于结果，顺其自然，问心无愧就好。活好每一个当下，专注于眼前事，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在一餐一饭里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朝一夕里体会大地山川的秀丽多姿，与清风明月为伴，在烟火日常里安然做喜欢的事，活成想要的样子，如此幸福会不请自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拥有的时候一定要珍惜，你便收藏可贵的体验，即使失去也不必遗憾，因为你在这场生命的体验里收获了启发。珍惜一切拥有的，也要学会淡然面对生活的所有缺憾。人生在世，有得必有失，不完美才是人生之常态。

有迎难而上的魄力，也有接受溃败的勇气，能珍惜拥有的美好，也能面对失去的结局，珍惜生活的每一份馈赠，过好每个当下，拥抱残缺和遗憾，与光阴握手，与岁月和解。愿你学会珍惜，迎来好运，收获一生的幸福与安然。我是凯文，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他愿意守护埃里克和他的家人、朋友，守护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然而感情的幼苗在漫长的守护中还是破土而出，弄得他措手不及。他甚至想，自己若不曾吞下芯片，也未曾激活大脑，一直是一个简单的机器人该多好啊，这样静静地陪在他们的身边。一旦人造物被赋予了感情，就免不了与人类进行感情交流，终会如丝线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想起埃里克的清瘦模样，以及每天不敢望着自己的犹豫而忧郁的眼神，他有些憎恨自己。车头斜向转平，到谷底了。再前行一小会儿，就看到了岗哨的灯和巡逻的人。他勉强地挤出笑容打招呼，然后继续往前。
2: KDA，
1: 躲在街灯后的席梁慢慢地走出来，站在路旁。什么事？你怎么在这里？入夜之后气温会越来越低的。
2: 我，
1: 席梁踌躇着，

0: 嘴像是粘上一样，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跟我还客气什么，我能做到的就一定会帮你，做不到的再一起想办法。 KD 穿上一身薄薄的蓝布工作装，褪色的军靴，额头上用皮带扎一副带缩放镜头的眼镜，后背一杆小炮般的大电磁枪，仿若生产车间里的技师临时参加了一个某个武装集团。走，咱们去屋里谈，这里的气温太低了。说罢 KD 指着摩托后座要席梁坐上来。艾利克家和席梁家在同一栋楼，分住二楼的几个房间，共用一个一楼大厅，这是管理员和当地合力帮着修建的。土石墙壁的小屋温暖，还有结实的木质桌椅，正是谈话的好地方。席梁突然的紧张的仿佛踩到了电门上。
1: 不能在那说，就在这儿吧。
0: 看你紧张的，好吧，到底什么事啊？席梁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这个性格啊，真能把人给急死。你得学会直来直去，不然将来连女朋友都找不到。KD 和席梁开了一个玩笑，用拳头轻轻地顶了顶他的胸口。这两下拳击仿佛有了效果，把他嘴里的话顶了出来。
1: KD, 你喜欢艾利克吗？
0: 席梁的脸几乎要红透了。KD 愣住，笑容复杂地僵在那里，手不自觉地垂下，拳头散开，仿佛没了力气。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是还是不是？
0: KD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沉默着。
1: 那就是喜欢了。
0: KD 听到这句话就紧张了起来，一刹那许多问题、情感、思绪和预测浮上他的回路，让系统瞬时运算量猛增。他心底的答案自己是清楚的，然而说出来结果会如何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必须小心处理。肯定，那只会让事情更糟。否定，然而自己的内心。 KD 努力地让自己震荡的回路安静下来，滤掉那些激动的信号。他暗示自己心口的那份拥堵只是在大脑皮层里的细胞活动产生的错觉。
1: 我对他只是像兄妹一样。
0: 西凉忽然如释重负，脸上的扭捏和尴尬一扫而光，掩饰不住心底的喜悦，根本没有注意到 KD 说话时略显迟缓的语速。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可能不知道，艾利克喜欢你，然而他这样做是没有结果的，还好你不喜欢他，问题就好处理了。
0: 是的，我是机器人，怎么可能会被爱上呢？你说的对，这太荒唐了。KD 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艰难，语言结构和大脑之间的连接线路如风中烛火，变得极其细微，几乎要断了，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些。
1: 是啊，他总是看不开，你也真是的，不注意。你没有发现他的隐隐忧愁吗？不过也是啊，你总是忙着打猎和城里的工作，没有留意他看你的眼神，他很痛苦，明知道没有结果又无法跟人说，只能掩饰，自己一个人承担，连他爸爸都不知道，你得关注他的眼神深处才能知道。
0: 怎么可能没有留意？一丝一毫，每一刻每一瞬，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每一丝忧郁，每一分愁苦，对相处这么久的他而言，这一切在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中表露无遗。深深关心着他的安危，他怎么会看不到？他已经许多次在角落里偷偷观察他难以舒展的眉头，始终无法翘起的嘴角，听到门后他独自轻声的呜咽。席梁的这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 KD 的心头，让他产生这一连串的反应，不知道是反问席梁还是反问自己。
1: 我喜欢他。
0: 轻轻的一句话，席梁扶着路灯杆说出来后不断地喘着气，仿佛用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
1: 你是他的哥哥 KDA, 我恳请你把艾利克托付给我，我会

0: 照顾好他，让他从对你的依赖中走出来，让他好起来。透过迷雾， KD 看着西凉如熟透饱满的红苹果的脸，这如文玉般的声音在他听起来却字字轰鸣。他感到头内一阵的眩晕，大脑和运动机构之间的信号传输混乱不堪，身子几乎站不稳了。西凉低下头接着说，仿佛怕这份勇气待会儿就消失不见，要趁此机会把话一股脑的都说出来。
1: 你知道我这个人虽然有点内向，可是我的人品没有问题，我的心是真的，我不会害人，不会算计人，不会对我真实的人不好，我有什么痛苦一直是自己默默承担，从不给人添麻烦，所以我不会让他受苦。
0: KD 听觉传感器流入的信号被脑海里产生的什么东西冲散，消失不见。
1: 如果你同意的话，你不如和他当面说明你对他的情感的态度，只要他明白了，他一定会好起来。我相信我知道他会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你也不忍心看着他这样痛苦。我会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从痛苦里迅速走出来，我一定，我发誓。
0: 深吸一口气之后，西凉抬起头，看见 KDA 呆呆地望向远处，情感激流的月却是那么的寂静。
1: 你怎么了？
0: 看着 KDA 这副模样，一个让西凉心头出现崩塌前夕的裂痕的想法浮上来。
1: 你是不是不同意啊？
0: KDA 如梦初醒，身子微微一震，仿佛重获对自己的操控能力。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卷曲着食指在眼角擦了一下。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动作的危险和荒唐。自己哪里有流泪的能力？
1: 不能露出这种神色，他会起疑心的。西凉啊西凉，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为什么是艾利克？不对，西凉的想法是对的，他应该和艾利克在一起。我算什么？我是一个机器人，一个只有大脑还像人的机器人呢。 KD， 你忘记了艾利克是怎样的痛苦了吗？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你而起。你为什么生有一副人类的模样？你为什么有人类的思维和情感？你为什么要遇到他又保护他？徐良说的对，这种煎熬自己默默忍受，艾利克也在默默忍受。
0: 反复的暗示终于发挥了作用， KDA 挤出了一丝笑容，转过身向西凉伸出右手。他努力地输出这个动作信号之后，迅速关闭了手臂与脑之间的回路。他怕自己的手会颤抖。
1: 我很高兴，如果是你我不会担心，我祝福你们。
0: 西凉欢天喜地地抓住 KDA 冰冷的手摇个不停，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他朝 KD 深深地鞠了一躬，神色虔诚而又欣喜。
1: 我待会儿去和萨米尔叔叔说，看看叔叔的意思。谢谢你 KD， 谢谢你帮助我，这份恩情我一定会报答你，谢谢你，再见。
0: 水泥和石板拼成的路上响起欢快的脚步声，他迅速地消失在迷雾之中。KD 孤零零地站在昏黄的街灯下，望着西凉消失的方向，感觉心底空荡荡的。那丝僵硬的笑容就像他僵硬的右臂，痛苦的怒涛忽然汹涌而来，他感到自己像一块破烂的山板在好望角漂流。头一晕，活动机构的信号回路不知怎么的一股脑的关闭，控制系统在一刹那崩溃停止。他在无人的街上倒了下去。迷雾下四野寂静，他只感到自己似乎如愿地回归了孤身状态，如深埋在大地之下的黑暗与寒冷包围的20年。唯一的不同是覆盖钢铁的心底深处默默流淌着的悲伤是如此的刺骨，如此的清晰。萨米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照料着2期萝卜、1期土豆和10几株西红柿， 这些都养在进化后的用金属炸

0: 达城庄的土壤之中。这个地下空间里的培育室已设立了七个年头，种子都是 KDA 从那些野兽的腹腔中得到的。他们先是用自制的营养液把那些干瘪的籽泡大，然后小心翼翼地在种羽做的恒温箱内育出幼苗，再移植到培养室内进行大面积光照。长出来的东西不乏杂草和变异株，这宝贵的三类食物作物是不知多少次筛选之后的成果，从只有几株到开花结果，再收集种子，再培植孕育，七年的辛苦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萨缪尔很高兴终于教育出这样的儿子，他怎么会不放心呢？当即只说了几句同意和祝福的话，然后拍拍席亮的肩膀，现在一切都要看埃里克的意思了。
1: 小伙子加油。
0: 与此同时，仿佛一种最可怕的梦魇降临，此刻的 KDA 所有的感觉全部丧失，身体僵住无法动弹，属于他的世界一下子的变得没有光，没有声，没有味道和触感，连重力都感受不到，如同漂浮在太空。在极致的虚无中，他只能感到自己的意识还在活动，还能活动。传感器和运动机构的通路都断了吗？难道是脑活动冲击的缘故吗？他默默地想着，试着抬起右手晃一下，似乎动了，又似乎没有，他感受不到半分的反馈信号，似乎只有脑海中一个抬起右手的形象。外界的情况会是怎样呢？还能思索，那就不是能源供给机构出了问题，一定是信号通道的差错，怎么办？他不断尝试着睁眼、张嘴、握拳和起身的动作，仍然没有反馈信号，仿佛只有灵魂在运动而已，就像梦中的人渴望自己醒来，而这个醒也只是梦中的情节。恐惧和死亡的感觉浮上了他的脑海，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2: 哼，机器人也会像植物人一样吗？会害怕吗？可笑啊，这里怕是没有能修理好自己的人，连教授都对自己的结构无可奈何，又何况他们呢？贾帕沃克，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谁能告诉我？
3: 也好，就这样吧，就让大家都以为我已经坏掉了。对，这样艾里克就不会再痛苦了。艾里克，艾里克，不，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这副模样，我怎能忍心看着他痛苦？我，不，长痛不如短痛，不如 KDA。 可是你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神情，这将会是怎样的短痛啊？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
0: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他空荡荡的心在虚空中又开始四处撞击，仿佛感到了一丝触碰。他在精神的黑暗宇宙中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头痛，如那一次在教授的研究所中，脑活动输出的信号一波又一波的成倍增强，向传感器与运动机构发送出去，宛若天幕上出现一颗微亮着的星，打破了虚无的寂静。他拼命地让意识朝那光点送去，直到光点渐渐地大了起来，化作一个看不清的亮斑，在那亮斑的周围黑幕上蹦出了裂痕，朝四面八方迅速地蔓延，直至粉碎，黑夜不见了。 KDA 深乌色的双眼内，精密机械瞳孔与大脑第一个恢复了通信连接，街灯的光在头顶淡淡的、冷冷的，头疼稍微缓解了一些。
2: 脑波增压输出把混乱拥堵的回路打通了吗？
0: 几十秒之后，他听到了石板地面顺着他的身体传导进耳朵来的不知是谁的脚步声，似乎又在很远的地方，大概是某条街道上的路人吧。然后是触觉和嗅觉，最后从指尖开始重获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仿佛重启系统之后的清澈， KD 的回路变得冷静沉着。他坐起身看着周围，雾气很浓，几米外街灯的光变成一个边界不明晰的放射斑， 路是模糊的，四野空无一人。摩托车由于无人骑乘，马达已经自动关闭了，无声无息地停在那里。他闭上眼，检索系统内的时间记录，才知道自己不过倒下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死亡体验，十几分钟的绝对孤独，却是那么的漫长。 KD 感到自己可笑，
2: 如果没有人的大脑，何来情感的波动？这些回路也不会。人真是一个不方便的结构，可是我却那么想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可真是一个讽刺啊。
0: 艾利克已经做完了今天的活，拉过一把木椅，坐在自己屋子的窗前，呆呆地望着楼下的门口。他关了灯，害怕 KDA 回来的时候会看到窗前的自己。摩托车的影子迟迟没有出现，他的心随着时间增加一点点地积蓄着紧张和担忧。他焦急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又回到窗前认认真真地看，院内仍旧是空无一物。看窗前木桌上那台用杀人机器残骸上的石英做成的电子钟，显示 KD 已比平时晚了半个多小时。
2: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不会，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没有，一定是我多心了。
0: 艾利克等不下去了，穿上麻布外套，快步地走下楼梯，脚步声中再也没有西伯利亚小女孩的轻快活泼和天真自由，而有着难以解读的苦涩。他伏在门边，纤细的右手轻推着木板，右眼贴着门缝朝远处望去。夜色浓，雾气如壁，邻家传出了温馨的谈笑声。他皱着眉，微微咬紧了嘴唇，竖起耳朵，透过嘈杂倾听迷雾中的机械声，仿佛害怕错过任何一个音节。墙壁上镶嵌的门灯的光今天怎么那么惨白，就像外面的冷空气一样，让他打了一个寒颤。渐渐的，履带的咔嗒咔嗒响声在漆黑的远方传进了他的左耳之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快步地跑回楼上，一溜烟返回自己的屋，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平复起伏的胸口。他害怕 KD 发现自己的失态。大门口的灯光盈盈，仿佛一下子变得明亮，给人带来了一股宁静。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本岛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在窗前心跳不已地看着履带摩托车停在院内，关闭了引擎。一身蓝布工装的 KDA 熟练地从后备箱取出了小型野兽和几块机器残骸，这个场景他不知道看过多少次，可每次都是那样出神。或许他真正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日复一日的劳动场景，而是自己对 KDA 的那种真挚的心能够得到一个温暖的回应，哪怕只是温暖的眼神。然而他仿佛越来越疏远他了。是的，他总是在楼下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整理猎物，每当艾利克下楼时，他能不说话就不说，仿佛没有看到他似的。一想到这里，艾利克的心底又是一阵酸痛。萨缪尔仲宇和莉莉安都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陆陆续续地回来，席良跟在萨缪尔的身后脸正红。晚餐众人围着长桌吃饭，萨缪尔的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他不时地看着艾利克，又不时地看着席良，似乎真感觉他们是天作之合。无论从两个人的相貌上还是身高上，特别是人品上，席良和艾利克隔着几个座位仍感到拘束不安。他仿佛从未像今天这样，此刻他嚼着东西，心里想的全是另一件事。
2: 该如何向他表白呢？什么时候和他说呢？我得弄得浪漫一点。浪漫，我想想，送什么好呢？最好能把我喜欢他的这份心意藏在礼物中，让他一眼就能看明白，而别人看不明白。我今天就去弄，加一本弄。他喜欢什么呢？哎呀，我在想什么呀？
1: 一楼角落里的小工作间内，KDA 正在默默地收拾着那些猎物，双手沾满动物的脏器和鲜血。他关上门，以防止这些气味散到了屋里影响大家。待清理完毕，他又把那些杀人机器的部件拆卸成单个零件，准备分门别类地交给仲宇使用。紧锣密鼓，素而有序，每日的流程都是这般固定。艾利克的脸上好似没有表情，然而深蓝色的眼睛却时不时地飘向工作间的门口，仿佛希望发现 KDA 回头看他，又仿佛害怕与他眼神相对而让自己害羞。众人低着头，或吃东西或谈工作，全然没有看到艾利克隐秘的眼神。当夜 KDA 如往常一样独自在街上四处游荡，或多或少地思考一些事情。尽管人们给他象征地置办了一个房间，有温暖的灯光和柔软的床，他却从未在那里躺下过。除了被年纪尚小的艾利克拉着第一次见到独属于自己的小屋时，被艾利克半开玩笑的半搞怪的强按在床上，让他闭着眼睛想象自己已经睡着甚至在做梦，他就这样不自在的且毫无睡意的待了一个小时。已经10年了，KDA 掏出揣在口袋里的左手，低头看食指。当初切断的部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点点地长出来，现在已和常人别无二致。苏哈赠予的左臂装甲也因此不能再用了。
2: 一个怪物，有什么资格去爱一个人？有什么资格？对席良的话，感到不甘心。KDA， 你这个傻瓜！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机器人，你这个产生了绝对不能产生的感情的金属，你在伤害他，你在让他痛苦，你该醒醒了。那个可以天真无忧的缠着你的小姑娘已经不在了，她长大了， 他会爱上一个人，并和他爱的人开始自己的生活，而那个被选择的人绝对不能是你。走吧，走得远远的，不要再给他的生活增添痛苦了，时间会冲淡一切，给他自由吧。至于你自己，你没有权利申辩，带着他独自远走他乡，直到麻木的那一天。他感到脑海传来了一阵胀痛。艾利克，对不起，明天恐怕要对你说最后一个谎言。他黯然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时间已过凌晨，沿街的土石房子没有灯光，隐隐地传出中年人细云的鼾声。 KD 坐在萨米尔跟前，说完了自己的计划。这么急吗？为什么非得是明天？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萨米尔心里一团乱麻。为什么前几年不说啊？今天怎么这么突然？
3: 我并不是临时决定，其实一直都想说的，但是总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今天才有勇气吧。此外，马上就要入冬了，外面的野兽也会越来越少，打猎和这里的保卫就更不需要我了，我能放心去办自己的事情，可能也有心血来潮的部分吧。
2: 你一个人吗？
3: 对，人多对我来说是一个拖累。
2: 唉，萨米尔焦虑地踱来踱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KD 要去寻找自己身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让他措手不及，一时间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这里是地下空间内的工作室，有几十平方米，正中一张大木桌比家里的餐桌还要大上三倍，上面摆满常用的工具，四壁是统一规格的木质货架，不同材料和功能的部件被整齐地放在一起。装着一只的重羽在桌前自顾自地抽烟，偶尔看看袅袅上浮的烟圈散在空中，仿佛这消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你明天就去西伯利亚？
2: 萨米尔问 KDA。
3: 不，我想或许先回去看看教授。
4: 不行，我们得送送你，而且一年的时间。

0: 一年内如果没有任何结果你就回来，我们都等着你。
1: 嗯，
0: Kitty 心下黯然，自己已开始了连环撒谎，要尽量减少回答，过多的谎言会出疏漏。那就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通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呢？萨米尔问道。
2: 不必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不过我不是怕大家送别，是不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我只是出去一趟而已，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无需担心。
0: 嗯，我相信你的能力，可是萨米尔先生，请帮助我。我从未恳求过你什么，请帮我这一次，不要告诉大家。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沙漠寻找复活教授的办法。我答应你一年后一定会回来，真的，我不愿意看到大家难过和痛苦的样子。
2: 他几乎哀求了，其实要去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
0: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忽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去哪里恐怕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吧。
3: 算我一个。
0: 众羽敲了敲烟斗，把里面的灰烬收集在一个铁盒中，刘备不知何用，然后翘着二郎腿斜靠在椅背上，淡淡地望着眼前的两个人。仲宇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 KD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2: 莫非他看出了什么？
0: KD 的回路信号紧张起来。
2: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0: 萨米尔皱着眉头咬着牙，看都没看仲宇一眼。
3: 我闷得都要发霉了，再不出去我这身老骨头马上就要散架了。
0: 仲宇的表情依旧那般不屑一顾。 KD 的担忧力解，看来自己并没有露出马脚。
2: 仲先生，路途凶险，我一个人方便些。
3: 我又不打算靠你，咱们各顾各的就行了，你走你的路，我看我的景。
2: 这怎么可能？
3: 这怎么不可能？
2: 行了行了，仲宇，你就是捣乱。
0: KD， 我同意不告诉大家，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2: 您说。
0: KD 看到了一些希望。你出发的物品我来给你准备，不要你插手。我担心你又会只带上那把刀就上路了。
2: 啊，谢谢您。
3: 我呢？
0: 仲宇插了一句。
2: 去去去去去，
0: 这边那么多人需要你，你就别添乱了，死了这条心吧。萨米尔感觉脑子乱到了极点，对 KD 摆摆手后就出门往蔬菜培育房去了。
2: 钟先生，很抱歉，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
0: KD 转过身，暗暗克制焦促和不安。仲宇没有理他， KD 低头告别，径直地走下地下空间往住所去。走到最后一个街角的时候，他忽然站住，踌躇不敢向前，伏在墙边微微的探头朝家门口望。艾利克穿着粗布衣服，把头扎成了发髻，用一只竹条别在脑后以不影响工作。他在门前支了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两个竹篮，他从一个篮子里取出村民送来的衣物缝补着，又把缝好的衣衫折叠起来放进了另一个篮子中。那些衣服有大有小，有薄有厚，都缝补得恰到好处。艾利克依旧是那般清新脱俗，宛若一朵盛开的独一无二的百合花，又像亭亭玉立在岸边的白天鹅。那几根缝衣针还是 KD 亲自给他捏制而成的，不知用了多久，想必是炖了再磨，从未舍得丢掉。他急忙回身，不敢再望，却又无法停住挡不住的呵护之心，心口堵得慌，自责之情油然而生。从西伯利亚相识以来，他似乎从未这般清瘦过，而他对他的担心也从未这般强烈。是的，明天就要一声不响地去某个地方漂泊，寻找自己的身世，这或许也可以称作一个目的吧。其实他骗的不是艾利克，正是自己。经过的路人偶尔向背靠着墙盯着地面发呆的 KD 投来了疑问的目光，直到一声来自脱掉军装的志愿兵熟人的招呼， KD 才从

0: 思索中惊醒，低着头独自黯然地朝远离家的方向去了。就在他走后不久，徐良捧着一块激光切出的金属工艺品，一边挥着手一边朝艾利克跑来。艾利克抬起头，见到这熟悉的红着脸的徐良捧着一对巴掌大的金属翅膀，与母亲留给他的吊坠上的图形一模一样，不，要清晰精致的多。艾利克放下针线，用纤弱的手指拢开额前的几缕发丝，略显无力地笑了一笑，接过席良递过来的礼物。
1: 谢谢你，席良，这是你做的吗？真美，让我想起了我妈妈。我会认真收好的，你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吧？
0: 席良愣在那里，俊朗的脸涨得通红。
1: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2: 不，没有，也不是，我还是没有。
1: 那我就继续忙了。
0: 艾利克似乎感到席良的模样有点可爱，嘴角翘了一下，随后又重归了淡淡的无神的姿态。他把礼物轻轻地放在小桌上，拾起针线，继续干活。席良感到自己没有半途而废，便心满意足，脚步略显僵硬地离开。他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只感到自己同心爱的姑娘的空间距离在拉大，这使得他激跳不停的小心脏能逐渐平静下来，这就够了。幸福洋溢在他25岁的脸上。当晚，萨米尔在工作室里强拉着仲宇一起给 KTA 整备行装，他们把履带摩托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换上货架上能找到的最好最新的零件，扩大了后备箱，然后取出 KDA 狩猎用的电磁大枪，认真的端详。虽然是仿制当年的那一把，可现在的好材料太少了，枪的性能也比当年那把差一点。萨米尔抚摸着1米多长、漆黑而冰冷的枪管说：“
3: 哼，准头可不比以前差。”
0: 仲宇略有不满：“
3: 对付一般的野兽和机器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遇到特别棘手的敌人呢，我们必须考虑它的周全。
4: 它本身不就是武器吗？
3: 哼，话要是这么说，我就没必要找你了。
0: 萨米尔有点生气，又忽然明白，仲宇这是对不让他跟着 KDA 出门而赌气呢。
3: 仲宇，你看，能不能在激发器上扩展一下，比如加上空气加压之类的设备，增强枪的威力，再配备多种不同规格的枪管，把这个做成可以应付各种战场的、可以更换的那种组合枪的。
0: 仲宇指了指身后的工作台，
3: 东西都在那儿，愿意怎么弄你自己来，你又不是不懂。
0: 萨米尔刚要发作，又强行忍住摆摆手，越过靠在轮椅上的仲宇，把大而厚重的枪身放到了木桌上，筛选货架上的无缝钢管。他定了3种改造方案：短管，近中距离射击；长管，可以狙击。再次他犹豫了一下，不，还是都装上，这对他会十分有益。有人要不满就来找我吧。萨米尔选中了2根合金管，转身朝放置离子发生器的货架走去。
3: 第二层右边第3个，其他的质量没那个好。
0: 终于望着萨米尔的背影淡淡地说。萨米尔低头看去，那个零件放在了货架上，经验丰富的他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不足。
3: 该死的终于，你从哪儿得到的？有好东西不早点告诉我。

0: 探索这个世界不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忽然间 KD 仿佛看到艾利克穿着洁白的婚纱，与席良在亲友的祝福下手牵着手相视而笑。他不禁坐在地上，背对着雾谷猛烈地摇摇头，而后屈膝蹲下，把脸埋在了阴影里，仿佛一座孤独的雕像置在干燥的荒野上。他心中不断地默念着，我祝福你们。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当 KDA 再次抬起头，薄衣上已经覆盖了一层淡淡的霜，仰望云层布满天空，然而并不厚重，被薄云散射而落进他的瞳孔中的月光是淡淡的一种凉薄的红。月正圆，当 KDA 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时，已经在窗前凝望了两个小时的艾利克笑容才浮上了嘴角。晚饭时，其他人如往地聊着各自的工作。 KD 在门外装作检查履带摩托车，他一眼就看到了后备箱内被萨米尔和仲宇改装过的枪支，好几百发不同性能的弹药，有散射弹，有穿刺弹，还有些不知名的。那枪的体积明显大了一倍，近乎单兵火箭炮，枪管下连着一个黑盒，从中伸出导线接到加大加长的枪托内。瞄准镜的镜片都是新换的，被擦拭得晶莹剔透，又加了防尘盖。在枪托上有一个小气罐，一根被防割尼龙裹得严严实实的管子从罐中伸出，连着一台可拆卸手持微型压力泵。 KT 把这一尘不染的漆黑大枪放在手中掂量，重量增了两倍多，如果换上最长的枪管，只比我短不到一个头，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常规武器的范畴。放到眼前细细观瞧时， KD 发现那些增添和更换的部件都是仲宇最珍惜的，他不禁满怀感激。他把后备箱内的一根碳纤维管做成了吊带勾在了枪上，把枪往身后一背。萨米尔今天吃得急，络腮胡上沾满了培养藻，莉莉安看着他偷偷的笑，只感觉眼前这位大叔今天像个小孩子一样，却不知萨米尔心中的忧闷。餐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艾利克用抹布擦拭餐桌， KD 站在门外，只感到身后的餐厅里似乎有一张目光编织成的瀑布从他的后颈倾泻而下，自己却无法回过头去看一眼。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胶囊。
1: 右转，

0: 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愿你心怀热爱，乘风破浪，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生活中去留随意一点，得失看淡一点，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才是生活的赢家。前方再暗，点亮一盏心灯，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中的小确幸常常在不经意间出现，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就能发现身边处处是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在这个万物苏醒的清晨，愿你将今天过成一首从容的诗，不慌不忙，笔触温柔，让每一刻都墨香悠长，韵味十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